0: 新动态。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红迪厄斯号邮轮剩余乘客预计于10号下船返回各自国家。世卫组织已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
0: 全球首个室内降雪场景冰雪试验场开工建设，如何全面提升我国在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领域国际话语权？
1: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商品评论区，真假难辨，困扰消费者，该如何治理？
0: 最高法重拳打击职业窃密人，怎样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
1: 北京3500套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的配租房源开启意向登记，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0: 上海花小蚊子拉响警报，防蚊行动提前展开，哪些窍门与误区要注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二季度实现良好开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同时公布了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当天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晚些时候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与土耳其外长费丹通话，讨论地区局势。在谈及美国近期在波斯湾的冒险举动以及该国官员的一些言论时，阿拉格奇称，美方的破坏性做法正在削弱外交进程，并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意图的怀疑。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8号表示，共有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在此次美以一冲突中遭到破坏。他表示，被破坏古迹的修复工作即将启动。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8号表示，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一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8号表示，苏丹武装部队拒绝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苏丹武装部队将继续对其展开军事打击。世卫组织更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最新数据，截至8号共报告8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
2: 克里姆林宫方面此前表示，9号举行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总统普京还将与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间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俄总统普京8号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继续来听报道。
3: 8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外交部大楼举行的献花仪式上表示，如今当人们庆祝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时，纳粹主义却在抬头，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体现在篡改二战历史及其结果的企图上。他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对其绝不留情。此外，针对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回应称，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正如普京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佩斯科夫强调，导致双方关系归零的始作俑者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及个别欧洲国家。8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至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最近出现多起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政府8号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

0: 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向记者透露，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1: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0: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
2: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林德迈尔8号表示，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3: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共用仓房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感染。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
5: 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周末到下周三，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呢，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北方30度以上的范围会快速扩大，从西北覆盖到华北、黄淮多地。那么下周一到周三，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特别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其中下周三高温的范围最广，城市中像太原今天、北京明天、合肥下周一、哈尔滨、呼和浩特下周二都会是今年首次突破30度，而西安下周一、太原下周二、石家庄、济南、郑州、南京下周三则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白天回暖快，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导致未来几天北方的昼夜温差很大，普遍呢在15度左右，有些地方甚至会超过20度。中午穿短袖，但是早晚出门还是得加件外套。像北京明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就只有14度。呼和浩特下周二13到32度，太原下周三13到35度，昼夜温差呢都在20度左右。降水方面，未来3天我国的降雨重心会集中在云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面弱点强。像今天在云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仍然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明天华南的降雨减弱，云南南部呢仍然有分散性强降雨，预计下周二前后南方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又会发展增多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雷。
1: 嗯，好的，无敌。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昨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
1: 此前牙克石已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为什么还要建设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它将承担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3: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2: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3: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2: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3: 这份报告显示，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寒区操控性能提升，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2: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
4: 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6: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广交会上，一位来自海外的

0: 13亿元出海成绩单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投资逻辑是不是正在被改写？咱们先从和普通家庭贴得最近的消费级机器人说起。根据海关统计，清洁类机器人一季度出口额为77.5亿元，占到了机器人出口总额的68.5%。中国的机器人企业正在依靠技术上的硬实力争夺议价权。一家头部家用智能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海外包括欧洲市场的智能清洁电器渗透率仍然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的。而这家企业的一季度报数据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营收达到42.27亿元，同比增长23.31%。如今我们国产机器人在激光雷达、 AI 视觉识别以及控制器等决策系统，这些被称为眼睛和神经中枢的零部件上，核心技术的自主化率不断提升，性能也越来越强。另外，工业机器人领域一季度的数据也非常亮眼，出口额达到31.6亿元，同比增速达到42%，背后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能力的硬核跃升。某头部企业负责人也表示，他们的海外销售网络已经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是因为机器人的实力越来越强，我国工业机器人已经在焊接以及装配等场景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甚至超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从过去的单一产品出海转向现在的系统性生态输出，因为我们可以提供技术加场景加服务的解决方案，从政策端到产业端再到市场端，可以说机器人出海能跑出这么大的加速度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机器人出口的火爆不仅让整机组装厂赚到了钱，它更像是一部动力强劲的火车头，拉动了整条供应链，包括传感器、精密零部件还有软件算法等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增长。而当前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已经从过去的看整机巨头变成了深挖精密零部件、传感器以及核心算法等等细分赛道，那对于投资者而言，未来真正的黄金赛道或许就会集中在三类企业身上，比如拥有不可替代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型选手，或者是已经在海外建立稳固品牌护城河的整机龙头，或者是能提供复杂场景解决方案的下游服务商。不管怎么说，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再到未来的制定标准，中国机器人的这趟出海列车才刚刚完成了加速，我们有理由相信更精彩的风景还在后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硬币总有两面，这一技术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
3: 现在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儿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5: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

0: 么多钱嘛。
1: AI 买家秀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0: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他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2: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3: 我们现在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1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2: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4: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货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2: 黄永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4: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7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7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6: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受到车多流量大的情况影响，在京石高速驶往天津方向41.5公里处车多排队缓行。再来关注到湖南，在二广高速的甬南段2418公里处南向北方向有货车故障占据应急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刘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

0: 路况信息。
1: 嗯，好的，子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前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已涉及公民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的是日益突出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敏感个人信息不时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催生了职业窃密人。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合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魏海欢介绍，
5: 先是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安排员工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之后他们在为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个人信息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案发后查获的个人信息数据除虫后，合计28,087,070条。
4: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6: 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4: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6: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1: 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合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这些行为除了侵害个人权益，还有哪些危害？等待这些职业窃密人的又将是怎样的重拳出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合，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7: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或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4: 2025年间，林某某伙同他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多人的群组，他们担任群组管理员，在群组中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

0: 违法犯罪信息。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1: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0: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2: 这两个被告人租赁虚拟主机服务器，将非法获取的网站源码上传到域名服务空间，制作仿冒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通过短信平台存发疫苗预约成功短信，诱使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连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多元。
0: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14万元。陈潘说，
2: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推开窗，楼下不远处是步行可达的地铁和公交站。打开门，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两居室里，厨卫设施一应俱全。这样的房间租金却比市场价便宜一半。毕业季将至，这是今年北京为高校应届毕业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
6: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起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为5月31号17点。房源覆盖了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专项配租都有哪些减免政策？申请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7: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万的价钱大概。
7: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 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9: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
10: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呢，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7: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上海，天渐渐热了，伴随着雨水也多了，不少朋友可能已经感觉到今年蚊子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4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这些蚊媒传染病防控的2类地区。
6: 咱们所说的传染病防控2类地区相当于中等风险层级，介于高风险和低风险之间，有输入引发本地零星传播的隐患，但是整体疫情可控。
5: 在我国，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疾病主要肇事者是白纹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感染后典型症状包括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
6: 上海疾控部门监测发现，今年花脚蚊子出现的时间比往年有所提前，活跃度正随着气温升高持续攀升。目前多部门已提前部署，全面做好蚊虫防控工作。科学防蚊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11: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纹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12: 白瘟、伊蚊，它是奔格热、疾孔昆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类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两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两个小时。
11: 白蚊、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12: 白蚊、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11: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于3月20日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2周一次降低到1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13: 医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基数。
11: 今年4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蚊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14: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11: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15: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注意一下，就是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自生地。
11: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13: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1: 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12: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北京时间昨晚，在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0击败韩国队，顺利晋级半决赛。详细赛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6: 本届世乒赛国乒男团小组赛征程略显坎坷，先后不敌韩国、瑞典队，仅以1-2的战绩惊险晋级淘汰赛。但进入淘汰赛后，全队迅速调整状态，32强横扫澳大利亚队，16强力克罗马尼亚队，用一场场胜利找回竞技状态，也为这场复仇之战积蓄了十足底气。首盘对决，中国队由王楚钦打头阵，他的对手是韩国的吴俊成。开局王楚钦就陷入3-6落后的被动局面，
17: 关键时刻他沉着应对，果断发力，连追四分实现反超，首局11-9惊险拿下。后续比赛双方陷入拉锯，决胜局王楚钦顶住巨大压力，稳扎稳打，以11-7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队员、现场解说嘉宾严安表示，
18: 打到第五局，很明显，我觉得王楚钦要更坚定，包括他的这种头脑要更清醒，在对于比赛的这种阅读和场上有的时候一些这种细微的调整和细节上，明显他是更有经验，做得更到位，包括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出手上也是非常坚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王楚钦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
17: 第二盘，林诗栋对阵张雨珍，登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犀利，防守稳固，以11-3、13-11、11-8直落三局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再得一分。决胜的第三盘，梁靖昆迎战安宰贤，双方展开多回合精彩对攻。梁靖昆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关键分的强势把握，以11-7、11-5、15-13力克对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中国队3-0力克韩国队，成功晋级四强。在赛后的采访中，王楚钦对两位队友的表现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表示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
19: 我认为这才是他们两位的真实水平。作为梁靖昆也是四届的世锦赛前三，包括林诗栋也是曾经世界第一，他既然到过这个位置，就证明他有这样的水平，只不过被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光环和压力，然后包括对于世界大赛啊这样团体赛没有参加过的未知所影响，所困扰他们，所以说在场上发挥会有折扣啊。但是通过几场比赛，包括教练组，包括我们大家依旧非常信任他们两位，所以说在今天也是他们得到了真正的释放。
17: 在谈到比赛进程时，王楚钦保持了一贯的冷静与清醒，他表示一切比赛尚未结束。
19: 我觉得一切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并没有说现在就能去总结成长与得失，这只是一场8-4。那我觉得目标还不只是现在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准备好后面的比赛，接下来应该去及时的消化，及时的平复心情，好好去准备后面的比赛，因为一场比一场困难。
6: 在稍早前的其他两场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台北队击败瑞典队，日本队击败德国队，巴西队和法国队则在今天凌晨争夺最后一个男团四强的席位，最终法国队3-0战胜巴西队晋级。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今天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在此前进行的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7:30，中国女队将继续向赛事最高荣誉发起冲击。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今天和明天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今晚7:35进行。今晚7:35 CBA 季后赛8-4第二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白宫认为其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 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不过当地时间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伊朗

0: 光部队仍在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今天将继续关注。
1: 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
1: 感谢您的收听。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

0: 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和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元帅薛礼中了飞刀，飞刀是起下来了，因为没有解药，所以他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五个外科大夫束手无策，八个殿下李治急的要杀大夫。程咬金说，嗨，要想救我这半拉缸儿子，到西凉营盘弄药去，别人不行，还得我去。你看论武功，我不是苏宝同对手，动心眼儿他得八个。行了，殿下你呀，刷刀旨意，我到西凉营弄药去，3-5天准回来，能把元帅治好。薛显图说，不行不行，3-5天元帅没命了，太长了。哦，给一天准行。就这样，他上了大肚子蝈蝈红，这匹马踏踏踏踏来到城门这，开关落锁，众人还送呢，不让送，别送，你们送啊，我看到危险我自己走。

他担惊受怕呀。程咬金一出城门，他自己都后悔了，心想：嘿，我该打，我怎么云山雾罩的呢？你说给我两句好话，哎，我就把这么困难的活我接下来了。是啊，吹牛是露脸了，要是出去可就现眼没命了。哎呀，见苏宝同那么容易啊，他能给我解药吗？谁不知道我跟老苏家势不两立呀？这回去别去，我老程这辈子可是打牙往肚子里咽啊，不就是危险吗？不危险叫我去干嘛呀？要想露脸就得在这关键时刻冲出去。我见苏宝同吗？我跟他说什么？算了，我呀再来一回。他把大带松了松，故意把肚腩拖了出来。这匹马踏踏踏一边走，他一边琢磨怎么编瞎话。等瞎话也编完了，也来到敌人的营门不远了。大白天呢，军卒早就看见了，从城里来了个胖老头。是啊，远探近探流星探，另外那个年间有单筒望远镜，早就瞧见他了。不过一个人来到切近呢，喊了一声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程咬金带住四将，别放箭，别放箭，自己人别放箭，别放不住。他把俩手一扬，军民一看表示他没带兵刃，那么就一个胖老头过来，过来吧。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到了切近，呼啦二三十个军兵就把他围在当中了。当兵的都在十八九岁二十一二岁，嘿，二十多个围个胖老头，大伙一看都笑了。这胖老头胖的自己都够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啊，马也跟他一样那么肥，挺大个肚子往这一坐，眼皮这么一耷了。哎，干什么的？吵着什么啊？干什么的？不认识我呀？不认识没见过，仔细看看，怎么不认识？好好瞧瞧，不认识你是谁？我是谁？我谁你不知道？不知道？你再瞧瞧，你到底是谁？我是你们的爷爷。爷爷，爷爷带什么的？军卒真有不明白什么叫爷爷。为什么？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好多地方方言叫法不一样。我到南方有一个地方演出，那个地方管爷爷叫爹，管爹叫爷。你看就不明白爷爷干什么的。瞅瞅看我这岁数没有啊，就是爸爸的爸爸，爷爷，懂没？爷爷，嗨，苏宝同你们知道不？大元帅，我是苏宝同的爷爷。大辈儿，去叫他，快来接我啊！叫他头门悬灯，二门结彩，红毡铺地，吹吹打打，迎接爷爷到他的元帅帐。也有听懂的，不是都听不懂。等着，噔噔噔噔噔往里跑。苏宝同干什么呢？正喝庆功酒呢。书中暗表，这次苏海苏宝同这脸可露大了。苏宝同为什么要兴兵犯唐呢？原因就是他的师父飞波和尚还有一个老道叫李道福，这两人给他成交，寄居六国兵马，他为总元帅，兵犯大唐，占据界牌关之后，故意激怒唐兵唐将。那罗通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很快得下锁阳关。这都是飞波和尚、李道福他们出的主意，干嘛呢？故意的把唐兵引进哈密国境内。这叫诱敌深入，都知道罗通厉害，硬碰硬要损伤军卒的。不那么句话吗？伤敌一千我损八百啊。你不是性高气傲吗？就在那打胜仗，骄兵必败，

所以薛礼等人才被困锁阳关。白天打了一仗，万没想到一阵就戳败了大唐的锐气，连元帅都受伤了。这里

道喜呀、啊。然后设摆酒宴，换盏喝庆功酒。沙里汉说：“元帅，昨天江城打了胜仗，被一刀伤了薛礼，为什么你不追上去一刀把他杀了，怎么能放他走呢？”啊、哦，这你就不懂了，一刀把他杀了，便宜他，就叫他遭点灵罪，慢慢死。嗯，真高明，元帅乃天下无敌大英雄，我们敬你一杯，请酒，请，请。苏宝同端着酒杯，刚要喝这杯酒，外边有人噔噔噔进来，报，启禀苏元帅得知，营门外来了个老头，说是您爷爷来了。嗯，苏宝同愣了一下，他把酒杯撂下了。我爷爷，我爷爷早死了，报事不明，杀了你。哎，不是，说是你爷爷，他是从哪来的？从锁阳关出来的，带多少兵马？没带兵马，就一个人，也没带兵器。他还说什么了？他说是叫你张灯结彩，还要动月，红毡铺地去接他。呀，这谁敢耍笑我呀？不用问，准是奸细诈营。走，跟我看看去。呼啦啦过来七八个人，众星捧月相防，一直往外走，上了战马，来到营门，这带珠坐骑甩灯下马，抬头一看，嗯，就是一愣，一看眼前老头太威风了，身高丁丈，跟自己个儿差不多，是个蓝靛壳，蓝哇哇一张脸，白老头翘下巴，窝沟眼，翻鼻孔，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是白的多红的少，压耳毫毛拧着劲儿的朝上着，尤其这俩眼珠子就像螃蟹一样都掉出框外，大眼皮这么一抹的，要是一睁开呀，唰，像两个小灯泡一样，头戴烟格绿的扎巾，断条勒顶，身穿英格绿的箭袖，外罩开场，丝鸾带呀、啊，松松垮垮，肚子都脱了下来了，一叠好几棱啊。再看下边是大红中衣，薄底快靴。再看这匹马，苏宝松差点笑了，这马怎么跟人一样？也是挺大个肚子，这马能打仗吗？这匹老马眼睛都不爱睁。哎，这胖老头挺有意思，那还不说，二十名军卒把他一围，挺好玩的。这像老叟戏顽童。苏海看了半天，把眼一瞪，猜，对面老头，你什么人？找本帅有什么事？苏宝同一出来，程咬金心就一蹦啊，心想杀人的魔头来了，怎么办？哎，胆小不得将军坐，我得沉得住气，稳着。他没说话。哎，你哑巴了？怎么不说话呢？再看陈咬金，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看了23眼半，微微一笑，哈哈，像，嘿嘿，真像啊！老头，你是什么人？竟敢耍笑本帅！程咬金心里是真害怕呀，暗想，我的儿子程万牛死在他手，杀子之仇未报，那天两军阵前我没有到疆场，在城头上观望，他没见着我，可是那是祸躲不过，谁让我是薛礼的半拉干爹了呢？想到这儿，他骑在马背上，咧着嘴，上眼下眼看着苏宝同，嗯，像，真像你爷爷呀。嗯，苏宝同愣住了，

心想，哎，这人的说的话好像跟我有多大交情。你什么人，姓字名谁，到这干什么来了？我问问你，就是苏海苏宝同，然也。你爹是苏凤，你爷爷叫苏定方，对不对？不错。哎呀，待我谢天谢地，老苏家总算有香烟后代啦。苏宝同一听愣到这了，他双手一搂织机灵，嗯，老头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嘿嘿，你能认识我吗？你眼睛长在脑盖上了。嘿，你小子真不是物，你爹小时候在我胳膊上拉过青屎啊，没有你爹苏凤能有你吗？我费尽心血冒着危险把你爹给救了，想不到你对我这个态度。哈哈哈，现在啊我才明白了，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尊多呀，人不能做好事。哎，这趟我算没白来，我费着心血冒着生命危险看到你也就放心了，好吧。我是从敌营来的，要杀要剐你随便，来吧，给你。说着脖子一伸，头一耷拉，他一这样，苏宝同的火倒消了，小声说，老人家，我看你呀也不像外人，可是两国交兵的时候你又是从大唐营来的，我不得不问，怎么杀呀？我不是奸细吗？是从唐营来的，那你就宰吧。老人家您别这样，您是哪位呀？没想起来呀。好好好好，没想起来你先杀。不不，老人家您别这样，这样我倒着急了。这么办，您呐有什么话请到营中再叙，好不好？好啊，那好好好，我把我这一肚子苦水呀好好说说。我下马。他故意的动作缓慢，早有人过来一搀他下了战马，有人把他这匹大肚子蝈蝈红给牵到营里，两个小番还搀扶着程咬金。程咬金说，不用，用不着，哎，体格好着呢，就胖着点。孙子宝同，哎，咱俩一块走。说着手拉手携手并肩一块往里去，眨眼之间来到了宝帐，进来一看，里边几位将官还没走呢。苏宝同把程咬金往里一领，这几人愣到这儿了，不知道叫什么。苏宝同说，哎，你们几位请下去吧，哎，留几个人陪着老将军做客。呼啦过了好几个，这是一桌残席呀，快残席撤掉，重新给我换上。程咬金也不用让，找个正位扑通他坐下来。哎，这么多好吃的啊。此时酒菜摆好了，苏宝同亲自把盏给他把酒斟上，老人家你喝一杯吧。哎，好孙子孝顺比我亲孙都好，好好好，我来一口酒啊。滋喽一口酒，吧嗒来口菜，最后是左手执杯，右手拿筷子滋儿炸，连吃带喝呀。他也不说话，这伙人都看着他发愣。苏宝同一想，说了半天我不知道你是谁呢，你一阵吃喝不行啊。老人家，哎，孙子，竟叫孙子，听着扎耳。您贵姓大名啊？跟我爷爷是什么时候认识的？那意思说你们有什么交情啊？何止认识啊，我们是多头之后啊，没交情能来吗？敢往这儿坐吗？是是，那倒对，

我虽然生在中原，可长在西凉，对这个人为人不知道。那你怎么听说程咬金这三个字啊？哦，说来话长了，他打了嗨声，这还是小时候的事儿。我到十岁那年，我父亲呢，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在临终前把我叫来跟我说，他说，孩子，你不小了，家里事儿该叫你知道，你是中原人，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叫苏烈苏定方，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文武双全，开始保的是夏明王窦建德，他和窦建德刘黑塔是结拜弟兄，他们起兵之后逐鹿中原，也想夺取江山社稷。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爷爷曾经建设罗毅罗彦超，就是太平府的北平王，又曾经在淤泥河射死罗成小儿，从此苏罗两家结怨。后来由于李渊势力太大了，窦建德又死了，就这样你的爷爷就扶保了大唐李渊，曾经跟随罗通扫北，想不到这罗通太可恨了，他竟然官报私仇，把你爷爷居家满门都给杀了，为父也在营中，是有人悄悄给我送信，我连夜逃跑。那次呢，你和你妹妹和你的母亲在你姥姥家，我跑那姥姥家把你们母子三人接出去逃往哈密国，走在中途你母亲故去，我你们俩才来到了锁阳关这安了家。现在父亲病了，你呢马上要上山学艺去，孩子你一夜学成了，要替我们苏家报仇雪恨，你的爷爷奶奶居家100多口都死在罗通之手，你记住，我们家的仇人是罗通，你把他杀了，给我们居家满门报仇。说到这儿，我父亲痰堵咽喉，上不来气，好半天缓过这口气，断断续续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还有程咬金。当时我莫名其妙，我就问爹呀，程咬金是怎么回事，你说你说。此时我父亲气堵咽喉，绝气身亡。我就是在我父亲嘴里听到说三个字，程咬金。程咬金这么一听，大眼珠子逛着逛着，吓得出了一身汗。

0: 怎么那么恨程咬金呢？程咬金心里明白，这个事儿我参与，姓喜他话没说明白，他就钻了这个空子了。哎，这就对了，孩子，你知道救你爹苏凤那个人是谁？给你爹通风报信的是谁？不知道啊。程咬金给你父亲送信，你父亲逃得了吗？他要逃不走，不也就死了吗？他要死了，你兄妹不也完了吗？哦，程咬金是我的恩人。对，你知道谁是程咬金吗？
1: 不知道。
0: 爷爷我呀。哎，孩子，把你爹放走之后啊，他们好个盘问呢，差点露馅儿。好悬了，我跟着掉脑袋呀。孩子，这个罗成啊，罗通啊，这俩家伙才狠呢、啊、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心狠手黑，把你们全家都杀了，他太不对了。什么叫仇啊？当初你爷爷苏定方杀罗毅杀罗成，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后来苏定方和苏凤投降了大唐，和罗通是同殿称臣，罗通就不应该记恨前仇，把你爷爷一家子杀了，这个小挨刀的太损了，将来不得好死。下回接着说。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鲁王千岁程咬金，为了救薛礼薛仁贵，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西凉营盘，去见苏宝同来取解药。他到了营门，愣装大辈儿，骑在马上咧着个嘴，愣说是苏宝同的爷爷。苏宝同压着火来到外边看了看，怒目横眉，用手点指，呸，老头儿，你是什么人，竟敢耍笑本帅。程咬金心里是真害怕呀，暗想，我的儿子程万牛死在他手，杀子之仇未报，那天两军阵前我没有到疆场，在城头上观望，他没见着我，可是那天晚间送罗通的时候，我可马踏他的营盘，虽然没有和苏宝同打过碰面，要是别人认出来，我命休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谁让我是薛礼的半拉干爹了呢？想到这儿，他骑在马背上咧着嘴，上眼下眼看着苏宝同，像，真像你爷爷呀。苏宝同愣住了，心想，这人的说的话好像跟我有多大交情，你什么人，姓字名谁，到这干什么来了？我问问你，就是苏海苏宝同，然也，你爹是苏凤，你爷爷叫苏定方，对不对？不错。哎呀，待我谢天谢地，老苏家总算有香烟后代啦。苏宝同一听愣到这了，他双手一搂织机灵，老头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嘿嘿，孩子，你知道救你爹苏凤那个人是谁，给你爹通风报信的是谁？不知道啊，就是程咬金，要不是程咬金给你父亲送信，你父亲逃得了吗？他要逃不走，不也就死了吗？他要死了，你兄妹不也完了吗？程咬金是我的恩人，

都杀的，他太不对了。什么叫仇啊？窦娥成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后来苏定方克苏凤投降了大唐，和罗通是同殿称臣，罗通就不应该记恨前仇，把你爷爷一家子杀了，这个小挨刀的太损了，将来不得好死。那位说了，真是。

找两个进面人啊，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儿去。那天要动手杀老苏家的时候，是张石贵悄悄派人给苏凤送了信儿，苏凤才逃命。这事情怪就怪。

0: 众将官，你们替我巡营廖少，我和老恩公好好叙叙旧。就这样，有苏宝同搀着程咬金来到自己寝帐，又替程咬金扒掉靴子，扶他上了床。两个人越说越近乎，程咬金倚老卖老，哎呦，真孝顺，好啊。嗯，程咬金要弄解药，贾谊说，
1: 哎，孙儿啊，
0: 你说你打那个飞刀是不是有毒啊？啊，那就什么飞刀？这叫五毒飞刀。跟您说，毒药也是他配的。另外呢，他老人家特别关心我，怕我被飞刀伤着，又亲自配的解药。爷爷，您还不知道呢，你知道什么叫五毒吗？
1: 不知道啊。
0: 就是蝎子、蜈蚣、长虫、仙鹤顶上红、养鱼尾上针，五种剧毒配出毒药，非得自家独门解药能救，不然非死不可。哟，真有解药啊！啊，哎呀，他们叫我来就是来偷解药了。我回去没拿到解药，再派人来盗，你可别丢了。不会的，老人家，你看。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个精致的兜囊。老人家，你看啊，打开以后，里边取出来三包药。这一包药里是两小包，看着没有？粉的是外服，白的是内用。吃完这种药，要发汗，发三身透汗，毒气顺着汗毛孔啊，都出去。就好了，像好人一样没事儿。可是要是治不利索，老人家百天之后还得犯，到那阵儿从骨头里往外烂，这人非死不可，可厉害呀。哦哦哦，程咬金在听苏宝同说话的时候，栽位在床榻上，假装呼呼呼打呼噜睡着，像没听一样。等他听完了也看明白了，噌就站起来，一伸手，唰，他把那个精致的囊袋抓过来。哦，这是解药啊！哎呀，你呀太大意了，快快快拿吧！啊啊啊！哎，苏宝同对程咬金言听计从，转身。把那旁的立灯端过来了，是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端过来给您火，往前一递，就见程咬金把这药往这包里团吧团吧，拿着火上噗给点着了。苏宝同一看，哎，爷爷，你怎么解药烧了啊？烧了好，烧光了好，呼呼呼呼呼，霎时间屋子里边药味弥漫呐。烧尽了往地下一扔，故意用脚又搓了搓，弄点水花一浇，哎，没喽，这回我放心了。薛立业，薛仁贵，没有解药你是非死不可。苏宝同傻了，老人家你烧它干嘛？你可真傻，你留着是祸害呀，万一被唐将偷走，薛立就有救了。薛立可有本事啊，你别看他这回被飞刀打伤，那是一时没注意，下回就留神了。他们偷不去，在我身上放着，嗨，你那不是有财遭贼吗？他们老算计你呀，烧了不好吗？我师父说怕飞刀伤着自己，哎呀，你师父也糊涂了，你自己的飞刀你能往自己身上拉口子吗？啊，要那有什么用啊？对呀，老人家还是您想的周到，哎，这回就放心啦。他往床上一栽位，呼呼呼又打呼噜。苏宝同一想，年纪大的人较多，叫他睡会儿，我出去。他刚要走，程咬金把眼睛睁开了，哎，孙儿啊，你干什么去啊？您老人家休息，我到外边巡营廖少。哎，不行不行，我不能在这住了，时间长了我怕李治那帮人呢生疑心，我得走。

0: 我看您不能走了。
1: 怎么？
0: 您走，你回去怎么交差呀？啊，你是奉了李治之命来到解药，解药没了，你回去说什么？
2: 哎，我呀早想好了，小瑞，
0: 你爷这两下子够你学一辈子的。回去啊，我就说我被你抓住了，因为你看我岁数大，肉墩子一样，还没本事，没杀我，是借我给你当信使，借我口中言传你心腹事。你写一封劝降书，我拿这封书信就可以交差，我算没白来。嘿，您真高，好。就这样，苏宝同到另一个帐篷里急忙写了封信，把它吹干了，盖上印章，放在信封里，写上封皮，拿过来交给了程咬金。爷爷，您回去可多保重啊。
2: 嗨，没事儿。
0: 哎，我现在就得走了啊。他往外一走，旁边有人生疑心了。谁呀？
2: 就是哈密国的副帅，叫沙利汉。沙利汉手扶肋下的弯刀，
0: 心想这胖老头是吃孙喝孙不谢孙呐、啊，干嘛吃饱了喝足了要走了，我留了他最好的别走。
2: 程爷爷
1: 啊，孙儿。
0: 程爷爷，您偌大年纪回城里干嘛呀？多危险，不定什么时候我们攻城，这座城就得瓦解冰消，不如您就在这儿颐养天年，怎么大伙伺候你多好啊。
2: 你真是啊，嘿，嘴巴没毛，说话不牢啊。
0: 你把我留在这儿，你不要了我全家的命吗？你想啊，我的居家满门好几百口可都住在灞水长安，我到你这儿投降你们西凉，那李世民不得把我们全家都宰了，说啥我也得回去啊。
2: 沙利汉一想也对，
0: 苏宝同说，可不是吗，你老人家想的周到，不过您到那儿我垫着，
2: 不不不，这么好，
0: 我呀在城里，你们在连营，咱们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来个里应外合，万一找个机会咱俩这么一鼓捣，就许把大唐江山弄咱爷们手里，你看好不好啊？
2: 好，好，爷爷您真想的周到，将来啊你到我这边好好跟你学。哎，学吧小瑞，我可当过皇上大德天子。行了，甭送了，我走了。
0: 能不送吗？大家呼噜呼噜送到营门，有人递过缰绳，程咬金接过缰绳，一边走一边回头恋恋不舍，
2: 孙儿啊回去吧，这回我来的高兴啊。哎，苏定方有个好孙子，老苏家有了香烟后代了，孩子回去回去。
0: 他弄得苏宝同心里也酸溜溜的。程爷爷，
2: 你要是闲着没事就过来啊。哎，好了好了。
0: 就这样，程咬金走出挺远，这才张鞍认镫，乘胯坐骑，马秋请轻轻打了一掌，这匹马四溜步懒翻蹄儿，再看程咬金坐在了马背上，美嘟儿嘟儿嘟儿，咵咵咵咵咵，走出有三里多地。这个地方是唐营也不管，西凉营也不过问的地方。他回头看了看，苏海他们早就走了，噗呲笑了。
2: 苏海呀，
0: 我的孙子，你可上当喽！把袍袖拎起来了，在里边一伸手，掏出两包药来了。啊啊，药到手了，这回回城我又露脸了。哇哈哈哈哈，那位说解药不烧了吗？谁说的？
2: 程咬金多鬼呀、啊！程咬金是人多大，胆子多大呀、啊？您听过《隋唐演义》，大概你知道。
0: 程咬金什么出身？他家住在山东东阿县，从小卖过耙子，那是混混了。 三教九流他没有不懂的，什么做买做卖呀、啊、说书唱戏变戏法他都明白，光在大牢里做过多少次，那随便出入他接触的人都什么人呢、啊、那多精啊。当他看见了苏宝通拿出解药的时候，说清楚怎么用，他脑子反应特别快。你别看他六十七八的人呢，他一想怎么办，孙子我糊弄你还不容易呢吗，我这手多快比变戏法的都快。他立刻告诉苏海去拿火拿火，苏海没明白转身求火的，就这么功夫手疾眼快，唰把这个包里的药拿出来两副，这两副吞到咆哮里往里一掖，剩一副往里塞吧塞吧团吧团吧，在蜡烛上就烧着了。反正烧完了药味也出来了，谁知道是一副两副三副啊，他就倒出两副药，他还琢磨呢，一副给我那巴喇刚儿子治病，另一副交给那些郎中给我好好检查检查，看看都是什么玩意儿，咱们自己也配上几副，将来谁要是中了苏海的飞刀我就会治。飞这劲干嘛？嗯，到城下了，来了开城。大家一看，哎呀，程咬金来了，对吧，城门开放，吊桥一趁平，呼啦先出出军兵，干嘛？守住城门口，怕有人呢冲进城来。一看后边没有追兵，把程咬金护送进来，吊桥挑起，城门关闭，程咬金直奔帅府寝帐。这阵薛礼的病更重了，众将包括李治都在这看着呢，大家埋怨薛显图，特别那几个哥哥。周青说，显图啊，你也不像话，你是老疙瘩，你淘气也跟我们淘，你说你怎么把程咬金程老英雄给鼓捣到敌营去了，歪有好歹怎么办？那还不说傅先锋程万牛刚刚鼓起，哥哥程咬金只要答应他准能办得到。正说着程咬金回来了，程咬金往里一走就喊上了，哎呀半拉刚儿子，这回你可有命了，哎呀程老将军程四叔老人家您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药拿来没有？嗨，没拿来我能回来吗？拿来了啊。哎呀您受惊了，哎呀太简单了，到那我跟他一说就拿了。给给给给，哎，过来过来，赵先生，我告诉你怎么用啊，看着没有，这是两包，这包你收起来保存好，这包这一包里可是两小包，粉的是外服，白的是喝下去，还得刮骨疗毒，另外用背给他捂上，出三身透汗，这个毒气啊就能出了，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哎呀程将军程王爷您可真是世外高人，嗯，本来就不矮吗？再说赵大夫按照程咬金说的办法给薛礼治病，一顿饭的功夫薛礼出了一身的透汗，再摸呀身上不凉了，脸上红润了，又发了两身透汗，薛礼醒过来了。哎呀哎呀真是神仙一把抓呀，元帅你觉得怎么样？薛礼睁开眼睛想扶床起来，身体太弱。李治说，元帅不要动，你安心养病啊。殿下我是两世为人，元帅城中的事儿由我和程老千岁给你啊在这掌舵，已经派罗通进京搬兵求救，不久救兵一到就能解围。薛礼点头。就在这阵儿，外边人报说苏宝同讨掉阵，李治说高挂免战，城头上多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严加防范，单等援兵解围。简短结束。三个月，这三个月不知道

什么苏宝同没来叫阵，可是城里头可着急了，怎么三个月援兵未到，一粒粮食也没运进来，没有吃的了，三顿早就讲成两顿当溜了，军卒将士饿的是前枪贴后枪，第一个程咬金就受不了了，他来到帅堂上找太子李治，殿下呀，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罗通进京搬兵求救已经三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来呢？罗通不回来没什么，为什么不给送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怎么能行呢？我老程就受不了了。李治说，程老将军，你急我比你还急呢，难道说罗将军没有回长安？不可能，我们送他出去十来里地呢，他怎么能扎不出去呢？那是为什么呢？现在军中缺粮，军兵走路都打晃，我怎么能不急呢？光急有什么用啊，得想法啊，小王要有办法也不至于跟着挨饿呀。这时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正是足智多谋的薛显图。千岁啊，您甭着急，缺粮食你就找程将军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

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 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 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13万列中欧班列行8037次将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预计全程运行时间16天左右。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 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0五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今年前4个月，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宽，运输效率不断提高，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已累计开行中欧班列219列，同比增长55%。当地时间5月8号。 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汗表示，苏丹武装部队拒绝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苏丹武装部队将继续对其展开军事打击。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苏丹大量平民死亡。当地时间8号，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阿米里表示，共有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在此次冲突中遭到破坏。阿米里说，被破坏古迹的修复工作即将启动。荷兰政府8号宣布。 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类传染病。此刻提示：近期多地查处多起无人机违规干扰高铁运行的案件，违法飞越铁路线路，操作不当致无人机坠轨，造成列车晚点、设备损坏。 公安部今天公布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使用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操作，守法飞行，共同守护低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者调查，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八部门发文，怎样整治支付捆绑贷款乱象？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银发族也能玩。

0: 转 AI， 志愿团队手把手教老人使用电子产品。
1: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俄乌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国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本来是常规网购，但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看到有优惠，就不经意点选然后付了钱，结果呢过了一个多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3: 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时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时呢，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很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2: 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是什么算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5: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的钱，然后才知道的。
4: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5: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4: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5: 那肯定不会开了。
4: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五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6: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4: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7: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3: 针对这一乱象，监管已经出手。近日，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2: 这也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了。未来在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那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

0: 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1: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0: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2: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0: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2: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0: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2: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作为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3: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4: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3: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4: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3: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在浙江宁波东柳街道光华城社区，有一个名为小王帮帮团的志愿者团队，发起人王真带领热心居民教社区的老年人们使用学习数码电子产品，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方便。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鄞州台记者孙义凯的报道。
9: 你好，你在吗？
10: 我在的。
9: 这本书你给我介绍。
11: 在宁波市东柳街道华光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副主任王真正在给老年居民上一堂 AI 软件使用课程。老人们人手一个手机，在 APP 上输入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并得到了解答。
9: 那个电视机，如果你不会操作嘞，你这样子视频电话这样子给他打着通着，他会教你一步步怎么摁的，遥控器给拍给他看。
11: 除了简单的问问题，王真还教老人们用 AI 通话功能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难题。看着这些神奇的功能，老人们啧啧称奇。华光城社区副主任王真：
9: 刚才我给居民呢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在时下很流行的那个 AI 软件， AI 可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能知道，所以我教他们一下的话，他们学会了以后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难点。我教老年人学 AI 软件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嘞，体验过这么好的一个功能以后，都纷纷的找我来学习，教会的这个人数可能已经有达到50多位了已经。
11: 王真是小王帮帮团志愿者团队的发起人，10年前他是华光城社区的一名基层社工。居民们在和王真沟通的过程中，得知他曾经在电脑市场工作过，操作智能手机和维修电脑等等根本不在话下，于是纷纷来找小王老师帮忙。王真说，
9: 因为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刚刚兴起来嘛，阿姨们也非常时髦，要玩微信，我帮了他们这些忙，然后就传开了。哎，社区有个小王会操作手机，你们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好嘞，就是这么传开的。
11: 随着求助的居民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王真联合志同道合的同事、热心的社区居民一起创立了小王帮帮团，并于2016年开通了小王热线。从单人自发帮忙到整合社区社工、物业人员、热心居民组成志愿队伍，10年来，小王帮帮团的队伍不断壮大和成长，不少有着一技之长的志愿者加入到团队当中。小王帮帮团志愿者退休教师徐亚明说：
12: 小王帮帮团啊，他们这些人都是年轻人，特别是小王，因为他在社区里就男同志就他一个，跑前跑后，他非常的热心，他的行动更加感动了我。我们社区呢有好多居民啊，年纪比较大，现在话手机都不会用，比如手机上去买菜，有的时候还要到外头去拍照片。所以我觉得小王帮帮团呀，对我们老年人帮助是特别大。
11: 在华光城社区，提起王真和小王帮帮团，居民们都赞不绝口。前不久，居民施正堂老人家里的电视机收不到信号，于是通过小王热线向王真求助。几分钟后，王真就敲开了老人家的门，又用了几分钟时间解决了问题，既有速度又有温度。社区居民施正堂：
13: 我们没办法了，没办法了，两个老外不懂，知道小王呢，他这个东西呢比较内行点，所以搞到居委会去找小王，小王有空马上就来了，来了以后吧，就是给我搞好了，这他们也工作也很忙的。
11: 为了避免在非工作时段老年居民拨打小王热线无法求助的情况，小王热线和社区网格群实现了互联互通，于是小王热线成为了华光城社区的24小时便民服务热线。
9: 居民要帮忙的话，也随时随地找到我们的，这个是24小时的。
8: 继续来关注新闻。苏超新赛季第5周赛事今晚即将打响，江苏各地赛事经济效应持续释放，带动了酒店住宿和青少年足球培训的升温。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报道。
14: 5月9号晚上，南通队将主场迎战南京队，
10: 日前门票中签结果公布，不少幸运球迷纷纷敲定行程，直接带热了酒店预订市场。在南通市区一家酒店，酒店大堂和餐厅已经完成了足球主题的氛围布置。此外，酒店在自助餐厅架设了多块高清大屏，比赛期间将实时转播。该酒店市场销售总监韩向阳：
14: 持苏超的这个票根来进行酒店的入住的话，我们都是会跟他享受一定的折扣的。这个折扣的话，大概是在我们门市价格的7-5折左右的样子啊。整个预定的这个量的话，大概的话有了1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10: 从4月中旬开始，南通本地多家酒店就启动了苏超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一家酒店在户外草坪布置了特色足球灯，夜晚亮起时氛围感十足。大厅内精心设置了微型草坪、迷你球门以及吉祥物等，成为市民和球迷打卡留影的热门点位。该酒店餐饮总监白小红：

0: 普及及精英培训，旨在让更多孩子爱上足球，练好本领，为本土足球培养后备人才。足球青训基地负责人王阳：
1: 一是想让给家乡喜欢足球的孩子一个正规科学的起点；二是希望通过系统训练发掘有潜力的苗子，让更多家乡的孩子未来能走上更高水平的舞台。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局势。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
3: 克里姆林宫方面此前表示，9号举行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总统普京还将与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间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罗斯总统助理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俄总统普京8号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8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外交部大楼举行的献花仪式上表示，如今当人们庆祝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时，纳粹主义却在抬头，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体现在篡改二战历史及其结果的企图上。他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对其绝不留情。此外，针对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回应称，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正如普京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佩斯科夫强调，导致双方关系归零的始作俑者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及个别欧洲国家。8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至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医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几天北方大部的气温会不断攀升，连创新高，30度以上的范围呢迅速扩大，比如北京、呼和浩特、哈尔滨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而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

0: 到了下周呢，还会出现35度或以上的高温，像济南郑州还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常年华北平原一带的首个高温日呢，多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所以今年的高温来的会偏早一些。值得注意的是，眼下这轮北方高温呢，属于干热暴晒型，午后日照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午后出门，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同时，这样的干热天气呢，还会推动华北、黄淮多地开启入夏的进程。据统计，往年这个时候，夏季的范围呢，会从江南逐渐向北推进到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但是今年，华北平原多地很可能会先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南方虽然也有升温，但是升温的步伐要稍微滞后一些。近明两天，南方的最高气温还普遍有20多度，暖热程度呢不及华北、黄淮等地。南方升温慢，主要是受到阴雨的影响。像今明两天，南方的降雨虽然有所减弱，但是从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到华南大部，仍然会有小到中雨落下，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而且下周初，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南方的降雨还将会向北扩展，并且加强。好，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无敌。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踏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被问及是否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回复时，特朗普说，按理说我们今晚就会收到他们的消息。被追问是否认为伊朗正在刻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知情，称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美国预计8号收到伊朗方面回应，并希望收到一项严肃的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佑桃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胡幼桃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胡幼桃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胡幼桃利用担任江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江西省地税局党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美国日前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舆论普遍认为，美方加征汽车关税看似针对欧盟整体，但实质上将主要冲击德国汽车工业。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匈牙利作为德国车企转移产能的重要承接地，自然难以摆脱美国关税的负面影响。此刻提示，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我国营商环境出现哪些新变化，
1: 最高法重拳打击职业窃密人，怎样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
0: 伊朗称美国攻击伊朗邮轮是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美方称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国家发改委昨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和去年相比，报告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革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这份《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完全是按照一家企业从生到退的全生命周期来写的，从进入市场获得要素保障到日常经营解决纠纷，最后到注销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闭环。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概括了报告背后的逻辑。
2: 报告立足“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五年的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进展。
1: 那么这份成绩单上哪些数字最亮眼？吴晓燕点出了几个关键领域：市场更开放，融资更便捷，执法更暖心，退出更顺畅。
2: 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70392家，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说到融资便捷，报告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甘肃平凉的红牛养殖户，过去因为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现在当地给红牛戴上电子耳标，装上摄像头，给每头牛建起数字档案。吴晓燕特别提到了这个做法，
2: 给活牛建数字档案，变成可抵押的数字资产，让活牛变活钱。这一招去年就为当地红牛产业链放贷16.55亿元。
1: 科技金融的创新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借到了钱。那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哪些数据是能直接感受到的？吴晓燕总结了三个词：省时、省钱、省心。
2: 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涉企收费清单外零省费，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看重的是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健全，
3: 诸条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对总的诉条对接机制，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制度，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保密、高效、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1: 成绩单亮出来了，未来的改革路线图也明确了。吴晓燕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政策抓手主要是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完善涉企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用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用法治给企业稳预期、护公平、增底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放宽外资准入。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前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已经涉及到公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之而来的是日益突出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敏感个人信息不时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还催生了职业窃密人。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合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魏海欢介绍，
5: 先是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安排员工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之后他们在为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个人信息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案发后查获的个人信息数据除虫后，合计287.870万。
1: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6: 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1: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6: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0: 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合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这些行为除了侵害个人权益，还有哪些危害？等待这些职业窃密人的又将是怎样的重拳出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合，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2: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或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1: 2025年间，李某某伙同他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多人的群组，他们担任群组管理员，在群组中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李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
7: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5: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7: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8: 这两个被告人租赁虚拟主机服务器，将非法获取的网站源码上传到域名服务空间，制作仿冒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通过短信平台存发疫苗预约成功短信，诱使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连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多元。
7: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14万元。陈潘说，
8: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4: 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0: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媒体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声明称，目前已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封锁规定。
4: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8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0: 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经过20小时内3次卫星过境观测后，事件已经得到确认。据了解，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0: 巴加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 他同时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4: 而受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高位震荡，使得汽油使用成本大幅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地时间5月5号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
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汽油价格三月初在一周内就上涨了48美分。费城消费者卡拉说，
9: 我现在不知道加满油箱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只是加半箱油，或者能付得起多少就加多少。
4: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8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离以会谈

0: 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据了解，黎以双方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昨晚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分别战胜各自对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来了解一下。管月琪，来为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
1: 好的，主持人，中国队曾在这届世乒赛种子队的排位战中是以1-3输给过韩国队，当时缺阵的王楚钦在这次比赛中率先出场，对阵在排位赛中为韩国队独得2分的小将吴俊成，王楚钦以11-9和11-1先下两局。这位韩国小将从第三局开始调整战术，吴俊成随后发起了顽强反击，刻意的放慢节奏，用精准的落点和不讲理的搏杀打乱了王楚钦的进攻节奏，11-8和11-7，吴俊成是连扳两局，将这场对决是拖入到了决胜盘。决胜的第五局走势一度让人非常揪心，吴俊成在开局阶段取得领先，压力倾斜到了王楚钦这边，关键时刻王楚钦是恢复了冷静，稳住阵脚，以11-7锁定胜局，局分3-2，为中国队拿下了奠定士气的第一分。中国队第二个出场的林诗栋状态不俗，首局他利用反手接发和快撕节奏迅速拉开分差，以11-3先下一局。第二局林诗栋开局气势如虹，但经验丰富的张玉珍并没有放弃，他连续追分，又在局末挽救局点，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林诗栋保持冷静，每一个回合的落点都极其精准，最终以13-11拿下第二局。两局在手之后，林诗栋越打越有信心，第三局他是再接再厉，以11-8锁定胜局，这样林诗栋以总比分3-0拿下，中国队也以大比分2-0领先。第三盘此前面临质疑的梁靖昆迎来了与安宰贤的对决，因为大比分中国队已经2-0领先，带着轻松心态出战的梁靖昆一扫此前的阴霾，首局是以11-7先声夺人，第二局11-5再下一城，胜利似乎是唾手可得。然而背水一战的安宰贤在第三局展开了猛烈反扑，频繁利用搏杀战术抹平分差，双方一路战到了13-13。在决定整场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梁靖昆是顶住了压力，以15-13赢下这一局，中国队更是以3-0的总比分锁定胜局，晋级四强，半决赛的对手是法国队。赛后王楚钦是称赞了两位队友的发挥，表示这才是梁靖昆与林诗栋的真实水平。从此前的1-3到这场比赛的3-0，从小组赛的低迷到淘汰赛的均值回归，几天时间中国男团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宣告了队伍找回了应有的状态。这场的3-0背后是王楚钦在必胜局中的心态定力，也是林诗栋在找回状态中的自我突破，以及梁靖昆重新收获了信心。而且一个顶级团队当中三位选手各司其职，精诚协作，帮助中国男团回到了属于他自己应有的位置。距离实现世乒赛的冠军目标呢还有决赛半决赛两场比赛，但这场3-0横扫韩国队的战役毫无疑问是国乒男团通往冠军之路的重要一步，过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只有先翻过眼前的那座山，前方的道路才真正豁然开朗。主持人。
0: 嗯，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

0: 声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5: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中方指出，核共享问题是本次审议大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对核共享安排提出质疑，而一些参与核共享的国家则多次作出辩护，包括重申所谓北约核共享先于条约存在等说法。中方认为，这充分表明继续讨论核共享问题，包括反对建立新的核共享安排，具有必要性。中方代表进一步表示，核共享安排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推进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阻碍因素。只要核共享安排持续存在，就可能刺激其他国家效仿，其负面作用将更加突出。在核试验问题上，中方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对禁止核试验作出明确规定，在个别国家针对他国炮制虚假叙事，扬言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背景下，审议大会应避免突出低当量试验等缺乏共识的说法，以免损害条约权威性。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呼吁核武器国家尽早。

谈判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日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一季度，黄金、白银、铂和钯价格接连刷新历史新高，行情剧烈波动。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方面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后即刻生效。当地时间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体育方面，2026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8号进行男女单打第二轮的较量，首轮轮空的6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以1-2不敌克罗地亚小将普里兹米奇，爆冷出局。此刻提示，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9号的赛程出炉，北京时间19:30，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2:30，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球首个室内降雪场景冰雪试验场开工建设，如何全面提升我国在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领域国际话语权。
1: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商品评论区，真假难辨困扰消费者，该如何治理？

0: 砍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前，牙克石已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为什么还要建设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它将承担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

0: 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1: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实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0: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0: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1: 这份报告显示，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寒区操控性能提升。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0: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
2: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国将持续巩固扩大中俄双边贸易规模，继续稳定能源、矿产、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中俄博览会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合作领域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逐步扩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即将召开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5万 1.5万平方米，将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黑龙江省贸促会副会长王新梅：
6: 本届博览会规划了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以及大型装备8大展区，将在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和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产业的参展企业超过了展商总数的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将得到全景呈现。
5: 数据显示，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实现良好开局。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马驰表示，当前中俄地方间合作呈现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良好态势。
7: 我们将继续稳定能源、矿产、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在保障两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新动能。我们还将继续扩大机电产品和特色农产品、消费品贸易，加快培育跨境的电商、海外仓，推动现代的服务业升级，打造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8: 继续来关注新闻。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硬币总有两面，这一技术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
4: 现在呢，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用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儿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10: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它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

0: 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1: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0: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2: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1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情页组图，发买家秀都行。
0: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3: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货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不应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0: 黄永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3: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暴露一些7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7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此前在4月23号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如今立法程序来到日本参议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议席没有过半，但由于部分在野党也对该法案持赞成态度，预计其在参议院通过的悬念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分析认为，
1: 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拥有316席，单独已经超过了2/3。那么根据日本宪法，即便参议院否决法案的话，那么未来打回众议院之后可以再次投票，到时候以2/3以上赞成就可以正式的生效。而且目前看来啊，执政联盟有望在参议院争取到部分在野党议员以及无党派议员的支持，而且高市内阁现在将这个法案定位为强化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举措，也是在利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之机啊，来渲染一种危机意识，营造出这个法案必须通过一种舆论氛围，也是给在野党在施压。
0: 一方面，在野党的反对声音似乎很难对法案投票结果产生逆转性影响。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仍在持续发酵。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向浩宇指出，一旦完成立法工作，日本的情报机构将从分散走向集权，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许将会越来越像抗日剧集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特高课。
1: 那么这就会使日本突破战后情报活动的限制，不仅在国内可以开展情报和反谍工作，还能在国际上开展情报搜集，甚至是间谍活动，进行跨境的情报渗透。那么这和日本最近一系列军事扩张的行动形成一种联动。那么同时，新的情报机构可能会推动日本与五眼联盟为代表的西方情报体系实现一种融合，进而为介入全球的地缘热点问题来创造条件。那么这就可能会推升一些地区的冲突。在日本国内，这种新的集权化的情报体系也被批评为可能会重现二战时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它会为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这些都可能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重大的隐患。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昨天南方的降雨南压至华南周边一带，在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海南岛以及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或暴雨。那目前来看，今明两天降雨会继续向南收缩，江南大部降雨暂停，而在云南南部以及华南中南部仍然有分散性的强降水，像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们预计从下周一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方高空槽东移，降雨呢会再度向北扩展。下周一到周四，南方大部呢又会经历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相比之下，北方大部以晴好天气居多，但是今天随着短波槽东移，处在槽后部的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一带，自西向东会出现一轮雷雨过程，主要是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像北京、河北的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等地会有阵雨、雷阵雨过程，下雨时呢，还可能会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局地阵风在9级以上。 另外在辽宁中部、河北北部等局地还可能会有冰雹。

0: 出没。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今天外出时要多多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此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八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八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致使船上2人身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当地时间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的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当地时间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阿根廷一名法医日前在足球名将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中表示，马拉多纳去世前遭受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折磨。法医卡洛斯·卡西内利在法庭上说，马拉多纳的遗体显示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表明他死于长期而非突发的痛苦。尼泊尔官员当地时间八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八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去年为468张。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此刻提示：边充电边玩手机，这个习惯赶紧改。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这个时候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是手机的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提醒大家，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充电结束及时拔掉充电器，从源头上杜绝危险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听他如何将航空发动机写上中国人的名字。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银发族也能玩转 AI。 志愿团队手把手教老人使用电子产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一起来关注，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最新的消息，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那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整体情况怎么样呢？
4: 好的，郭鹏。那就在刚刚啊，海关总署发布了今年前四个月的外贸成绩单。我们看到进出口总值是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4.9%。那具体来看呢，出口是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是6.9万亿元，增长了20%。那单从

0: 当月来看啊，进出口是4.38万亿元，增长了14.2%。那这份数据该怎么看呢？我认为可以用稳中有进四个字来形容。那首先呢，从总量上来看啊，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了11万亿元，现在前四个月呢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可以说这个增长的基本盘非常的扎实。那更难得的是呢，四月单月的增速是14.2%，虽然比一季度15%的增速略有回落，但仍保持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这也说明啊，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这个快车道上稳健行驶。那其次呢，我们从结构上来看，有两个趋势值得关注。那一个是呢，我们发现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啊，前四个月的进口是增长了20%，比出口高出近9个百分点。这也说明啊，国内的需求在稳步的回暖，企业生产提速了，消费市场也在升温。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贸易方式的变化。前四个月保税物流进出口是增长了38.7%，远高于整体的增速。这也说明啊，我国外贸的含金量在持续提升，高附加值、高效率的贸易形态正在成为新引擎。啊，郭鹏。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民营企业的表现。那前四个月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是9.31万亿元，增长了15.9%，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啊超过了57%，是我国外贸当之无愧的主力军。那第二呢，从出口方向来看，前四个月机电产品的出口是5.92万亿元，增长17.6%，依然是占据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还要多，达到了63.4%的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刚刚也提到呢，进口这一次的增长幅度非常大，达到了20%。那到底是哪些产品拉动了进口呢？海关的数据就显示啊，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了23.6%。所以这些也说明国内企业正在开足马力搞生产，对芯片啊、零部件啊、原材料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前四个月农产品进口是增长了14.3%，这也说明消费品的进口也在回升，中国人买全球的热情依然非常高涨。所以总体来说呢，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可以说这份二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今年上半年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任务打下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以上就是基本情况。
1: 好的，丁飞。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这高上一次发动机我已经研究完了，是完全行得通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2: 徐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5: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拨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 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4: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6: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4: 啊？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5: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4: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关系，是一个曲线关系。到超音速5啊，就非常难了，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5: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4: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5: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决定好好学习，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
4: 那时候还在中学念书，到大学念什么专业还没定，因为我从小就想做科学家，前一阵回国只是更加激发了我这方面的热情决心，一定要在科学上面做出点工作来。他回国以后掀起了一股像宇航进军这样的热潮，很多人都想考，我当时也想考，后来就下定决心吧考。
5: 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4: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啊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5: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4: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就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5: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1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连他的学生赵庆军一开始都难以理解。
7: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啊，因为这个教科书上就这么讲的。
5: 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7: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5: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4: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用的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5: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一周7天，早7点到晚7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2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7: 啊，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但是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为宜，
5: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4: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5: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两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7: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5: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4: 因为有些东西呢，它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它要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1: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的。
8: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 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5: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在浙江宁波东柳街道光华城社区，有一个名为小王帮帮团的志愿者团队，发起人王真带领热心居民教社区的老年人们学习使用数码电子产品，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方便。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鄞州台记者孙义凯的报道。
10: 你好，你在吗？
11: 我在的。
10: 这本书你给我介绍。
12: 在宁波市东柳街道华光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副主任王真正在给老年居民上一堂 AI 软件使用课程。老人们人手一个手机，在 APP 上输入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并得到了解答。
10: 那个电视机，如果你不会操作嘞，你这样子视频电话这样子给他打着通着，他会教你一步步怎么摁的，遥控器给拍给他看。
12: 除了简单的问问题，王真还教老人们用 AI 通话功能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难题。看着这些神奇的功能，老人们啧啧称奇。华光城社区副主任王真：
10: 刚才我给居民呢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在时下很流行的那个 AI 软件， AI 可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能知道，所以我教他们一下的话，他们学会了以后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难点。我教老年人学 AI 软件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嘞，体验过这么好的一个功能以后，都纷纷的找我来学习，教会的这个人数可能已经有达到50多位了已经。
12: 王真是小王帮帮团志愿者团队的发起人，10年前他是华光城社区的一名基层社工。居民们在和王真沟通的过程中，得知他曾经在电脑市场工作过，操作智能手机和维修电脑等等根本不在话下，于是纷纷来找小王老师帮忙。王真说，
10: 因为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刚刚兴起来嘛，阿姨们也非常时髦，要玩微信，我帮了他们这些忙，然后就传开了，社区有个小王会操作手机，你们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好嘞，就是这么传开的。
12: 随着求助的居民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王真联合志同道合的同事、热心的社区居民一起创立了小王帮帮团，并于2016年开通了小王热线。从单人自发帮忙到整合社区社工、物业人员、热心居民组成志愿队伍，10年来，小王帮帮团的队伍不断壮大和成长，不少有着一技之长的志愿者加入到。

0: 感动了我。我们社区呢有好多居民啊，年纪比较大，现在话手机他又不会用，比如手机上去买菜，有的时候还要到外头去拍照片。所以我觉得小王帮帮忙呀，对我们老年人帮助是特别大。
1: 在华光城社区，提起王珍和小王帮帮团，居民们都赞不绝口。前不久，居民施正堂老人家里的电视机收不到信号，于是通过小王热线向王珍求助。几分钟后，王珍就敲开了老人家的门，又用了几分钟时间解决了问题，既有速度又有温度。社区居民施正堂，
2: 我们没办法了，没办法了，两个老不懂，知道小王呢，他这个东西呢比较内行的，所以到居委会去找小王，小王有空马上就来了，来了以后吧，就是给我搞好了，他们也是工作也很忙的。
1: 为了避免在非工作时段老年居民拨打小王热线无法求助的情况，小王热线和社区网格群实现了互联互通，于是小王热线成为了华光城社区的24小时便民服务热线。
3: 居民要帮忙的话，也随时随地找到我们的，这个是24小时的。
4: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云锦、韩雪，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2: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3: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1: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5: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

0: 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徐茂公抱病生虎帐啊，擂鼓巨将把群将啊全都聚集到了中庭宝帐。众将这么一瞅，徐茂公已改以往的打扮呢。原来徐茂公当军师的时候啊，那都是羽扇纶巾，很少顶盔挂甲，不是没有过。什么时候双方进行混战，那徐茂公啊也会顶盔挂甲，防止伤害呀。你不能说羽扇纶巾往前冲啊，抡刀抡枪的呀。那羽扇纶巾是增加 MP 的，不是增加 HP 的。怎么 MP、HP 都出来了啊？那打游戏上面不是吗？ MP 那是魔法值， HP 是生命值。你穿个盔甲增加生命值，你披上鹤氅，拿起羽扇，戴上纶巾，那增加的是 MP 魔法值，它不一样啊。啊，那不增加防御力啊？增加呀。但是增加防御力，那防御的目标也不一样啊。这羽扇纶巾属于增加 ADF 的， ADF 是魔法防御力啊。那盔甲呢？盔甲是增加 DF 的，物理防御力啊。说怎么你说书还带游戏呢啊？人家游戏当中啊设定的很科学，事实也如此。你穿盔甲总比你穿个布衣服扛物理伤害呀。

0: 那就是增加了物理防御力 DF。当军师的时候，羽扇纶巾；现在是当大将、当元帅了。当元帅啊，那也算是挂帅了呀，一路元帅呀，所以顶盔贯甲了。但是呢，徐茂公顶盔挂甲，一点也不威风啊。反倒是啊，你现在觉得这个盔甲特别特别沉，压得这徐茂公啊都快喘不过来气儿了。怎么的？已然病入膏肓啊！可能是昨天晚上，这随行的军医给他吃了猛药了，愣是提升他的精气神儿，这才能够把盔甲给挂上，才能够坐在中庭保障帅案之后啊。否则呀，估计连这座位都坐不上去呀。现在坐上去了，身子根本靠不了那里，得往前趴着，趴在帅案之上，简直是伏在那里了，用两只胳膊硬撑着呀，等待众将到来呀。再往脸上看，面如死灰呀，嘴唇都发青啊，一点光泽都没有。再看两个眸子，就双眼呢，一点神没了。过去徐茂公那什么精神头啊，俩眼倍儿亮啊，俩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点子呀，那多精明啊，唰唰往外放光啊。现在呢，一点光芒都没有了，没神了，神不守舍，走了，这就是一具躯壳呀。哎呀，让人一看，那就是行将就木之人，好不令人感叹呢，也令人心疼啊。好多将领看着徐茂公这样，这眼圈全红了，有几个眼泪夺眶而出，想说两句安慰话吧，又不敢讲啊，也不知该如何开口，都盯着徐茂公。徐茂公这个时候啊，拿眼睛扫视了一下众人，气若游丝啊。都到齐了吗？有中军官禀报，将军，应该全到齐了。好，点卯，是，点卯，点卯要点名啊，得一个一个点，戊一卯打多少军棍，戊两卯打多少军棍。那都是有军法规定的呀，你戊卯还行啊，点卯吧。头一个李世才大，魏六二大，金甲大，铜环大，啪啪啪啪啪啪，往下一点，每个将军那都喊一声到啊，而且今天喊到力量十足啊，都不能说十足了，都得高过两成去，平常用五成劲儿。今天呢，用12成劲儿，怎么的？那得给大将军打气呀！我们得有精神头啊，方能弥补大将军的精神呐！到到到到到，他们跟放炮似的，全部点过了，无有一人误卯。徐茂公欣慰的点点头啊，诸位将军呐。今日我们要与冀郡叛将王德仁决一死战，本将已经下定决心了，务必毕其功于一役。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拿下魏县。说到底拿冀郡呢还是魏县呢？您听明白了，冀郡呢是个大范围，就如同现在一个省似的，一个省下辖好多市县呢，这个冀郡也下辖好多的县城，它的治所就等于它的省会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魏县。所以魏县是冀郡的首脑啊。那么这个魏县呢，有时候也被称之为冀郡城，就拿着一个县就带着冀郡了， 这就跟原来咱们说的秦琼家住在历城县，这个历城县为什么有的时候咱有说齐州城呢？有的时候说齐郡城，就因为历城啊是齐州的治所，所以有的时候打齐州城，其实就是打历城。哎，筷子令反齐州，不就在历城县爆发的吗？就这个意思。咱们今天务必要拿下蓟郡呐！昨天李将军、魏将军已然把我这将令给大家传达了吧？一问这话，众将军都点头啊。李世才、魏六儿赶紧说：“大将军，我们都传达到位了，每个将士全都知晓啊。”好，那我今天当众再说一遍，今日打着魏县，务必将其拿下。故此，我命令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听我将令，不得有任何疑虑，令行禁止，不得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之感。如若哪位将军或士卒不遵将令，刀斧手何在？
1: 在！
0: 上来四个刽子手啊，就刀斧手啊，就这四位啊，彪形大汉呢，斜披着衣服，袒露着右臂，露出腱子肉啊，嘎噔嘎噔的，每一个人呢，都是络腮胡子，好不凶恶呀！怀中抱着鬼头刀，拿着斧钺，啪啪往那帅案前一站。大将军，哪个如果在阵上对将令有所迟疑，不需本将吩咐，力斩阵前，以正军法。如若军法迟疑，本将军要尔等人头。
1: 大令，请大将军放心，哪个敢不听军令，我们将他立即斩首。
0: 徐茂公微微抬起手来，摆了摆，行了行了，别那么大劲儿，震得我耳朵疼啊，心惊肉跳的，退出帐外吧，这里没你们站的地儿。你们是行刑人员，只管砍人就行了。
1: 是，
0: 这四人呢，又瞪了众将一眼，那意思，今天别犯在我们手里啊！大将军已然下严令了，哪个胆敢畏敌如鼠，哪个敢对将令有丝毫的迟疑，我们手中刀斧磨得锋利呀，当即就得把他人头砍下。小心着点儿，啊！这四个扭起来了，夸夸夸夸，迈大步走出中庭保障啊！哎呀，众人从这一点上就感受到徐茂公这一次要誓夺蓟郡的决心呢。徐茂公啊，又看了看众将，各位啊，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随本将征战多次，咱们也是一起共事共患难多久的兄弟了，对着各位我就不瞒大家了，我这身子骨不行了，很可能今日是我最后一场，请各位兄弟能够看在世纪平日之博德上，帮助世纪了却平生最后一愿，今日攻克蓟郡，活捉王德仁，各位愿不愿意帮这个忙啊？哎呀，这句话说的呀，像把钢刀往人心中戳似的呀，大家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呀，
1: 愿意，愿意。大将军，您说这什么话呀？我们今日一定各个奋勇，人人争先，拿下季军。
0: 好，那我徐世绩就拜托众位了。来呀，有点炮
1: 出征。好嘛，这还能出得了吗？差一点就趴那儿了。哎呀，众人赶紧的点炮点炮点炮，咚哒哒哒哒，
0: 响炮三声啊。众将赶紧的各自有马童牵来战马，飞身上马，领着各自队伍等候徐茂公啊。徐茂公上不了马了，多少人往马上抽，抽不上去呀、啊。没办法，最后啊，还是拿着四轮车给推出来了。你看这李密说对了吧？你就当诸葛亮，哎，你平常都羽扇纶巾，学诸葛亮 cosplay， 那你干脆连四轮车你都学他得了。反正是啊，这身体不太好，不能走路，怎么上下马车呢？也有那轮椅，就那年代用木头做的轮椅，哎，特别精美。拿着四轮车，就推着一个身穿盔甲的将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开辕门呐，往前进发，咔咔咔咔咔咔。简短截说吧，15里地，走了半天。日近中午了，到了。说怎么走那么慢呢？这马它不慢，这推着四轮车呀它慢。本身这车子走的就慢，那年代没有什么柏油马路，好多都是土地呀、山地呀，就那玩意儿你还得扛啊，还得抬呀，还得背呀。另外即便是平地，那平也不是像现在柏油路那么平坦的，那也疙疙瘩瘩的。还得呀放慢速度，怕颠簸了徐茂公啊。他这一走慢，短板效应啊。他身为三军主帅，他最慢，你们其他人不能说跑最前面去吧，对不对？你们得护着呀。所以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了一上午，眼瞅着中午了，这才来到了蓟郡魏县城的南门之外呀。到这里唰，一字拍开，擂鼓鸣号，怎么挑敌骂阵呢？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吊桥放下，哈哈哈哈哈哈，由着魏县县城啊杀出一彪人马，二龙出水是雁翅星拍开，中间呢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掌中和善板门刀，后面呢有人给挑着大道旗，道旗之上写着斗大的一个王字，魏军将领很多人都认得呀，一路诸侯啊，在朝堂见过呀，非是别人呢，正是那叛将，当年的蓟郡郡守王德仁。其实王德仁呢早就得到战报了，人家也有探子也有间谍，徐茂公出师一出金庸城，人家这边就得到战报了，开始把王德仁吓一跳啊，派谁来了？军师徐茂公来了。哎，当时一惊，但是转念一想，哎，不对呀、啊，这徐茂公不是被李密砍了一刀吗？啊，一直养伤啊，难道说伤是好了，出来打我？再探，这么一探，回来禀报说徐茂公伤势不但没好，反倒是好像加重了，现在呢奄奄一息。徐茂公家的两个弟弟连同他的老爹连着贵公门向李密求情，都被李密驳回了，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统兵带队前来讨伐蓟郡呢。哦，
1: 王大人眼珠转了转，哎呀，明白了，李密这是玩了一手借刀杀人呐，想折腾死这位没被他用刀砍死的徐茂公啊。哎呀，徐世纪呀、啊、徐世纪，你好不可怜呐。李密呀、啊、李玄岁，你好歹毒的心呐、啊、嗯，就这些重量得一个一个的全被你害死，你才高兴是吧？哎呀，居然想了这么一招借刀杀人呢、啊、想借我手杀徐世纪呀、啊、哎呀，要真的徐茂公在征讨我的战场上死了，回头贾柳楼那众兄弟还不得把这怨恨算我头上啊，他们还不得一个一个的奋勇争先，向李密主动请缨，前来一波一波的讨伐于我呀。哎呀，李密也一箭双雕，还有这一层呢。嗯，那徐茂公那么聪明能看不出来吗？但又一琢磨，看出来他能怎么地呀？病入膏肓了呀。那我能不能跟那徐茂公联合一下呀？啊，李密要杀你，干脆咱俩站在同一战壕里头吧，咱作为战友，不知徐茂公能不能同意呀、啊？哎呀，够呛，够呛啊！徐世纪、徐茂公这个人呢，我还是比较理解的，是一个忠义之士，他绝对不会干出背主之事。他这个人就这样啊，虽然能看出奸计，

0: 徐茂公即便是病了，病老虎也不能把他看成 Hello Kitty 呀！啊，哎呀，我呀还得防备着。来呀、啊，来呀、啊，来，赶紧的叫来使者，咱们写一封密信，赶快送往东郡，交给韦宝邓豹，告知他们最好他们的计划提前点吧，因为我也得知了，大将王君破已然被李密调去东郡了，到那里做东郡一把手啊。如果王君破一旦来到东郡，那韦宝邓豹你原来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泡汤了！你还想把东郡粮草运往我这冀郡？那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呢，在王君过到来之前，最好赶紧的提前实施计划。你们赶快把那粮草送往我这冀郡，走东门进来。这样一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又有粮草了。在这里，我拖我也得把这徐茂公给拖死，快快送信儿。所以呢，打发人给韦宝邓豹送信去了。那这边呢，不断的派探兰旗来回打探呢。今天一早，探兰旗来报了，说魏军已然离开营盘，正向咱们冀郡进发。哎呀，王大人一看，这徐茂公没死啊，这是要跟我开兵见仗啊。行啊，我跟他见一仗也可以。我呢，当众数了数了李密的罪状，也好拉拢拉拢徐茂公，劝说劝说徐茂公，最好能把他给劝降了，劝不降把他劝走了也好。总之啊，先开兵见仗，看看虚实，然后视情况再定今后的策略，再探再报。探马刘星啊，来回打探，刷刷刷刷刷。一直打战到快中午了，怎么还不到啊？15里地，眨巴眼功夫不就到了吗？快中午了，探木兰奇说了，离咱们呢不足5里地了。呵，赶紧登上城墙，这么一瞅都能瞅见了，大军黑压压的，咣咣咣咣咣，步步狼烟，正往这边行进呢。怎么那么慢呢？啊，打探清楚了，说徐茂公现在骑不了马。坐着四轮车推过来的，哎呀，这笨蛋，你不会先把那四轮车放到马车上拉吗？估摸着呀，怕颠簸他，他成诸葛亮了。哈哈哈！既然如此，整队咱们出城啊，给当年这位军师见上最后一面，开城！嘎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王大人率领冀郡人马。来到城外呀，二龙出水，雁别翅排开，他呢亲自往前提马，就来到两军阵前呢，在这里用和善板门刀一指，呆，何将带队伐我冀郡呢？让你们的主将出来答话，我得瞅一瞅徐茂公怎么样了。一听此言。魏军众人全甩目观看车上的徐茂公，一瞅就这模样，能让敌将看吗？就见徐茂公一点头，命人呢推着自己，我要舌战王德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0: 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徐茂公抱病打季军，真是豁出去了，这也是徐茂公说的自己平生最后一战呢，把这口气儿我就撒在季军呢。所以呢，当看到王德仁提马上前，徐茂公啊吩咐把我推出去，怎么呢，我要舌战王德仁啊。众人一听，你还要舌战呢？哎呦，你真以为你是诸葛亮，对面的是王朗啊，你想骂死他呀？那即便他是王朗，你是诸葛亮，你现在也是病诸葛亮啊，你没那个力气了，你哪有那个底气说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人家呀说我从来没见过如此

病病歪歪之人，把你得气死。但是呢，众将都明白，这一仗是大将军的最后心愿，他爱干嘛干嘛吧，尊重他，听从他的命令吧。慢点慢点推出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人呢推着徐茂公来到两军阵前呢，离着王的人两箭之地，怎么离那么远呢？人家骑着马呢，这边是四轮车，真格的王的人一脑拍马轮刀过来了，你调转车子，你往后跑，你未必能跑得过人家，所以得拉长距离。同时啊，两边得有大将保护，李世才、魏六儿、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都把刀枪握在手中了，左右护住徐茂公啊，万一对方真的杀来，那就得护主将啊。徐茂公到这里微微抬起手，颤抖着点指对方，呆堂。众人一听你就别呆了，人家听不见的。徐茂公啊也摇摇头啊，怎么的，没想到自己气力不足到这种地步啊。但呆着一下子，你别看声音不大，把徐茂公累得不轻啊，喘了半天。徐茂公啊往旁边看看，右边正是李世才。李将军，你来跟他对话。哎，李世才心说，好家伙，你不是过来要跟人舌战吗？让我跟他对话。明白，大将军这声音发不出来了。阿呆。李世才呀提高了八度，让徐茂公听听我的底气。哎，前面来将可是叛贼王德仁否？王德仁呢早就看到徐茂公的车子推过来了，在马上仔细一瞅，哎呦，那是徐茂公啊，脱了相喽。看呐，哎，徐茂公，哎，够呛了，病入膏肓了，你看看都快瘫在上面了。王德仁心中暗笑啊，但也替徐茂公可惜呀。哎，徐茂公啊，李密沙宅让你们呢都不反抗，不吭不语儿啊，李密最后公布宅让多少条罪状，你们呢就默认了。你们以为啊杀完宅让就行了？不是，人家一个宅让不够啊，甲柳楼46友一个一个的都得挨刀啊。你徐茂公先挨一刀没砍死，算你不幸。怎么叫不幸啊？一刀把你砍死，你没有今天罪受了。没有砍死你，你以为啊躲过鬼门关了？嘿嘿，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今天不照样派你过来跟我作战吗？想借我的刀杀你呀，徐茂公。哎，聪明一世，没想到啊落到昏君手里，你得落多么悲惨一个下场啊。哎呀，真令英雄扼腕叹息呀，你主帅都这样了，焉能打得了我季军呢？哼，王德仁呐鼻子哼了一声，怎么着，几日未见就不认得王某了吗？我要认得不错的话，喊话的是不是李世才呀？啊，瞪着你那眼睛难道说瞎了不成？李世才一看，嘿，这位说话真冲啊。李世才低头看看徐茂公，那意思还要我传达什么？徐茂公说，你问他为何反叛。哎呀，我问啊。李世才心说，问这话不废话吗？他为何反叛大家都知道了，你问他干嘛呢？问他，哎，怎么呢？徐茂公身后啊跟着四匹马呢，这

四匹马马上坐着刀斧手，捧着鬼头刀，拿着斧钺，在那里严阵以待呢。今天早上说得好，今天作战将令必须服从，哪个不服从，哪个迟一点儿，这四个人就得抡刀抡斧的把他砍在当场，以正军法。哎呀，李世才一看，这就给我用上了啊！问就问，都。我说王大人，魏王对儿不薄，给儿高官厚禄，令儿做这蓟郡郡守，儿为何造反？所谓何故？王大人一听，问我造反的原因，那太好了。我正合计呢，今天见了你们呢，我得当众数落数落李密的罪状，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你给我递过来话棒了。哈哈哈哈，那我得顺着你的话罢说呀，我为何造反？李密乃是昏君也。各位瓦岗的弟兄，你王的人呢也会做统战，不说魏国弟兄，说瓦岗弟兄。我说魏国弟兄啊，咱不是一个战线的了，因为我已然反叛西魏国了。但我说瓦岗弟兄，咱还是一个战线的，因为我原来也是瓦岗军呢，我现在也承认我也是出身瓦岗，所以大家是一起的。各位瓦岗弟兄，想咱们瓦岗山原来区区不过一个小山头啊，有大寨主翟让执掌，也只能说苟活于乱世，乃是山东义军贾柳楼46友，来到瓦岗之后，程咬金做了混世魔王。程魔王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宰相魏征、魏宣城带领大家，这才把瓦岗做得蒸蒸日上。朝廷五次发大军围剿瓦岗，被咱们瓦岗弟兄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咱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呀！瓦岗立足中原13年，要照这形势再发展下去，统一全国不成问题。可惜李密、李玄岁他篡夺了我们的果实啊！程魔王一时眼盲啊，看错了人，居然把王位让给了这个奸佞小人呢。他做了瓦岗之主，然后你看这李密都干了什么啊？废亲人而不重用，废友人而不为官呢。他就把他的一些亲信陆陆续续提拔成大官，把过去瓦岗旧部贬的贬、除的除啊。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位就是个寡恩之人呢。现在没有打的天下呢，就这样大肆杀戮、贬谪功臣，等未来真正打的天下，那不还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忠臣亡吗？我们瓦岗众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保着他到江都夺来了传国玉玺。可是这个昏君呢，居然为了一个美人，那隋朝皇帝杨广用过的皇后，而把我们的传国玉玺拱手交给了窦建德，用玉玺换来了美人呐、啊！这是何等的昏庸啊！即便是古之桀纣、今日之杨广，都未必能够昏庸到如此地步。哟，众人一听，这王大人说话呀，还半文半白的，不像是一个草寇所说的话呀。是啊，人王大人手下也有师爷，也有幕僚，早些天就让他们给我写檄文啊。这李密原来讨伐杨广，不写了一道檄文吗？你们也给我写，哎，把这李密罪状啊给我列一列，回头呢，我好传播天下。如果跟着李密对阵的时候，我好拿此，我也好好的骂一骂李密。
所以有先生这草拟了檄文，虽然他没有背诵下来檄文吧，但对檄文当中所列举的李密的一些罪状，他还是熟记于心的，就等待像今天这个场合往外散一散呢。你们说李密昏庸不昏庸吧？啊，那么好的传国玉玺，咱都得到手了，哎，他换来一娘们儿，还一残荷败柳啊！像这种人辅佐他作甚呢？东郡王翟让那是个耿直之人呐，看不下去了，屡屡进谏呢。这不是为这李密好吗？可李密啊，忠言逆耳，非但不听，反倒心生忌恨。再有身边小人房彦藻、李玄英等，向其屡屡进进谗言呐，怂恿昏君李密布下鸿门宴，除掉了瓦岗山的创始人，我的大哥翟让，东海王啊。各位啊，翟王爷平日对大家怎么样？大家拍着良心说说，翟王爷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吗？哎，翟王爷有对不住瓦岗的地方吗？再说白了，翟王爷有对不住西魏国的地方吗？没有啊，即便是有，也罪不该死。可李密呀，昏君不能容他呀，居然设下歹毒之计，在鸿门宴上杀死了瓦岗元勋我那大哥翟让啊。不但如此，把翟让一家满门和翟让有关的将领尽数屠戮，连军师徐茂公，就坐在这车上的徐大将军也未能幸免遇难吧？你那脖颈上的刀伤是何人砍上去的呀？啊，乃是李密儿，这都是李密做的事儿啊！各位啊，你们还执迷不悟呢，李密就是这么一个昏君呢。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现在天下未太平就开始屠戮功臣，你们自己琢磨，如果到了太平时，你们哪一个能够逃脱一刀之苦啊？哎，一个一个都得把你们宰了。李密是个昏君呢，我们英雄焉能保这昏君？别忘了，我们瓦岗义军的宗旨是什么？要推翻暴隋，整黎民于水火之中，另建乾坤呢。这隋帝杨广虽然被推翻了，但又冒出一李密来，这不照样陷大家于水火之中吗？所以呢，李密就应该是咱们反的对象。这完全符合咱们瓦岗的初衷，这完全符合咱们原来的初心。他们在这里找初心来了，我王德仁原来就是瓦岗旧将啊，我跟随东海王多年呐，闻其噩耗，肝肠寸断呐，也不由得脊梁骨发寒呐。我如果在金庸城，我也如王汝信等人一样被这昏君所屠戮了。昏君还派使者过来安抚于我呢，哪是安抚啊，分明是先把我稳住，指不定哪一天还会来加害于我。我何必等他来呢？我何必等哪一天这刀掉到我头上我再反抗呢？我就反了他了。正巧房彦藻这个罪魁祸首翻嘴挑舌的之辈路过我的禁军，我要杀掉房彦藻为我大哥报仇雪恨，再反昏君另立乾坤再立明主，这就是我禁军反大魏的原因。各位，各位魏国的将士都听清楚了吧？是李密不仁在前，不义在先，才有我王德仁反他在后啊。我反他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是必要的，
请各位瓦岗兄弟

他自己琢磨琢磨，这个昏君大家保他作甚呢？你保他还有没有前途啊？恐怕你们呐立的功越多，你们呐危险越大呀！大家不信，就看看你们领兵带队的徐世绩、徐茂公吧。徐茂公乃是当年咱们的军师啊，何等英姿勃发呀！不让张子房，不赐诸葛亮啊，那什么样的人物啊？为咱们瓦岗立下汗马功劳，更为西魏立下盖世奇功啊！可是各位看看，看看现在成什么模样了？瘫坐在那轮椅之上，奄奄一息呀、啊！是何人所害呀、啊？啊，不用我说了吧？何人所害呀、啊？这不是西魏王李密干的事儿吗？让人用刀把徐将军伤成这个样子，而且呢，不顾徐将军身上伤势，仍然派徐将军前来征伐于我，啥意思呀？啥意思？各位还不明白呀？借刀杀人呢，想把这徐茂公扔在战场上啊，就他的身子骨在这里能打几天？嗯，我不跟儿子打，我把门一闭，你们自己拍良心说话，你们能撑几日？你们能撑住？这徐茂公能撑住吗？啊，那不得活活的被拖死在战场之上吗？西魏国难道没有将领了吗？不假吧，西魏国将领人才济济呀、啊、那秦琼当年大元帅，程咬金程魔王，还有那单雄信、王君阔、王伯党等等等等，这么多的猛将如云，为何不派来一个呢？非得要把徐茂公派来呢？啊，大家心里不琢磨琢磨吗？他一个病秧子，你派他来，他能怎么样啊？哎，无非是要折腾死徐茂公，然后呢，李密会怎么样啊？为徐茂公大摆灵堂，他会命令三军集体戴孝，甚至啊，他李密自己就会披麻戴孝来到灵堂之上，哭拜徐茂公啊，那哭的得比徐茂公儿子还难受啊！怎么呢？给大家装腔作势看呢？这就是小人李密的一贯行径。难道说各位跟着李密这么多日子，连这一点都看不透吗？啊，你们还想做李密的走狗吗？还想忠于李密吗？你们再忠于李密，能有徐茂公对李密的贡献大吗？连徐茂公都如此，你们想想你们未来的下场结局会如何？还发大兵攻打我季军呢？我说徐将军呐、啊，我说这些话有半点虚言吗？您说是不是这回事？你是不是被西魏王李密逼着来打我，要把这条命扔在我的季军城外呢？怎么的？王德仁呢说这番话的时候，徐茂公这情绪就不对了，一个劲的往外反气儿啊！哎呦，身边的这些诸将啊，都劝他、啊：“大将军，大将军，您消气儿，您别听他胡言乱语，别听他胡言乱语。”结果呢，听着听着，最后王德仁跟自己这么一对话，徐茂公实在忍不住了，一张嘴，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哎呦，大将军，大将军！有几个人忍不住的跳下马鞍过来，大将军。徐茂公微微摆摆手，有旁边服侍人呢、啊，赶紧掏出手帕，给徐茂公唇边血迹擦了擦，衣襟上的血迹也沾了沾。对面虽然离得远，但这血一红，王德仁也看到了。哎呀，
王德仁呢，把他。

遥啊，徐大将军，我的徐军师啊，您聪明一世，怎么糊涂一世啊？都伤成这样了，你还为着李密出力报效啊？你值吗？啊，各位呀，看见没？看见没？你们家大将军已然吐血了呀，这仗还怎么打呀？啊，我劝各位呀，还是早早的，咱们合并一处吧。我也不说归降，因为我觉得我的资历不比各位高，各位呀也不比我差，所以归降于我，我这万万承担不起呀。但我的意思是呢，咱们能够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李密。你别看我现在把这唐旗挑起来了，我明着说归降李唐了，不是，只是我得找一个援军呢，我得有靠山呢。如果大家伙众兄弟，咱们还能够走在一起，我何必投唐啊？咱还是打起瓦岗的大旗呀、啊！再不成，咱仍然打起大魔国大旗。这魔国这一杆旗，天下震动啊！咱还请魔王程咬金重新当咱的王，让秦琼重新当大帅，魏征重新当宰相，让我们的徐茂公重新当军师啊！我该干嘛干嘛，我当一。

咱仍然走咱之前的道路，不知各位兄弟意下如何？他们成王德仁说说大魏国的军队了。哎呀，把徐茂公给气的呀，用手一指李世才李将军，前去将此贼斩杀。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

0: 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做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3: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2: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一克，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一块钱。其实这一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1000，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它的副作用特别大，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反酸。

0: 操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一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呀，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一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1: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3个周期的，免费送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2个周期送5瓶，买1个周期送2瓶，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因为就1万个帮扶名额，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腔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0: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6种，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呀，就是风寒湿3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呀，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 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啊，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啊？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还会进行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啊、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啊，那叫雪上加霜啊！它到最后，它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呦，没有一点尊严。
1: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0: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六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两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玻璃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得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四五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了。两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也不用再麻烦家人了。而且呢我跟各位说啊，不光是他自己，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儿。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哎，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1: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

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之所以被国际认可，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所谓再造筋骨，就相当于啊，我常说的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等老慢病方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独一份的，它的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5到8倍，甚至更高。那毒含的900多种活性酶，通过清毒、修复、再生三大强大功效，能清除血毒、通血脉、修细胞、养筋骨，实现筋骨再造、慢病康复。所以呢，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骨病、风湿病患者，都能快速的感觉到什么呢？不疼了，不麻了，不胀了，不红肿了，僵硬完全消失。因为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通啊。而且皇宫汉方膏里的909种复合酶，是细胞的核心能量源，就像给细胞充电，激活细胞活力。咱们老朋友都明白，补活性酶就是补生命，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人体离不了活性酶。像骨骼、骨膜、关节、滑膜这些组织，全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皇宫汉方膏里的900多种活性酶呀，能加快骨细胞新陈代谢，清除骨骼垃圾，激活受损骨细胞，实现去氟生肌。正因为这样的机理和功效，皇宫汉方膏呢，才能做到90天缓解骨病症状，修复受损组织，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完全消失。3个周期呀，实现筋骨深度修复，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终生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摆脱术后复发的风险。所以说呢，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呢一定要用生物新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呢要转变观念，相信医学在不断发展。当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尝试新方法，才能抓住康复的希望。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1克99美元，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欣喜的是，不仅能以1克1块钱的亲民价，更有

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高端稀缺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头期冬虫夏草王啊，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受到。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啊、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劳慢病病灶。而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四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 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膏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啊，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上100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

0: 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1: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0: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1: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0: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1: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0: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一万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
4: 哎。
3: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
4: 嗯，
3: 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两天的时间。
4: 嗯，
3: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4: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3: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
4: 嗯，
3: 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三个周期，能给我呢，能多给我呀这个十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一分钱都不花呀，白送的不是吗？
4: 对。
3: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别说这一克吧，一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4: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是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两天，咱们就见效了呀，自己亲身体会到真功实效。而且你别忘了，跟汉方膏一起用的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这俩搭配着用，那效果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十句百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3: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也用上。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
4: 嗯，
3: 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
4: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总胀啊，这得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4: 嗯，
3: 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这都用过。
4: 嗯，
3: 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皇宫汉方膏搭配的虫草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也就不胀了，哎，通了气儿了也，

0: 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1: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搭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0: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嘛，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也有缓解了。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儿让我去买菜，哎，这放在以前吧，哎呀，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1: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
0: 啊。
1: 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0: 对对。
1: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吃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0: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呀，唐老师啊。
1: 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独含有的溶酸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呀、甘油三酯啊，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血栓斑块，再加上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呀、啊、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呀、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喽。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3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3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1: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常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 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1: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0000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1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的汉方膏啊。
1: 嗯。
3: 这送了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
1: 嗯。
3: 还是按着1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呐，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
1: 嗯，
3: 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
1: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常老师，
1: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没成，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2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断立酶，这些啊前沿的准字号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3: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医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1: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3: 对，
1: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3: 是是，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1: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

0: 老姐姐呀，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呀、心肌酶呀，给咱心肌细胞补氧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1: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0: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1: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啊。
0: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1: 对，尤其就是不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得做手术了。那手术费要得20万呢，哎，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哎，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15-心药，皇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再就不用担心了，常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啊。
0: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您太客气了。能给你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你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仁堂中通下朝90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呀，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的视力呢也能恢复正常，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头青、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了。3个周期呢，你那高血压呀、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的病变呀、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呀，咱都能够通通真正解决。那么咱们就可以啊，健健康康的多活个10年、20年、30年的，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补酶就是补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 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常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2个周期的。常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0: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撑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1: 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嘞，保重，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0: 哎
3: 我是
0: 呦，你
3: 河北石
0: 好，
3: 家庄
0: 欢
3: 的。
0: 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3: 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17天了，效果不错。

0: 这次这个万人援助我又订了三个周期的，哎呦，一克一块钱基础上还白送这个石锤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1: 嗯，
0: 哎，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哎，常老师，说实话呀，我呢这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
1: 嗯，
0: 一个呢是那时候吧，这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1: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0: 不瞒你说啊，常老师，不但没让我失望，而且啊，我觉得呀、啊，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
1: 嗯，
0: 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
1: 嗯，
0: 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啊，说走就走了，就没了。
1: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啊。
0: 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1: 嗯，
0: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1: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0: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啊、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奇。罗纳治、卡托福利、美托罗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儿又坏一阵儿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实际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的这么快。
0: 是啊，您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醒来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3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2-3分钟就睡着了。
1: 嗯，
0: 哎，用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1: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0: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啊，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啊、也精神了，干活呀、啊、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1桶8斤的豆油，哎。老伴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来小时吧。
1: 嗯，
0: 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1: 厉害厉害。
0: 哎，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不接下劲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1: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位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10瓶，这二者搭配呀、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专利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呀、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1+1=2的效果，直接让您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1克1块钱，申请3个周期，你是非常幸运的。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笑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0: 哎呀，谢谢你啊，陈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1个周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1个周期的，
1: 可以的，1克1块钱呀，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1克，要是99美元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的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0: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0: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本来嘛就是1克1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1: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啊？你抓紧告诉我。
3: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有发沉、发肿、发胀，摇一下就没劲儿，这个腿呀、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1: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3: 对呀、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请给我讲一讲。
1: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1: 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似止痛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呀、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再搭配上 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像虫草酸、哎虫草 SOD、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啊，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哎，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两到三个周期呀，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哎，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的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哎，身上没劲儿啊，头晕迷糊，这些症状用了之后啊，马上就能改善。你包括大小便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哎，在这对黄金组合面前呀，那都是小问题。你有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骨病啊，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那不光腰疼啊，腿还又胀又难受啊，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哎呦，说句不好听的，都有可能瘫痪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调理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那都是从根上调理的。可不光是止痛那么简单，咱们想想，骨骼是不是有成骨细胞呢？椎间盘还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质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3: 啊。听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的一样的那么多的药治了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1: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3: 行行行，常老师，反正是一个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还白送我10瓶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一个，哎，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档这一个。
1: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啊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3: 行行行，唐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唐老师。
1: 好，用一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3: 好，再见了，唐老师。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 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活动三，订购三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
4: 师范先生，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审查论坛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问题。孙磊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阻碍正常移民流动的因素交织叠加，移民生存发展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全球移民治理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国际社会急需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全球移民安全、正常、有序流动。孙磊说，移民问题关乎全球治理和人类共同命运，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加强国际移民组织在全球移民事务中的协调作用，团结一致落实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各项目标，推动实现责任共担、问题共治、成果共享。孙磊说，中方高度重视移民问题，认真履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建议，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行更加开放便捷的移民政策。中方还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打击跨境违法犯罪、非正常移民治理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持续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渠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人道援助项目，为完善全球移民治理做出中国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他说，波兰会喜欢这样，我们和波兰关系很好，我和波兰总统关系也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世卫组织八号更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最新数据，截至5月8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病例。8例病例中有6例为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6例确诊病例鉴定为感染安第斯病毒。尼泊尔官员八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的数量创新高，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此刻提示：天津市海河。

足球超级联赛昨天正式启动。据介绍，赛事一方面将贴合城市性格，主打欢乐和松弛，另一方面将坚守群众性赛事的本质属性，确保方向不偏，初心不改。赛事覆盖天津全部16个行政区，其中海河东岸8个区，海河西岸8个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0: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的检查，并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报道。
2: 九号上午，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3: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2: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九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说，通过这次全区核练，火箭系统各方面工作得到进一步验证。
4: 现在全区核练完成，各个系统状态良好，人员也都准备好了，我们的各种接口也是匹配的。
2: 王伟晨说，飞船系统各方面工作顺利推进，
3: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6: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8: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7: 咋回的？
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

0: 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
1: 那此前牙克石已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那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那为什么还要建设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呢？它将承担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了五大核心功能区，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3: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2: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3: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2: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3: 这份报告显示，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寒区操控性能提升。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2: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

0: 副主任韩铁峰表示，
1: 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近日，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今年汛期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部分时段流域内可能旱涝并存。那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湖北武汉的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预计今年长江流域在汛期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今年的防汛抗旱工作又该如何展开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呢，今年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是总体偏差的。那么今年长江流域的汛期啊，是从今年的四月到十月。那么当前长江流域是已经全面进入汛期了。据流域气象中心的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的汛期呢是涝旱并重，并其中啊，长江中游是旱重于涝，强对流天气将多发重发。那么预计在主汛期，也就是今年的六到八月，长江流域的降水总体是偏少的。从空间上来看呢，金沙江、闽江、嘉陵江、长江下游等流域的降水呢，相较往年的均值会偏多一到两成，而长江中上游的面上降雨啊，则会偏少一到两成，其中中游干流区会偏少两到四成。从时间的演变上来看呢，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有雨水的集中区。其中七月中旬后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闽江、嘉陵江流域的降水将增多，四川盆地东部至长江中游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盛夏期台风的影响也将增多。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虽然降水量低于过年同期的过去同期的平均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年汛期的绝对降水量就一定会很少。事实上啊，长江流域地处我国的湿润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明显是要高于我国北方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的。因此，即便今年的降水量较常年的同期均值偏少，那么其绝对降水量呢，仍有可能是会大于北方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的同期或全年的降水量的。对此啊，水利部门也是表示说，根据预测，今年仍然要做好旱涝同防同治的工作，既要防范预测明显偏枯区域及长江中游干流附近、洞庭湖水系北部可能发生的阶段性干旱，同时还要防范长江上游北部金沙江、嘉陵江、闽沱江部分区域因降水集中而导致的区域性洪水、山洪等灾害。那么接下来呢，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也会密切关注流域汛情旱情的发展态势，统筹做好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联合调度和防汛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全力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那么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也是要求流域的各地相关部门和单位啊，要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注重以大概率思维来应对小概率事件，注重长短结合、标本兼治，注重专群结合、社会共治，切实提高水旱灾害防御的科学性、预见性、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坚持以防为主，强化监测预警，坐实工作预案，加强宣传引导，超前诊治隐患，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注重科学施救，强化应急能力和物资储备，动态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灾害发生时啊能够及时安全高效施救，要加强基础建设，统筹江河湖库资源，加快构建现代安全韧性水网，强化数字化技术应用，增强水旱灾害治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组织体系、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来全面提升流域水旱灾害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好的，主持人，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
4: 随着气温回暖，冰雪融化，黑龙江省各水运口岸也是陆续开关。5月8号，同江水运口岸东港一艘 客货两用滚装船载着货车及出境旅客缓缓驶离码头，驶向对岸俄罗斯下列宁斯库耶口岸，标志着2026年度明水期轮渡运输正式开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子清的报道。
5: 走进同江水运口岸东港临检大厅，游客们正排队接受安检，现场秩序井然。顺利通关后，他们快步走向码头，踏上滚装船，开启前往俄罗斯的旅程。俄罗斯游客斯维特拉娜：
6: 我从佳木斯回比罗比詹，我们像游客一样看了这个城市，一切都很愉快。现在我要回到比罗比詹的家，一切都很好。
5: 来自双鸭山的游客王明对轮渡的开通也感到非常便利。
7: 这同江轮渡开了，非常方便，20多分钟就到。
5: 一辆辆货车有序驶入，快速办结通关手续，随后依次驶向轮渡码头准备登船。据了解，明水期轮渡是气垫船停运后的接续跨境运输方式，这次采用的客货两用设计，既能搭载出境旅客，又能装载货车，实现了一船双用、同船渡江，极大提升了跨境运输效率。佳木斯同江海事处四级调研员孙成亮：
8: 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持续做好外贸船舶安全监管工作，保障中外旅客安全便捷出行，往来货物绿色高效通关。
5: 同江水运口岸东部作业区与俄罗斯下列宁斯库耶口岸隔江相望，水上最近距离仅1公里，区位交通优势突出。口岸依托季节特点实行差异化通关模式，夏季开通轮渡，流水期运行气垫船，冬季启用浮箱固冰通道，实现全年四季通关无间断。本次明水期轮渡预计将持续至10月下旬，即日起轮渡每日上下午各一班，并根据水位、天气及货运量动态调整班次。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迎客松、飞来石、猴子观海、仙人指路，在安徽黄山风景区，每一块奇石、每一棵古树名木都有一个形象的名字。那这两天，黄山又有6处神秘的新景点向社会发出取名字的邀请。具体情况，来连线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孙玲娟，这次征集名字的景点都有哪些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0: 好的，那黄山上呢有很多的奇松怪石、险峰峭壁，其中有不少景点的名字呢也很出圈，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迎客松、飞来石，另外还有像梦笔生花、好汉坡、光明顶等等，也是很出圈的名字。那目前呢，黄山风景区已经开放的这些游览的区域呢，可以说几乎是都有景，这些景点几乎都有名字。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还要征集新的名字呢？那么是因为黄山风景区的东大门也是开放在即，那么这一片区域呢叫做黄山的东海景区。那在这个东海景区的范围内，会有全新的景点向游客开放，但是目前呢，他们还没有名字。那日前呢，黄山风景区的管委会也是正式的向社会公开的发出邀请，为6处新景点赐名。那么这6处景点呢，分别有这个栈道、古松、奇石，还有这种险峰。主持人，
2: 那如果想给黄山景点取名，网友们该如何参与呢？
10: 那可以从安徽文旅或黄山文旅的官方账号找到这个相关的文章，就可以进入这个投票的页面，为每一个景点取名。那么每一处景点呢，都会有图片可以看到这个景点的样子，而且呢，已经提供了2个备选的名字，那么大家可以直接的勾选。如果有不一样的解读呢，也可以填写这种创意的阐释，还可以脑洞大开，输入自己原创的名称和创意的阐释。在完成这个取名后，还可以参与抽奖。那么景区也是设立了参与奖、最佳阐释奖、原创奖。那么这个取名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在5月7号的10点到5月15号的10点。那么目前呢，黄山东大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呢，也是在加紧的建设和验收，在不久的将来，游客是可以通过这个新打开的这个东大门来游览这一片神秘的景区，那么黄山的这个旅游承载能力也会大幅的提高。主持人，
2: 好的。
4: 好，视线转向福建，刚刚过去的

0: 别之处吗？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彩环，那它远看是深褐的，近看羽毛是泛绿紫，还有翠绿和这个蓝青渐变金属的光泽，被人们称为是五彩斑斓的黑。那阳光下呢，它是特别的亮眼。那彩环也有这个鸟中大熊猫的美誉。那珍稀程度呢，可见一斑。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就曾一度宣布彩环在我国绝迹，直到2009年的时候，这种珍稀鸟类呢，才逐渐在我国境内重新的出现。那由于数量极为稀少，2021年的时候呢，彩环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所以呢，这次彩环现身最大的亮点就是数量多达16只，分散在不同的区域觅食，是福建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这个种群，那直接刷新了历史记录。而且呢，和往年10月份左右彩环到访不同，今年初夏他们就提前到来了。那五一期间呢，更是一直在泉州实施的湿地公园内活动，成为了观鸟圈的顶流。主持人，
0: 嗯，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哈，我们也知道彩环非常的珍稀，那这次成群的来到泉州，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当地在生态保护上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1: 嗯，对，那我们都知道彩环对水质还有这个食物链栖息地的要求是极为严苛的，是湿地健康的活体检测仪。那泉州市观鸟协会的会长吴科昭就介绍说，2021年至今呢，彩环已经6次到访泉州，那这次更是最大种群的稳定停留，充分证明了这个泉州的湿地生态持续的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的提升，水质和食物链供给达到了高标准，才能留住这群生态贵客。那目前呢，这些彩环能在泉州实施湿地公园内活动，相关部门呢已经加强了巡查，提醒市民远观不要去近扰，那共同守护珍稀鸟类。主持人，
0: 嗯，好的，陈静。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李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未来5天，随着一个暖性高压脊逐渐东移，那么在它的控制下，北方盛行晴好天气，光照加热叠加暖空气的输入，北方大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将会不断的刷新高。下周一到周四，华北平原多地呢还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总体上要早于常年。我们预计高温的范围会在下周三达到最广，覆盖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多地，主打一个干热暴晒。那么下周一像西安，下周二太原，下周三石家庄、济南和南京都会纷纷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另外，北京明天33度，合肥下周一30度，都会是今年首次冲上30度。在这轮升温中，华北平原等地的入夏进程也将会正式开启。不过，尽管白天回暖快，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导致未来几天北方的昼夜温差较大，普遍有15度左右，很多地方呢还会超过20度。比如北京明天14度到33度，昼夜温差有19度；下周二太原13到35度，温差超过20度。中午穿短袖，但是早晚出门还是要加紧外套。另外，这次高温持续的时间不长，从下周一起，一股冷空气会率先从新疆北部开始，继续向东影响我国。乌鲁木齐明天最高气温预报的是31度，下周一会降到20度，周二会继续下滑到15度。随后下周三到周五，冷空气制造的降温还将会推进到西北西东部到华北、黄淮等地。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3: 嗯，好的，无敌。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综合伊朗方面8号消息，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阿拉格奇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天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今天，2026年明水期中国黑河口岸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口岸国际客船正式通航。通航首日，中方投入3艘客船，俄方2艘客船，每艘客船载客量240人，是气垫船通航时期10倍，运力充足。中俄双方客船1天4班，根据客流量将随时增加班期。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日本媒体报道说，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荷兰政府8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在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近日贵州遵义的孙女士坐在家中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时被电击，电流从手掌贯穿至脚底，从脚部击穿流出。据专家分析，如果边充电边使用手机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手机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此外，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还容易造成手机温度快速升高，因此建议您在充电时尽量避免玩手机或进行通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0: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

0: 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1: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0: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1: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1: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2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

0: 美国海军有三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三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三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两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七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古特雷斯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果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2: 阿联酋国防部八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3人受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
1: 克里姆林宫方面此前表示，9号举行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总统普京还将与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间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也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俄总统普京8号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8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外交部大楼举行的献花仪式上表示，如今当人们庆祝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时，纳粹主义却在抬头，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体现在篡改二战历史及其结果的企图上。他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对其绝不留情。此外，针对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回应称，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正如普京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佩斯科夫强调，导致双方关系归零的始作俑者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及个别欧洲国家。8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至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破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当地时间8号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没有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
0: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

0: 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
1: 上个月相关法案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那一旦完成立法，日本的情报机构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2: 由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此前在4月23号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如今立法程序来到日本参议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议席没有过半，但由于部分在野党也对该法案持赞成态度，预计其在参议院通过的悬念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分析认为，
3: 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拥有316席，单独已经超过了2/3。那么根据日本宪法，即便参议院否决法案的话，那么未来打回众议院之后可以再次投票，到时候以2/3以上赞成就可以正式的生效。而且目前看来啊，执政联盟有望在参议院争取到部分在野党议员以及无党派议员的支持，而且高市内阁现在将这个法案定位为强化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举措，也是在利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之机啊，来渲染一种危机意识，营造出这个法案必须通过一种舆论氛围，也是给在野党在施压。
2: 一方面，在野党的反对声音似乎很难对法案投票结果产生逆转性影响。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仍在持续发酵。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向浩宇指出，一旦完成立法工作，日本的情报机构将从分散走向集权，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许将会越来越像抗日剧集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特高课。
3: 那么这就会使日本突破战后情报活动的限制，不仅在国内可以开展情报和反谍工作，还能在国际上开展情报搜集甚至是间谍活动，进行跨境的情报渗透。那么这和日本最近一系列军事扩张的行动形成一种联动。那么同时，新的情报机构可能会推动日本与五眼联盟为代表。认为可能会重现二战时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它会为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这些都可能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重大的隐患。
0: 当前日本。

0: 战战后国际秩序。
1: 此前在七号，多家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旨在巩固高市早苗首相在党内地位、支持高市的议员团体国立研究会，并广泛招募成员。那成立这样的机构，除了巩固高市早苗自身地位，是否还有更多的图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信息，国立研究会以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为中心，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尽管相关信息显示高市早苗本人将不参加该团体，但这个团体已经公开明确巩固高市首相在党内地位的宗旨。团体名称国立研究会取自高市早苗2024年出版的名为《国立研究日本列岛强大而丰富》的著作，也显示该团体带有强烈的高市早苗个人色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这个团体可以看作是高市早苗个人政治理念在自民党内的延伸。
3: 虽然经过黑金丑闻之后，现在自民党内主要派阀名义上都已经解散，但是传统的派阀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在。高市早苗之前主要依托的是党内最大的派系安倍派，那么这个新的团体可以帮助他整合党内的右翼保守力量，并且吸引一些新当选的年轻议员来帮助他强化党内的根基。
2: 向浩宇指出，目前已公布的国立研究会参与人员基本上涵盖了自民党内主要的右翼保守势力。成立这样的机构，不仅将巩固高市早苗的个人权利，也将为日本自民党下一步启动实质性的修宪，统一党内思想。
3: 当然，这个所谓的研究会的主要功能啊，还是着眼于所谓的政策研究以及理念的传播，并不意味着自民党内的派系要复活。但至少这反映出啊，自民党内现在权力结构在调整，高市早苗也试图通过理念的整合来扩大他的党内的执政根基，推动自民党进一步的向右转，以便他下一步啊更加顺畅的来推行他的修宪强军等一系列的右翼政策路线。
2: 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的动作，不断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七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
4: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5: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6: 欧盟出台措施应对航空燃油供应紧张，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7: 八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国际能源署曾在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

0: 0.7%，继二月份环比下降0.5%后，降幅进一步扩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两米以上的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辽宁大连、河北秦皇岛以及山东的青岛会有1.5到1.8米的中浪，浙江的台州、温州是有1.5米左右的中浪，福建的宁德、福州、厦门以及广东的汕头，今天到明天的海浪可以达到2米左右的中浪。那么提醒在以上滨海，小船要避免出海，滨海活动呢也要注意风浪影响。不过预计呢，以上海域的浪区都会很快的减弱消失，到了10号开始，我国近海就会恢复平静海况。那今明两天呢，近海其余海域海况是比较平稳的，广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的中部、南部以及北部湾都是只有轻到中浪。另外，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继续西行，将在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减弱消失，那不会对我国近海沿岸带来特别大的影响。好的，以上就是今明两天海上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出口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保持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我国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5.7%，机电产品进口值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近40%。此外，数据显示，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零关税举措推动中非贸易再上新台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里·赫兹里安当地时间5月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视为军事行为。

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赫兹里安还说，美国从现在起应该给他们的驱逐舰配备额外的护卫舰，这样如果其中一艘开始下沉，至少能有别的船来营救和撤离人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意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卢比奥在会见梅洛尼前，先与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举行了会谈。塔亚尼表示，一旦伊朗战事达成永久停火，意大利愿派遣海军部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并将继续参与在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行动。美国各地广泛使用的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在当地时间七号遭遇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当地时间八号已完全恢复在线并可正常使用。勒索软件实时追踪平台最新披露的一艘勒索信显示，一个名为“闪亮猎人”的黑客组织声称制造了此次网络攻击事件。该组织称，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所学校，涉及超过2.75亿人的数据。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北方大部地区已开启升温模式，一直到下周初，我国大部地区气温都将不断攀升。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在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啊，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国。

0: 费人民。
1: 日前，海南省商务厅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编制并发布《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更新的首个版本，也是海南连续第七年发布该投资指南。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董斌、金新竹、钟华夏的报道。
2: 指南通过梳理中央部委、海南省各部门及各市县的落地政策，对在海南自贸港的投资准入、税收政策、产业发展与机遇等企业关注热点进行集中发布。其中特别对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计算方法、享受政策的标准和认定方式等热点问题进行详细解读。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品牌运营部长段永兵：
3: 这本指南特点呢，体现在权威、准确、通俗易懂。首先呢，我们广泛征取了相关厅局和市县园区的意见，同时呢，我们通过二维码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准确的政策资源，比如大家非常关心的进口商品零关税政策，我们通过二维码的方式提供了详细的进口征税商品清单，清单之外呢，都可以享受，企业扫码即可以查询。其次呢，我们从企业的视角，采用问答和案例的形式，让大家能看得懂、用得上。比如大家非常关心的个人所得税15%政策，我们通过政策优惠力度如何、哪些人可以享受、哪些收入可以享受等问题，以及通过案例的形式，让大家能看明白、算清楚。另外呢，我们还详细的阐述了具有海南特色的和优势的信贷产业体系，包括旅游业、信贷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
2: 通过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海南希望将自贸港政策利好由制定者视角向享惠者视角转换，让企业对海南自贸港政策利好真正做到看得见、读得懂、用得着。
4: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5: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4: 咋回的？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4: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4: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6: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那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着高效逼真的优势，那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呢，硬币总有两面，这一技术也被部分的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
1: 现在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的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
3: 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机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2: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她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

0: 来源上的标注。
1: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0: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2: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3: AI 买家秀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那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甚至是投诉商家。然后这个传播负面的一些口碑，导致商家的口碑崩塌，客户流失。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2: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
0: 他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4: 我们现在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去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1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情页组图，发买家秀都行。
0: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5: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货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0: 黄永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5: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

0: 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暴露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七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推开窗，楼下不远处呢是步行可达的地铁和公交站，打开门，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两居室里，像这个厨卫啊这些设施全给你配全乎了，那这样的房间呢，租金却比市场价要便宜一半。毕业季将至，这是今年北京为高校应届毕业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
1: 是的，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起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为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了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专项配租都有哪些减免政策？申请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2: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3: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

0: 应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
1: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0: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0: 杯。
1: 心形是真心心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9号10时，北京时间15时，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阅兵结束后，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称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后即刻生效。针对泽连斯基的命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任何试图拿胜利日开玩笑的人都将自食恶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13万列中欧班列行8037次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预计全程运行时间16天左右。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今年前4个月，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宽，运输效率不断提高，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已累计开行中欧班列219列，同比增长55%。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

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并称以方无意伤害平民。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发表文章说，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器人可能向用户提供危险或非法建议。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 AI 的训练和运行模式存在固有缺陷，这也加大了监管难度。文章说，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称，去年4月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发生的一起枪击案，嫌疑人在作案前曾向 ChatGPT 寻求建议。此刻提示，近日在杭瑞高速湖南岳阳段，一司机因为走错路直接在匝道掉头，导致发生了碰撞事故。民警提示，在高速上行驶时，一旦发现走错了或者错过了出口，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应保持速度继续前行，从下一出口驶离后重新规划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0: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0: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0: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那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宗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红场阅兵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此时此刻呢，红场阅兵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的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那可以说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了。那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以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胜利日的祝贺，重申了俄罗斯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安全。普京说，对祖国的关心团结了整个俄罗斯，俄罗斯人缅怀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战士的遗产和盟约，正是苏联人民从纳粹主义中拯救了全世界。纳粹背信弃义地攻击苏联，企图灭绝和奴役其多民族人民，纳粹分子企图灭绝消灭苏联境内所有的民族，却没有考虑到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普京指出，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日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悲痛的日子之一。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士兵为了欧洲人民的自由和尊严做出了巨大牺牲，

俄罗斯人民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英勇和牺牲精神，使他们能够凌驾于敌人之上，坚定了人们对胜利的信心。普京还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士兵。战士们正在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力量。他说，胜利将一直并将永远与俄罗斯同在。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俄罗斯的胜利既是在战场上，也是在后方铸就的。他表示，俄罗斯正在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的武器。那么讲话中间呢，普京还宣布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英雄默哀一分钟。普京讲话之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我们知道，从2008年起，俄罗斯恢复了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往年呢，在徒步方队受阅完毕之后呢，就会有这些军事装备开上红场。比如二战期间，苏联的主力坦克 T-34 坦克每年都是机械化方阵打头阵的。那去年呢，还展示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但今年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红场阅兵呢，取消展示纪念军事装备。没有坦克，也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那么之外呢？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的学员方阵和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军事学员方阵也不参加这次阅兵式。对于这次规模的缩减呢，克里姆林宫解释说，此举呢，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呢，是因为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那么在阅兵现场的观礼台上呢，我们还看到了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兵，那还有受邀前来观礼的多位外国领导人，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人。那我们了解到，为了这次红场阅兵能够顺利进行，俄方呢还全面加强了安保措施，包括把大量额外防空力量调至莫斯科周边，在莫斯科市中心，特别是靠近红场等核心区域的街道、地铁站以及人流密集的地区，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本来是常规网购，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呢，看到有优惠就点选然后付钱了，结果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1: 总台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时，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的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的内容的话，很容易不
0: 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是什么算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3: 就是卖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了钱，然后才知道的。
2: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3: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2: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3: 那肯定不会开了。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发

0: 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 67.44 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5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1: 这个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吗？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0: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2: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3: 那针对这一乱象，监管已经出手。近日，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4: 这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未来，付款界面中自己的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5: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0: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6: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它是要还的，然后呢，它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0: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6: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0: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

0: 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1: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有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在浙江宁波东柳街道华光城社区，有一个名为小王帮帮团的志愿者团队，发起人王真带领热心居民教社区的老年人们学习使用数码电子产品，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方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鄞州台记者孙义凯的报道。
5: 你好，你在吗？
6: 我在的。
5: 这本书你给我介绍。
7: 在宁波市东柳街道华光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副主任王真正在给老年居民上一堂 AI 软件使用课程。老人们人手一个手机，在 APP 上输入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并得到了解答。
5: 那个电视机，如果你不会操作嘞，你这样子视频电话这样子给他打着通着，他会教你一步步怎么摁的，遥控器给拍给他看。
7: 除了简单的问问题，王真还教老人们用 AI 通话功能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难题。看着这些神奇的功能，老人们啧啧称奇。华光城社区副主任王真，
5: 刚才我给居民呢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在时下很流行的那个 AI 软件， AI 可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能知道，所以我教他们一下的话，他们学会了以后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难点。我教老年人学 AI 软件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嘞，体验过这么好的一个功能以后，都纷纷的找我来学习，教会的这个人数可能已经有达到50多位了已经。
7: 王真是小王帮帮团志愿者团队的发起人，10年前他是华光城社区的一名基层社工。居民们在和王真沟通的过程中，得知他曾经在电脑市场工作过，操作智能手机和维修电脑等等根本不在话下，于是纷纷来找小王老师帮忙。王真说，
5: 因为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刚刚兴起来嘛，阿姨们也非常时髦，要玩微信，我帮了他们这些忙，然后就传开了，哎，社区有个小王会操作手机，你们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好嘞，就是这么传开的。
7: 随着求助的居民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王真联合志同道合的同事、热心的社区居民一起创立了小王帮帮团，并于2016年开通了小王热线。从单人自发帮忙到整合社区社工、物业人员、热心居民组成志愿队伍，10年来，小王帮帮团的队伍不断壮大和成长，不少有着一技之长的志愿者加入到团队当中。小王帮帮团志愿者退休教师徐亚明说，
8: 小王帮帮团啊，他们这些人都是年轻人，特别是小王，因为他在社区里就男同志就他一个，跑前跑后，他非常的热心，他的行动更加感动了我。我们社区呢有好多居民啊，年纪比较大，现在话手机他又不会用，比如手机上去买菜，有的时候还要到外头去拍照片，所以我觉得小王帮帮团呀，对我们老年人帮助是特别大。
7: 在华光城社区，提起王真和小王帮帮团，居民们都赞不绝口。前不久，居民施正堂老人家里的电视机收不到信号，于是通过小王热线向王真求助。几分钟后，王真就敲开了老人家的门，又用了几分钟时间解决了问题，既有速度又有温度。社区居民施正堂，
6: 我们没办法了，没办法了，两个老外不懂，知道小王呢，他这个东西呢比较内行的，所以搞到居委会去找小王，小王有空马上就来了，来了以后吧，就是给我搞好了，这他们也是工作也很忙的。
7: 为了避免在非工作时段老年居民拨打小王热线无法求助的情况，小王热线和社区网格群实现了互联互通，于是小王热线成为了华光城社区的24小时便民服务热线，
5: 居民要帮忙的话，也随时随地找到我们的，这个是24小时的。
0: 南宁市在全市铺开社保卡进长者饭堂的就餐服务，老年人刷社保卡就能一键完成身份认证和便捷支付，享受政府补助和银行的优惠，吃得省心又省钱。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傅其恩、夏宝仪的报道。
9: 记者在南宁市青秀区新竹社区长者饭堂看到，老年朋友们正有序排队轻刷社保卡，短短几秒就完成结算取餐，全程无需现金，不用手机。原价10元一份的一荤一素营养午餐，在享受政府补助与社保卡合作银行满减的优惠后，仅需5元。市民黄阿姨：
10: 我打的这份饭呢是10块钱，一共政府补助3元，社保优惠2元，那现在又有烧鸭。
11: 我们已经服务了40多万人次的老人家，我们每天都有超过600人次的老人来就餐啊。
9: 据了解，2025年12月起，南宁市就在北宁社区、大阪三区等8个长者饭堂开展社保卡就餐试点工作，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限户籍均可享受。首次就餐完成信息录入后，用社保卡金融账户支付，即可享受政府每餐3元补助，叠加合作银行的满减优惠2元。截至目前，社保卡就餐服务已惠及老年群众超6.6万人次，发放政府就餐补助19.9万余元。南宁市社会保障卡管理办公室杨燕：
12: 目前全市已开通社保卡就餐服务的长者饭堂一共有52家，让老年群体吃得饱、吃得好，还省了钱。
13: 气象服务站，
4: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4: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3天，我国的天气总体来看是晴天多、雨水少。今明2天，华北、东北等地有过程性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从云南到华南南部呢，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另外，青藏高原的雨雪还会持续。我们先说说华南等地分散性的强降雨和强对流。今天从云南到华南等地，水汽依然充沛，并且呢存在着不稳定能量。那预计明天从云南到广西一带，依然要警惕分散性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下周一到周三，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又会有新一轮降水过程，暖区对流性质突出，降雨突发性强，需要持续关注。那么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呢，受短波槽影响，今明2天，像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在雷雨时还会伴有6到8级的短时阵风，局地可能会超过9级。另外，辽宁中部、河北北部等地还需要警惕局地有冰雹出没，建议大家出行前要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注意安全。最后把注意力转移到青藏高原，未来3天，青藏高原有持续大范围的降雪，系统缓慢东移南压，那么其中像西藏的东部和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雪或是雨夹雪，部分地区呢还可能会达到暴雪的量级。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龙民。
4: 好的，无敌。
13: 历时代潮头。时代。 在新生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
1: 我只是想赢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5: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4: 咋回的？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4: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4: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6: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大校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蒋斌大校说，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碳纤维力学性能优异，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至9倍，而且还具有耐腐蚀。

实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风电叶片、高端装备等领域。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墨西哥政府官员8号表示，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以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拟提前40天放暑假。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开幕战由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主场迎战南非队。此刻提示：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 据此，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等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废弃非机动车的清理整治力度，综合判定非机动车为废弃的车辆，统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7天后，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拖，集中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阅兵活动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那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宗英，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红场阅兵的最新情况。
2: 好的，红场阅兵是在莫斯科时间的上午10点正式开始的。那么刚刚呢，徒步方队是正在接受检阅。徒步方队呢是由俄罗斯各军兵种高等院校的军人组成的。那么这一次出于安全考虑呢，往常参与阅兵的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纳西莫夫海军学院等少年军校的学生以及军事装备的方队不会参加这次阅兵。不过这次阅兵方队当中呢，俄罗斯的无人系统部队的军人是第一次参加了红场阅兵式。那么此前呢，在阅兵一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在现场发表了讲话，讲话时长呢大约是8分半钟。他表示，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说，俄罗斯士兵为了欧洲人民的自由和尊严做出了巨大牺牲。俄罗斯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表现出的英勇和牺牲精神使他们凌驾于敌人之上，坚定了人们对胜利的信心。他指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在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力量。他还表示，俄罗斯正是基于实战经验，正在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的武器。他说，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俄罗斯的胜利既是在战场上，也是在后方铸就的。胜利将一直并将永远与俄罗斯同在。那么阅兵后，阅兵随后呢，将会以空军飞机飞越红场上空结束，而且飞行区队将会按照传统，以6架苏-25强击机压轴，喷射俄罗斯国旗的三色烟雾。那么出席红场阅兵式之后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国领导人将会前往红场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向位于这里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缅怀烈士。主持人。
1: 好的，王宗英。

0: 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功能检查，并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 九号上午，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2: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九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说，通过这次全区核练，火箭系统各方面工作得到进一步验证。
3: 现在全区核练完成，各个系统状态良好，人员也都准备好了，我们的各种接口也是匹配的。
1: 王伟晨说，飞船系统各方面工作顺利推进。
2: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及相关配套活动将于5月20号至23号在苏州举行。那今天下午，商务部召开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相关的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信息。
5: 好的。那在刚刚结束的发布会上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呢，今年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那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贸易部长会议呢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会议。那今年呢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届时呢 APEC 各经济体的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那在会议之后呢，将于5月23号下午在苏州举行贸易部长会的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透露呢，今年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无论讨论议题还是中方的身份都有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在讨论议题方面，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贸易的这个议题的内容呢将进一步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拓展，目的呢也是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他还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全球经济急需新的增长动能，那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亚太，对未来发展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面对困难和挑战， APEC 经济体在本次贸易部长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呢，展现出了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务实合作的态度。这背后的呢，反映的也是各方对于 APEC 机制的信心和期待，对亚太合作的信心和期待，也是对中国成功办会的信心和期待。那李成刚也表示，此次中方期待与各方一道努力推动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4: 好的，丁飞。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昨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
4: 此前牙克石已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那为什么还要建设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呢？它将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7: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6: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7: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6: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7: 这份报告显示，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寒区操控性能提升，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6: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
8: 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视线转向上海，天气渐渐热了，伴随着的雨水也多了，不少朋友可能已经感觉到今年蚊子不仅来得早，而且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四月份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这些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
1: 那咱们所说的传染病防控二类地区相当于中等风险层级，介于高风险和低风险之间，有输入引发本地零星传播的隐患，但整体疫情可控。
0: 在我国，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疾病主要肇事者是白纹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感染以后，典型的症状包括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情况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的并发症。
1: 上海疾控部门监测发现，今年花脚蚊子出现的时间比往年有所提前，活跃度正随着气温升高也是持续攀升。目前多部门已提前部署，全面做好蚊虫防控工作。那科学防蚊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2: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纹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3: 白纹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2: 白纹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4: 白纹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2: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于3月20日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2周一次加密到1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5: 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基数。
2: 今年四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纹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6: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2: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纹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7: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注意一下，就是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2: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5: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
8: 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2: 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3: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

0: 障，从而减少我们人和文的接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发现三个热带植物新物种，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物种多样性。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董斌、金新竹、中华夏、詹冰倩的报道。
2: 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中国热科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西藏相继发现了马嘴岭苔草、蒜果豆蔻两个新物种，联合福建农林大学在海南发现了新物种鹅藓岭天麻，相关科研报告已发布在国际权威期刊《植物类群》上。据了解，在这三个新物种当中，马嘴岭苔草发现于海南马嘴岭，生长于海拔1100米左右的热带山地季雨林，目前种群数量稳定。蒜果豆蔻发现于西藏墨脱，为豆蔻属植物新变种，该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藏东南地区姜科植物资源记录。鹅藓岭天麻是一种完全无叶的腐生兰科物种，分布范围十分狭窄，仅见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鹅藓岭片区的喀斯特地貌山地季雨林中。该发现体现了热带季雨林与喀斯特地质交汇区的特有生物多样性。中国热科院品资所蝇种驯化中心常务副主任杨虎彪：
3: 我们团队在开展国内热区重要热带种资源收集保护以及海南国家植物园的创建这个过程中发现的三个物种。关于这些物种的这个发现，第一个方面是从作物资源的这个角度，它是我们育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材料。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海南发现的两个新物种也充分说明我们海南的生态保护它是富有成效的，我们还有大量的物种可能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2: 此次新物种的发现有效补充了我国热带植物物种数据，为接下来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珍稀物种

0: 20-30万斤以后，这里的口感呢也比较好，大部分味道甜。我的小吃呢都是黄龙、兰州、西安。
1: 走出可见摆摊售卖的果农，刚采摘的新鲜枇杷吸引过往行人购买。种植户王大姐，
2: 每天买点的2-3百块钱，
3: 欢迎他们都来买，都来走。
0: 资中县归德镇甘露枇杷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以大武纤维主栽品种，其皮薄肉厚、汁多味甜，起步呈5星状的独特外形，深受市场青睐。当地种植大户为拓宽市场规模，还积极对外合作，引进了突破性专利枇杷新品种春花。该品种上市窗口期独特，单果重约45克。资中县归德镇枇杷科技种植示范园负责人李东峰：
4: 春花枇杷，它每一年的3月份。 开花7月份才成熟，试种成功的话，那么我们枇杷的鲜果销售季节可以从4月份延长到7月份。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金云锦、王悦、韩雪，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8: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7: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8: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

0: 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2: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1: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美元一克，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1块钱。其实这1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上1000块，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它的副作用特别大，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烦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

0: 够他和老伴用喽，花一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1: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3个周期的免费送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2个周期送5瓶，买1个周期送2瓶，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因为就1万个帮扶名额，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腔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那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0: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6种，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呀，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呀，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呀，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

0: 体乳，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啊，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啊，那叫雪上加霜啊！他到最后，他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呀，没有一点尊严。
1: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0: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六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两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波拉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着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四五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了。两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也不用再麻烦家人了。而且呢，我跟各位说啊，不光是他自己，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1: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之所以被国际认可，靠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

酶呀、啊，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所谓再造筋骨，就相当于啊，我常说的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等老慢病方面，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啊是独一份的，它的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5到8倍，甚至更高。那毒含的900多种活性酶，通过清毒、修复、再生三大强大功效，能清除血毒、通血脉、修细胞、养筋骨，实现筋骨再造、慢病康复。所以呢，用了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的骨病、风湿病患者，都能快速的感觉到什么呢？不疼了，不麻了，不胀了，不红肿了，僵硬完全消失。因为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通啊。而且黄喉汉方膏里的909种复合酶是细胞的核心能量源，就像给细胞充电，激活细胞活力。咱们老朋友都明白，补活性酶就是补生命，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人体离不了活性酶。像骨骼、骨膜、关节滑膜这些组织全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黄喉汉方膏里的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加快骨细胞新陈代谢，清除骨骼垃圾，激活受损骨细胞，实现去氟生肌。正因为这样的机理和功效，黄喉汉方膏呢才能做到90天缓解骨病症状，修复受损组织，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完全消失。3个周期啊，实现筋骨深度修复，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终生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摆脱属护复发的风险。所以说呢，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呢一定要用生物新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呢要转变观念，相信医学在不断发展。当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尝试新方法，才能抓住康复的希望。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黄喉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1克99美元，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欣喜的是，不仅能以1克1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高端稀缺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头期冬虫夏草王啊，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1克得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1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双倍健康呵护，彻底摆脱老慢病困扰，
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啊、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啊、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老慢病病灶。而同仁桃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四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

0: 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高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上百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
2: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5瓶、10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哎。
4: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
0: 嗯。
4: 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2天的时间。
0: 嗯。
4: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0: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4: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
0: 嗯。

0: 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3个周期的，能给我呢，能多给我呀，这个食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1分钱都不花呀，白
1: 嗯，
0: 送，这不是吗？
1: 对。
0: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别说这1克吧，1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哎，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1: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是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2天，咱们就见效了呀，自己亲身体会到真功实效。而且你别忘了，跟汉方膏一起用的，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这俩搭配着用，那效果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10句白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0: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总胀啊，这得有5、6年的时间了。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这都用过。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皇宫汉方膏搭配着虫草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也就不胀了，哎，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1: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搭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0: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嘛，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2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也有缓解了。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儿让我去买菜，哎，这放在以前吧，也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1: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0: 对对。
1: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吃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0: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呀，唐老师啊。
1: 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独含有的溶栓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呀、甘油三酯啊，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血栓斑块，再加上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呀、啊、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喽。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3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3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1: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了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常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1: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万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1周期的生物新药黄宫的汉方膏啊，这送了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还是按着1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呐，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儿。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唐老师。
1: 这样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儿，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磨蹭，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3个周期的黄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2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黄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字号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 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3: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医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1: 嗯，
3: 但是生物西药黄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四五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
1: 嗯，
3: 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1: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3: 对，
1: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黄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3: 是是，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黄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1: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黄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呀、心肌酶呀、给咱心肌细胞补养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3: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
1: 嗯，
3: 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
1: 嗯，
3: 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1: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3: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
1: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3: 对，尤其就是不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得做手术了。
1: 嗯，
3: 那手术费要得20万呢。哎，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
1: 嗯，
3: 哎，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再就不用担心了。常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
1: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您太客气了，能给您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 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你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仁堂中通下朝90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呀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其呢，你那高血压呀、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的病变呀、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呀，咱都能够通通真正解决。那么咱们就可以啊，健健康康的多活个10年、20年、30年的，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补酶就是补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 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3: 好好好，常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2个周期的。常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1: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撑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3: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1: 哎，好嘞，保重，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1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1: 哎呦，你好，欢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4: 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17天了，效果不错。
1: 嗯。
4: 哎呦，这次这个万人援助我又订了3个周期的。哎呦，1克1块钱基础上还白送这个10水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1: 嗯。
4: 哎，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哎，常老师，说实话呀，我呢。这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
1: 嗯，
4: 一个呢是那时候吧，这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1: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4: 不瞒你说啊，常老师，不但没让我失望，而且呀、啊、我觉得呀、啊、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
1: 嗯，
4: 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
1: 嗯，
4: 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有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呀、啊、说走就走了，就没了。
1: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啊。
4: 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1: 嗯，
4: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1: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4: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啊、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芹，罗纳治、卡托普利、美托洛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又坏一阵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实际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

0: 像溶栓酶、凝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的这么快？
1: 是啊，您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醒了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三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两三分钟就睡着了。哎，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1: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呀、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也精神了，干活呀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一桶8级的豆油。哎，老伴儿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领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来小时吧。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0: 厉害厉害。
1: 哎，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儿不接下劲儿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0: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味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10瓶，这二者搭配呀、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端粒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呀、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1+1=2的效果，直接让你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哎，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1克1块钱，申请3个周期，你是非常幸运的。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笑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1: 哎呀，谢谢你啊，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1个周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1个周期的。
0: 可以的，1克1块钱呀。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1克要是99美元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的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1: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万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

0: 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
2: 嗯、
1: 本来嘛，就是一克1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2: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看方膏 啊，
1: 啊，
2: 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啊？你抓紧告诉我。
1: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也发沉、发肿、发胀，腰以下就没劲儿，这个腿呀、啊、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2: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1: 对呀、啊，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请给我讲一讲。
2: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2: 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是止痛药，不过见效快，关键是呀、啊，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啊，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像虫草酸、哎虫草 SOD、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啊，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哎，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2到3个周期呀，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哎，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的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治不好

0: 那都是从根上调理的，可不光是止痛那么简单。咱们想想，骨骼是不是有成骨细胞呢？椎间盘还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质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1: 啊，听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的一样了，那么多的药治疗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0: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1: 行，常老师，反正是一颗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还白送我10瓶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一个，哎，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档这一个。
0: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1: 行，常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好，用1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1: 好，再见了，曹老师，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
3: 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菲周边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日非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当地时间9号在布达佩斯宣布，匈牙利新一届国会首次会议开始。根据议程安排，会议将进行国会议员宣誓就职等仪式，并选举出新一任国会主席及总理。当地时间5月9号，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公布了伊朗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0项条件。据介绍，这10项条件其中包括所有球员和教练组成员，尤其是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服役的人员，必须能够顺利获得签证。签证签发后，球员和教练组成员在入境过程中不应受到移民警察盘问。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将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加拿大将于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美国将于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之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5月10号起，在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商品评论区，真假难辨，困扰消费者该如何治理。
1: 武汉地铁站无人看管行李箱组成墙，收获无数网友点赞。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这份信任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法眼看剧，今天我们来看年少有为，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如今呢，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呢，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了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硬币总有两面，这一技术呢，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
1: 那么现在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

0: 值谁的信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AI 的模特图，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嘛。
4: AI 买家秀呢，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哈，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了，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他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1: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5: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1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情页组图，发买家秀都行。
1: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

0: 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1: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互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0: 黄永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1: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七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湖北武汉。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之后呢，会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虽然没有人看管，却井然有序。相关的视频呢，在社交网络传播，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4: 那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呢？这份信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5: 5月3号凌晨6点29分，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迎来四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乘客。他们进站后走向行李寄存柜，发现寄存柜已经存满，便将随身的四个大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随后离开。上午8点左右，又有一批拖着行李箱的乘客进站，看见墙边已有行李箱，他们也跟着摆放在旁边。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到中午时，站厅这面墙边已整齐摆放着40多个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6: 高峰期可能出现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5点钟左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会有站厅的工作人员跟车站的警务人员会定期的进行巡视或者跟他们简单整理一下。
5: 梨园地铁站毗邻武汉东湖风景区，距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不远，往来游客众多，因此不少当天要赶车返程的游客会选择将行李暂存在地铁站。来自河南的大学生小韩表示，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后，方便他返程前再打卡一个景区。
7: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感受一下春光。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5: 除了地铁8号线梨园站、5号线四门口黄鹤楼站、4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里，也有不少乘客自觉地将行李整齐摆放在站厅。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其实是看到旁边就是有行李箱在那儿的，但是没人在。出于这份信任，然后真的我们就跟着别人一起把行李就放在那里了，就很放心的就出去玩了。回过头来，其实就是看着

0: 那个行李比我们当时放的时候多了，然后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好松弛，非常的信任这些就是武汉的市民啊，然后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
1: 武汉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不少国外网友也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达羡慕之情，评论说很喜欢中国社会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氛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假期出行高峰期间，游客行李寄存难是不少景点景区交通枢纽面临的普遍问题。这面行李箱墙不因安全而牺牲便利，无人看守仍然整齐有序，正是社会治理的进步。
2: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天眼不是盯着你，而是温柔地托住这份信任，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鲜活写照。城市共工治理这样的微创新，成本不高，复制不难，却让城市有温度，游客有归属。
3: 接下来我们法眼看剧，末位淘汰制是竞技比赛当中常用的赛制。每个阶段结束之后，排名最后的选手或队伍被淘汰出局，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在社会生活当中呢，一些用人单位也采用末位淘汰制对员工进行考核，有的甚至会与排名末位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在天火公司工作了十多年的员工老魏，经常加班到凌晨五点，担心早上打卡迟到，就在办公室席地而眠。即使这样，他还是被约谈了。
5: 看看这个季度的末位淘汰考核，就你表现最差，工作效率不如别人，迟到率最高，日报周报没有思考字数还比别人少。这样下去，你的价值点在哪？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跟其他员工相比，你的价值是极其单薄的。
4: 剧中，老魏在天火公司创立之初就入职程序员工作，一直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仅因月度末位淘汰考核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他非常委屈。用人单位可以末位淘汰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吗？
6: 剧中，天火公司为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末位淘汰，用以激励员工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价值点。程序员老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十多年，仅因月度考核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天火公司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不久披露过一起与剧中情形一样的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裁判强调，末位不等同于不胜任。主审法官张玉贤分析，
7: 在排名机制中，末位是必然存在的客观结果，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不胜任工作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简单机械地将排名靠后认定为不胜任工作，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虽然员工管理办法实行的是等级强制比例分布，并设置排名靠后的最低比例，但用人单位若仅因劳动者连续两次排名靠后就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
6: 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评价劳动者是否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时，不能将考核排名作为唯一评判理由。
8: 除了考核排名这一点之外，单位还需要根据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能否完成单位交代的各项任务，以及工作成果或工作成绩等等多重因素综合的整体的考量。
6: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的考核制度非常严苛，而员工为了不失去工作，都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也不敢申辩。北京二中院民武庭法官刘艳表示，
9: 制定绩效考核制度，不仅应当严格执行民主公示程序，保障考核办法的公示公开，切实保。

0: 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异议权和申诉权的实现，而且考核办法的内容更应该合法合理。
1: 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采用末位淘汰的考核制度，如何预防纠纷呢？张玉贤说，
2: 对于绩效考核排名靠后的劳动者，应优先采取合理调岗、针对性培训等改进措施，而非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且相关措施需尊重劳动者人格尊严，避免具有针对性、侮辱性。
3: 那要是这种情况，我还有 N+1 吗？
4: 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
5: 故意劝退员工，避免支付赔偿金，这属于严重违反劳动合同。
6: 剧中，老魏眼看自己被公司以末位淘汰为由辞退已成定局，想争取法律规定的 N+1 补偿，这种补偿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形？出现劳动争议，劳动者该如何依法维权？
1: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劳动者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徇私舞弊，严重失职，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还包括劳动者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对本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以及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就属于无过失性辞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刘燕说，
0: 法律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岗，仍然不能胜任的。第三种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出现这些情况，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 具体来说， N+1 中 N 代表的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1是指用人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给劳动者的一个月工资，也称为待通知金。张玉贤提示，劳动者遇到显示公平的考核结果，应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核实。
2: 劳动者如果与单位沟通无果，或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难以协商解决，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起诉至人民法院，通过合法途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6: 本期法眼提示，任何评比最后一名是客观存在，不能仅凭此判断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制定激励机制、规章制度要合法合规，也要合理，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7: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西班牙政府当天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 据了解，乘客共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里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8: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9: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这次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感染者当中，其中两人确诊感染的是目前已知唯一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呢？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王世文表示，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10: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症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11: 当地时间8号，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新的报道。
12: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
13: 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曾共处于同一舱室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被感染，因此传染风险仍然极低。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公安部就关于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共114条，征求意见稿拟修改9条，主要包括： 一是增加两种固定证据方式，摄像、实景三维采集，允许根据一般事故具体情形分类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组合，允许撤除现场后根据需要补充制作现场图勘查笔录。第二是补充作为证据材料的电子数据种类，目前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车载终端以及车辆动态监控设备、自动驾驶

数据记录系统等设备记录的电子数据已成为道路交通事故调查、交通违法行为取证的新型证据。明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调取上述与道路交通事故直接相关的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材料。第三，完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规则。 调整逃逸当事人适当减轻责任的情形，同时明确有逃逸情形的，减轻后责任不得低于同等，继续保持对逃逸行为的震慑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从数据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集聚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当地时间9号，印度驻迪拜领事馆在涉消媒体发文称，一艘印度木质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起火沉没，造成一名印度水手死亡，另有4人受伤。 印度方面称，已与该帆船的船东取得联系，正在核实更多细节。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不少人担忧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截至5月8号，尼泊尔新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 美国国防部5月8号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从公布的内容来看，第一批文件包括目击者笔录等文字材料、阿波罗12号、阿波罗17号执行任务时的照片以及多段视频等，共160多份文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通过此次公开的新文件与视频，人们可以自己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天气渐热，很多朋友在开车时会打开空调。近日，在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出现了惊险一幕：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结果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昏迷。 所幸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挽救了3人的生命。交警提醒：长途驾车一定要注意避免疲劳驾驶，密闭空间更不能长时间怠速开空调。进入隧道之前，需提前减速开灯，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特殊天气情况，一定要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首先来聚焦俄罗斯红场胜利日阅兵。
1: 晚高峰观军情，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 1941年6月22日是我们历史上最惨痛、最哀伤的日子之一。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3周年，纳粹背信弃义地袭击了苏联，计划占领这个国家并掠夺其丰富的资源，彻底摧毁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最终消灭奴役和灭绝苏联所有民族。纳粹似乎考虑到了一切，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苏联人民的精神力量。
0: 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0: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从2008年起，俄罗斯恢复了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但今年有所不同，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此外，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学员方阵和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军事学员方阵也不参加此次阅兵式。对于今年规模的缩减，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徒步方队中，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的军人首次参加了红场阅兵式。此外，俄罗斯媒体关注到，朝鲜军人也参加了此次红场阅兵活动。出席红场阅兵式后，普京和外国领导人一同前往红场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在长明火前默哀一分钟，悼念阵亡将士，并向无名烈士墓献花。今年抵达俄罗斯出席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等人。为了此次红场阅兵顺利进行，俄方还全面加强安保措施，包括将大量额外防空力量调至莫斯科周边。在莫斯科市中心，特别是靠近红场等核心区域街道、地铁站以及人流密集区，岗哨也明显增多。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晚高峰观军情。一周来，美国对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俄乌双方近期围绕胜利日先后宣布单方面停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所谓新版印太战略，引发关注。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4: 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多次表示，对美国同不同意就将实施轰炸。对于美伊谈判的前景，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5: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而伊朗呢，长时间阻断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强收买陆钱，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负面评价，他也必须调整策略。过去一周， 无论是美军虎头蛇尾的海峡护航表演，还是伊朗扬言要战斗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火力试探，双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4: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梁永春认为，停战和谈已经成为俄乌双方当下现实的选择。
5: 胜利日是为纪念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而设立的。当年乌克兰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动员了250万兵力，组建了4个方面军，与俄罗斯并肩作战，共同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相关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对此，梁永春分析，
5: 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自己倒是真想把美军赶紧打发走，不然自己怎么发展呢？但是美国要想控制欧洲，就必先压制德国，没有驻军又何谈压制呢？所以说撤军只是局部调动，虚晃一枪而已。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梁永春认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
5: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美元。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4: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 SpaceX、OpenAI、谷歌等7家 AI 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对此，梁永春观察，
5: 美国多次指责中国科技企业有军事业务，所以呢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这次签约证明他们的指责是多么的虚伪。 OpenAI、谷歌、微软这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巨头，不仅能帮我们生成文件做 PPT，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6: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7: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近日，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明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
3: 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预计明天起至15号，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 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左右。
7: 明天15时至15时30分，厦门将市民防空警报。从2001年开始，厦门
3: 一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明天持续举行。中方代表此前已多次就核裁军、核不扩散等议题阐述立场。根据官方信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于4月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会期持续至5月22日。
6: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8: 林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5天受高压脊动力影响，从北方大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会不断的刷新高。下周一到周四，华北平原多地还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总体上呢要早于常年。我们预计高温的范围会在下周三达到最广，覆盖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多地，主打干热暴晒。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的入夏进程呢也将会正式开启。城市中像北京明天、合肥、南京下周一、呼和浩特下周二、还有哈尔滨下周四都会是今年来首次突破30度。而西安下周一、太原、郑州下周二以及天津、石家庄、南京、济南下周三都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不过这次高温持续的时间不长，从下周二起，一股冷空气呢会率先从新疆北部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下周三到周五，冷空气制造的降温会推进到西北西东部，到华北、黄淮等地。像乌鲁木齐，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下周二会降到15度；天津下周三最高气温35度，周四会降到只有26度，高温只持续1天的时间。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白天回暖快，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导致未来几天北方的昼夜温差很大，普遍在15度左右，很多地方甚至会超过20度。像银川下周一11度到34度，太原下周二13度到35度，请大家要注意根据一天中的气温变化，适当的调整着装。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感谢吴迪。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聚焦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稍后的19:30将进行女团的半决赛，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接下来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为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
9: 好的，黎明。国乒女队这届世乒赛的晋级之路堪称是教科书般的稳定啊！中国队这次派出的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蒯曼和王艺迪这样的强大阵容，这5名选手啊，可以说是代表了女子乒坛的最强战力。从小组排位赛的稳定发挥，到进入淘汰赛后的火力全开，我们很难啊为国乒女队挑出问题。而我们3-0击败韩国队的淘汰赛当中，王曼玉3局比赛只让对手申玉斌拿到了9分，3局比分11-1、11-4和11-4，几乎没有留给申玉斌任何机会。而孙颖莎尽管与金娜英苦战5局才以3-2险胜，但决胜局的关键分彰显了孙颖莎的强大底蕴。随后王艺迪以3-1赢球收尾，3盘各取1分，帮助球队3-0完胜对手。我记得孙颖莎在赛后仍然谦虚地表示啊，过程起起伏伏，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这种从不满于满足于胜利的清醒认知，正是国乒强大统治力的根源。罗马尼亚队在这届世乒赛上的晋级之路啊，是充满了故事性。此前的小组赛阶段，面对中国队，罗马尼亚队的教练组采取了极其务实的策略，雪藏了2大主力选手斯佐科斯和萨马拉。当然，结果不出意外的，中国3-0迅速赢球。然而到了淘汰赛阶段，罗马尼亚队换上了主力， 四分一决赛对阵法国队，斯佐科斯独得两分，先是在第二盘以3-2战胜帕瓦德，稳住局面，然后又在第四盘再度披挂上。

0: 阵，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三局，逆转袁嘉楠。德拉戈曼在第三盘是3-1击败卢茨，为球队赢下了关键一分。而全场比赛，罗马尼亚队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大比分3-1逆转了法国队。这届赛事啊，罗马尼亚的核心攻击手当然是斯佐科斯，这位欧洲顶级的女子选手，反手抽球，落点刁钻，节奏呢变化丰富。此前有过战胜国乒主力陈梦这样顶尖选手的记录，展现了极强的抗压能力和关键分处理能力。另一位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大赛经验丰富，同样是国乒不能轻视的劲敌。小组赛时两人都被雪藏，半决赛将是两人首次在淘汰赛阶段和中国女队的正面交锋，能否给孙颖莎和王曼玉制造威胁将是很大的悬念。当然这场比赛中国队只要以我为主，拼子当头，不轻视对手，相信赢下罗马尼亚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也期待稍后中国队的姑娘们能为我们带来好消息。黎明，
1: 一起来期待哈。说完了乒乓球呢，你再跟我们聊聊网球吧。因为 WTA 1000罗马网球公开赛今天呢进行了女单第三轮的比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的是拉脱维亚的奥斯塔彭科。那再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0: 好的，这场比赛啊可以说是暴力进攻的风格碰撞。两人过往的三次交手，郑钦文是保持全胜，但全部的交战场地呢都是硬底赛场。现在转战到了红土，两人的对决呢还是充满悬念的。相比硬底赛场，罗马公开赛是红土场地，球速偏慢，弹速更高，弹跳更高，而且不规则，对球员的底线相持能力、移动步伐、体能储备以及战术调整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目前郑钦文排名世界第32，处于职业生涯的回暖时期。这赛季的红土赛季初期呢，郑钦文在马德里公开赛状态起伏，输给了莱巴金娜，暴露了临场应变不足的问题。然而在罗马站前两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发挥稳定，第二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凭借着稳健的底线相持、精准的落点把控拿下胜利。拉脱维亚名将奥斯塔彭科目前是世界排名第36位，相较于职业生涯巅峰时期啊，排名有所下降，但是此前他在法网取得过非常出色的战绩。红土场地是奥斯塔彭科的优势赛场，慢速红土搭配他的发力节奏，弱化了他的移动短板，最大化的发挥暴力击球的进攻优势。这届罗马站比赛呢，奥斯塔彭科晋级之路跌宕起伏，第二轮对阵鲁塞的比赛当中，他是先丢一盘，然后呢及时调整战术，凭借着凶悍的底线进攻打乱了对手的节奏，最终2-1完成逆转。从近期的表现来看，奥斯塔彭科击球力量十足，正反手进攻呢爆发力拉满，虽然发球的稳定性一般，但是呢进攻端得分效率极高，但是他的心态波动较大，击球失误率高，场上容易出现起伏，这也是留给郑钦文的突破缺口。在我看来，这场比赛郑钦文的核心战术啊，就是要规避与奥斯塔彭科的正面强力对轰，利用多拍相持打乱对手的进攻节奏，紧盯对手心态波动的短板，在关键分阶段保持冷静，把控比赛节奏。同时呢，郑钦文需要减少主动失误，严控回球落点，避免给对手留下近距离强攻的机会。我们也期待郑钦文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黎明，
1: 好的，关于齐。

0: 山，新闻晚高峰。
1: 今天，四川省宜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网传该市人员涉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情况发布通报。
2: 经核查，宜宾籍人员陈某于3月31号下船，而邮轮首例病例4月1号登船，二者没有时空交集。陈某下船至今39天无相关症状。宜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陈某及家庭成员采样检测、汉坦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经专家研判，陈某无感染风险，无社区传播风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孩童。
1: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
2: 陪伴大家的还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赵初南、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

0: 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2: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3: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4: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2: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5: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6: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2: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7: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2: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8: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0: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

0: 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 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8: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8: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0: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1: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3: 今年谷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2: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4: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2: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0: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两颗果实。
15: 每株最多留两颗，就保证它的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的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0: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6: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7: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8: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7: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9: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0: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20: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2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2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10: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2: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
10: 坐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2: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 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八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2: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十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4: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3: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4: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

0: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1: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2: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都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

0: 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数据显示，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占世界总量的57.3%。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占世界总量的84.9%。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世界总量的69.8%。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悉，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余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B，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当地时间5月9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县长否认了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的有关美国战斗机在阿曼海塞浦港附近海域袭击多艘伊朗货船及渔船的消息。截至目前，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关于此类袭击事件的官方或经证实的信息及统计数据。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当地时间5月8号，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要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7:30，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凌晨2:30，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还有多远？第二个话题是，5月9号

0: 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邵永宁老师，欢迎您邵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邵永宁。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导弹发射。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我们用首次、境外和进攻型导弹这三个词来描述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邵老师，
1: 哎呀，我觉得这三个词儿特别好。首次就是突破嘛，从前没有，现在开始这么干了，而且有了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他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型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3呢。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2: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上呢，双方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表态啊，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哎，他既有想法去讨好一下美国，但是又怕因为讨好美国而得罪一些欧洲国家。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啊，我认为欧洲人已经听到了某种信息。那么这种表态呢，实际就是告诉美国我知道了，而并不是说向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保证。而且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卡拉斯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在欧洲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啊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啊，这种缓解行动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一冲突啊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5月5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 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1: 咱们看这个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这也说明土耳其对这款导弹好像还是寄予厚望。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阔国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要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的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啊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是顺势完成的啊。无论说之前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这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啊！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5月1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那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啊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国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欢迎您通过央视频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 伊朗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贫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与袭击相关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0: 好，首先想请教邵老师啊，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七号和八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两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两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1: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争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0: 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1: 是的是的，
0: 同时要保持克制。那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1: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它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它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0: 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七号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 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海湾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啊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呢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韩国国家曾经强调说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后来开打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还是利用了一些韩国家的这个领空也好基地也好包括这个地面也好对伊朗发动打击。你像比如说它的精确打击导弹那射程只有500公里，那么只能在这些韩国家上发射才能打到伊朗。包括后来你像那个伊朗对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包括击毁了一架美国的E-3预警机，当时那肯定是这个基地用来为那个美国的战机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跃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呢可以说给海湾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运不出去，这个对它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我觉得下一步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所以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0: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邵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的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1: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他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伊朗能够拿捏他，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他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 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儿涨了我这儿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

0: 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让整个的石油价格能够走低一点。
1: 嗯，邵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各方消息都表示说。

0: 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他可能健康确实是有点有问题，因为他毕竟没有发声，没有露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1: 那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的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给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上了一把锁，自己都有自己的钥匙。伊朗呢首先是对霍尔木斯海峡采取了一定的管控的行动，它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一方面推高世界油价，世界油价增加了之后呢，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包括很多依赖于石油产业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呢，这个增大，会增大美国国内这个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会导致一些海湾国家呢，它的油运不出去，这样呢会促使这些国家向美国反向施加压力。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停火，就有消息认为呢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向美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样呢促使美国在谈判中啊或者在其他方面向这个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美国很显然也不想善罢甘休，他又上了一把锁，他的目的就是倒逼这个伊朗把他的锁打开。那么他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后呢，迫使伊朗的这个原油无法这个对外出售，包括也会切断它的一些重要战略物资的运输。像之前呢，美国允许伊朗向外出售一些原油，以平抑世界这个原油价格嘛。但是现在它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后，那么导致石油生产出来运不出去，那么现在已经可能啊，刚才这邵老师也谈了，有可能已经开始向这个海里已经排放了。那么即便它这个有地方存，也无法出售。那么他很难获取更多的这个资金去这个发展他的军事或者经济，可以说双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这把锁呢，来威胁对方先解开自己的这把锁。之前伊朗确实曾经在短时间内说表示要要放开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但是一看美国没有跟进的这个意思，他又立刻又封锁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在这个上锁的同时都试图打开对方的那把锁。那个美国的方式呢，就是说要疏导一下，下部有可能护航，但是现在来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伊朗方面呢，可能想让他的一些船强闯美国的封锁线，但是美国现在他的办法就是对这些油船也是油轮进行打击，打击了他的有些油船的油轮的舵机，没有完全给他击沉，但是有选择性的打击。可以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方面双方都在博弈。那欧洲呢，我觉得他是想自己在打造一把钥匙，自己开这两把锁，主要是还开这个伊朗的这把锁，因为他在这次冲突中没有单纯的去支持美国，那么也没有支持这个美国去打击伊朗，所以他理论上是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谈成由他护航一些船舶呢，把这个一些原油运出来。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去实现了这个目标，那可能会导致

0: 这个国际原油价格降低。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朗它封锁霍尔木海峡的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在这方面也不会轻易的同意欧洲的做法的。
1: 法国派出了航母到这个，可能下一步就要到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您觉得这艘航母能起到什么作用？
0: 如果说它和伊朗谈成了，那么它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航，包括它的一些护航舰队啊，它舰载机啊，可以这个为一些船舶出入霍尔木海峡进行护航。但是如果说伊朗就没有谈成，我估计它也不会硬闯，因为这一艘航母加上它的一些舰船，如果说直接和伊朗硬刚硬打的话，可能也不会占到太多的便宜，没有自己呢主没有必要自己主动介入到这场危机中。
1: 我们一直说这一次的冲突叫美以伊冲突，那么除了美国和伊朗，还有以色列这一方不能忽视。我们注意到，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6号表示说，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大的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那现在美伊是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状态，沙老师，您觉得以色列在接下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伊朗内部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其实你看这个美以，它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类似的一个类比，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有点像个温和派了，以色列呢那绝对是强硬派。那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以色列现在它实际上是呢一直在盯着美伊谈判，但是现在没谈。表面上没谈，但我认为私底下他是会有交流的，特别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他要防止的，首先就是达成一个他认为不利的协议，就是其实以色列他不管是战争也好，还是谈判也好，那么他的这个既定目标其实是不变的，就是一定要消解掉伊朗的核能力，然后呢要对伊朗的导弹，这个进行限制，不允许伊朗去支持什么所谓的代理人，所以这个条件它是不变的。那么他现在就是要对美国进行这个严防死守，就害怕特朗普因为一着急，对吧，就签订了一个他认为对以色列这个不利的协议，所以这一点其实以色列盯的是很紧的。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以色列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搞破坏，就是。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巴不得那边谈判这个失败了，或者是抓住那个特朗普可能某一个点，特朗普生气了，然后暴躁了，然后这边呢，以色列就很有可能对伊朗下手。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可能会不会边打边谈呢，或者是通过这种，一些带有升级色彩的行动去就是推动谈判。其实这个事儿啊，可以不由美国来做，可以由以色列来做，可以让以色列去轰炸。以色列呢是随时做好准备，逮住一个机会就对伊朗再次下手。而且如果他真的发现伊朗现在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特别危险的动向，我认为以色列是完全有可能不听美国的，我就自己就动手，就把某一个目标给炸掉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对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和谈来说，伊朗方面的那个破坏性因素是革命卫队，美国这边呢就是以色列。
1: 刚才您谈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解所谓伊朗的抵抗之弧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下周还要进行这个谈判。您觉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能实现他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吗？
2: 他就是想和黎巴嫩政府结成统一战线嘛，因为黎巴嫩政府说实话，他对真主党一方面呢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有武装嘛，背后还有大哥，他有点呢确实是有点对付不了他，而且本身他也代表了黎巴嫩的这个差不多人口1/3的这个什叶派。但是你说一个政府他能愿意在我的这个政府之内还有这么一个武装的军阀，对吧，他有他自己的军队，那任何一个政府肯定都不愿意的嘛。那以色列现在说什么停火也好，什么什么，他不跟黎巴嫩真主党谈，他去跟黎巴嫩政府谈，他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把黎巴嫩政府拉过来，然后美国呢也可以许诺给黎巴嫩政府各种支持，这样就把真主党给绕过去了。但是呢。

0: 们说你把当事人给绕过去了，就是停火了，他可能也不太好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实现停火，就是说你这个协议不是跟直接当事人签的，不好使，不管用。
1: 美以冲突从二月二十八号到现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本周呢注意到了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媒体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呢，自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者是设备部件受损，这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分析一下，通过这次美以冲突，我们观察，对于高价值军事资产，
2: 此美以冲突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的另外一个范本。那么我之所以说另外一个范本呢，是和俄乌冲突是相比的。俄乌冲突现在呢，基本上是在地面焦灼，当然偶尔在空中呢也有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但是这个美以冲突呢，完全不同，它基本上是隔空较量。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主要通过弹道导弹、高超冲刺导弹，包括无人机对美国、伊朗的重要的设施啊，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主要靠它的空中力量对伊朗进行打击，可以说互相伤害，而且呢，确实都给双方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你像伊朗这方面，首先军政教的高层遭到了所谓的斩首式打击，然后呢，大量的军事设施、军事装备也遭到了毁伤，包括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核设施，那一些经过这个严密加固的一些目标遭到了打击。那么另一方面呢，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美国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也好啊，装备也好啊，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要比之前想象的或者说报道的损失要多得多。这也体现出呢，在这个现代战争中，这个防空反导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呢，防空反导要进行这种分层的防护，既要针对对方的这个所谓的高大上的比较厉害的高超冲刺导弹啊、弹道导弹进行防护，同时还要做好对一些低慢小目标的防护。那比如说这无人机，特别是你看这个美国和这个很损失了很多的高价值的资产是被对方的无人机打的。那么从现在的科技发展来看呢，实际上对付无人机是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你像这次伊朗对美国的一些基地进行打击，很多战果呢是在冲突的初期获得的。当时呢，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韩国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后来这个加强了防备之后呢，这些无人机作用啊在降低。所以呢，只要是我觉得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投入到去，是能够有效的防御这些无人机打击的。
1: 好，那么有关美以冲突的最新情况，我们在节目中也将持续关注。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单方面宣布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邵永宁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

0: 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五月九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乌克兰总统网站八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八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五月九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九号至十一号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0: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罕见取消了军事装备的展示。邵老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2: 就是安全，你不能说这个俄罗斯拿不出阅兵的装备了，其实阅兵能用多少装备呢？这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损失，想阅个兵还是绰绰有余的，主要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有装备方对，它会时间很长，因为咱们看比如说去年的93阅兵，这个装备方队它不能说像我们开车要刷的就过去了，它很慢，徒步方队它可以比较快的走过去了，但是装备方队速度很慢。好，你这首先就是这个阅兵的时间就拉长了，对吧？而且那个装备的目标又很大，什么雅尔斯，什么伊斯坎德尔 M，然后你再弄点什么，反正那东西都很大，什么火箭炮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大目标，说实话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而且呢，就是你装备方队一定要进行长时间的彩排，我们都看到那个装备你要大家走得很齐整，是吧？然后呢还要什么这个什么时候那个时间又卡得很严，所以装备方队他要练他，因为俄罗斯那个徒步方队说实话也就那样，他也不会太认真的练，但装备方队肯定要练的。那你练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装备集结在一起，这不也容易遭致打击吗？那你看最近几天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是常态化的向莫斯科发射无人机，我看这个八号的那个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三大机场都关闭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么多的装备，这么大的这个目标集中在一起，而且时间还得拖上一段，那当然是很不安全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还是挺实诚的，并没有撒谎，确确实实是不希望他的这个阅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搅局。
0: 而且这些装备呢，以往阅兵上的装备很多都是从前线直接到阅兵场上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像您所说到的，乌克兰方面呢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对红场阅兵发动攻击，但是此后呢泽连斯基又表态说不进行攻击了。那您觉得乌方的这种反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吗？
2: 肯定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特朗普提议嘛。那特朗普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如果泽连斯基驳了特朗普这个面子，那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打击报复。就特朗普他是希望有一个那种人设，就是哎我能够带来和平，然后我说话特别好使，如果说这个乌克兰不接特朗普的这个提议，那特朗普一定会特别生气。所以现在乌克兰也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嘛，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说实话，其实去年红场阅兵呢，乌克兰也没有发动袭击，因为毕竟呢，这个袭击的话呢，它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不良后果。

0: 那还有外国领导人，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如果袭击了，如果造成外国领导人受伤了，其实对乌克兰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很失分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泽连斯基，他也未必真的想在59这一天发动无人机袭击，然后恰好特朗普又有这么一个提议，就顺水推舟呗，皆大欢喜呗，让特朗普觉得是泽连斯基给了他这个面子，也算是特朗普欠了泽连斯基一个人情嘛。
1: 好，接下来请教张老师啊。那么我们来观察今年没有重型装备的胜利日阅兵式，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呢？
2: 我觉得首先呢，他因为这次没有这个重型装备展示，所以呢，他有一个在阅兵过程中有展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画面，通过大屏幕的方式展示了一些这个视频。当然这里呢，我再重复再回到刚才谈到的为什么没有重型装备参展这个话题上，我再补充一点点啊。这个刚才谈到了确实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现在处于这个战争时期，那么战争时期的话，它进行大规模阅兵的必要性和意义在降低。你和平时期进行这个阅兵，我觉得有几个用途。第一个就是庆祝啊，像庆祝这个国庆啊，庆祝这个其他节日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纪念，像纪念这个俄罗斯的苏联的这个卫国战争胜利，这是一个意图。另外就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包括展示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这个官兵的精神面貌，鼓舞士气。那么在和平时期呢，特别是这种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有战场，来展示你的这个力量。那么通过这种阅兵呢，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一个虽然它没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但实际上本质上呢，它仍然处于一个和乌克兰，这个长期的对峙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展示它实力的最佳的地方是战场，而不是红场。所以我们看到，从23年开始呢，红场阅兵，它的重型装备的展示在减少。像23年呢，履带式的重型装备只有特34，包括24年也是只有特34。那其他的主要是一些轮式装备。当然了，25年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阅兵，是因为是庆祝今年卫国战争是80周年，是个整年，所以它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一次阅兵。那么今年呢是81周年，所以它又回归到了一个常规的一个状态。现在既然今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重型装备的展示，它就通过其他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现在这个俄军的战果呀，或俄军的这个实力。那么这种展示就是通过它的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示。那比如说展示了前线官兵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实战的状态，穿插播放了像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中区域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的工作场景，包括各个兵种的军种的战斗值班，像他的战略火箭兵啊，还包括空天军的指挥所，都进行比较多的，就是他的无人机作战的画面。其中呢，既有对对方的这个进行侦察的无人机，也有用来打击的，或者说叫巡飞弹，比如说它的柳叶刀系列的巡飞弹，还有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所以对这个无人机作战的这个画面展现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它公开的释放这个一些视频之外呢，我觉得最后它有一个通场的表演，两个表演队合成了一个9级编队。既有勇士表演队的苏-30SM，还有这个雨燕飞行表演队的米格-29，组成了一个9级编队。这个编队还是有一定看点的。
1: 我们也记得无人系统部队呢，这几年呢，尤其是去年是首次这个大规模的成建制的来展示。那么从去年阅兵以后，您分析俄罗斯在装备发展方面它的重点方向有哪些？
2: 我觉得这个一年的时间，如果说对于冲突来说，对于战争来说，可能是比较长可能真像美国有进行了两次作战了。但是对于发展武器装备来说，可能一年这个时间是偏短的。如果某一型比较先进的大型的武器装备，一年是很难完全去发展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的一个重点，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各种无人装备，包括这次在他的视频中展现的他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各种无人装备，特别是无人机，包括还有一些地面的无人作战车辆。我觉得这是俄军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点发展的就是去反无人系统啊，这个比如说拦截型的无人机，像这一两年来俄。

0: 包括实际上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方面，都大量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目前呢双方都在使用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叫巡飞弹对对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巡飞弹、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呢，成本又比较低，一次使用就几百架，这个数百架的使用。如果说完全使用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个价格非常贵，所以呢，像现在这个包括俄罗斯也都在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基本上是在之前的FPV 无人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之后发展的。那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架几千美元，这样呢用来拦截一些几万美元的无人机，那么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说呢，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而俄国防部8号说呢，尽管俄方宣布停火，乌军仍然继续袭击俄军阵地。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俄方在前线没有停火意愿，乌克兰将对等回应。您看，邵老师，俄乌方双方一方面宣布停火了，另一方面指责对方违反停火。那么俄乌这个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其实他们都不想停火，你看俄罗斯他提出的那个停火就是，在5-9那一天停火，他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想让这个阅兵能够顺利的进行嘛。但是他并不是希望把这个停火能够向前向后延续。那乌克兰呢反手呢就抛出一个建议说，哎，从这个6号凌晨开始。就是停火，而且这是对等的，就意思你停我就停，你打我就打。这乌克兰呢是想拒绝5-9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这个6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这个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7号、8号大家都继续打。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在红场那个区域，红场之外其实是没有停火的。就是双方现在都觉得，如果停火了，是让对方占了便宜，哎，都觉得对方会利用停火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卷土重来。其实就说明什么呢？谁都没有把对方打服嘛，对吧？那就是我没有打服你，那我当然就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了。那俄罗斯看乌克兰是这样，乌克兰看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和平很难啊？就大家都觉得我还有劲儿，我还可以继续的给你造成伤害，如果现在停了，那对你有利，对我不利，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是吧？你说怎么能一件事儿对所有人都不利呢？对吧？就像一件事儿很难对所有的人都有利一样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俄乌之间想要实现停火呀，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就是大家都得要打到认为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我能接受的，哎，我觉得有利于我，我才会停，否则的话就要打下去。
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俄乌双方目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当中都处于一个僵局。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注意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有个表态，他说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谈判。而俄方的回应说呢，是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张老师，我们知道欧洲此前虽然没有坐上俄乌谈判的谈判桌，但是一直试图对谈判施加影响。那您觉得接下来欧洲会如何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来呢？
0: 之前确实欧洲呢没有直接参与到美国和俄罗斯包括和这个乌克兰的谈判当中，甚至呢被嘲讽为做小孩桌啊。当然了，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呢，去间接的影响这种谈判。比如说，他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援，包括外交支持啊，包括军事上的支援啊，可以说让这个乌克兰呢有一定的底气对美国对俄罗斯说不，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更倾向于快速的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不在意谁做得出的让步更多。在他看来呢，可能向乌克兰施压反而呢这个乌克兰施压的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对乌克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时如果说欧洲不站乌克兰这边，不去力挺乌克兰啊，恐怕乌克兰就要向美国去妥协。所以当时这个欧洲呢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援助。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首先呢，从美国方面，这个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有点深陷中东了，它有点在中东

0: 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他向这个美乌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啊。上一次谈判是在2月18号左右，那么下一步谈判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哎，他发现美国和欧洲目前呢正在分裂，美国已经表现出这个无意保护欧洲，那么他怎么去保护乌克兰？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需要更加需要欧洲，特别是他下一步呢，他要加入欧盟，那肯定更加依赖于欧洲。从俄罗斯这边来看呢，他可以说，逐渐的在打开这个欧洲参与谈判的大门。虽然说现在呢没有主动的去要求欧洲，但是他并不排斥欧洲的加入。所以呢，现在欧洲有更多的意愿，更大的意愿去加入到这个谈判当中。特别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最后形成一份对欧洲十分不利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洲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直接对话。那么可能的形式呢，就是由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么进行对话。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精彩分析。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半决赛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场比赛，中国选手孙颖莎以3-0战胜罗马尼亚的萨马拉，中国女团总比分1-0领先。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3: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2: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美元一克，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1块钱。其实这1块钱别说成本了， 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上千块，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它的副作用特别大，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反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次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呀、啊，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一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3: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3个周期的免费送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2个周期送5瓶，买1个周期送2瓶，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2: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因为就10000个帮扶名额，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啊，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啊，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腔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

0: 虚的，就是风湿骨病。
1: 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0: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六种，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呀，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儿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呀，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呀？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还会引发好多好多慢性病，比如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那叫雪上加霜啊！他到最后，他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呦，没有一点尊严。
1: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0: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6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2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

0: 啊，这个皮肤就得称的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15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儿了，2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也不用再麻烦家人了。而且呢，我跟各位说啊，不光是他自己，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儿。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哎，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1: 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之所以被国际认可，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所谓再造筋骨，就相当于啊，我常说的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等老慢病方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独一份的，它的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5到8倍，甚至更高。那毒含的900多种活性酶，通过清毒、修复、再生三大强大功效，能清除血毒、通血脉、修细胞、养筋骨，实现筋骨再造、慢病康复。所以呢，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骨病、风湿病患者，都能快速的感觉到什么呢？不疼了，不麻了，不胀了，不红肿了，僵硬完全消失。因为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痛啊。而且皇宫汉方膏里的909种复合酶是细胞的核心能量源，就像给细胞充电，激活细胞活力。咱们老朋友都明白，

0: 不活性酶就是补生命，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人体离不了活性酶，像骨骼、骨膜、关节、滑膜这些组织，全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皇宫汉方高里那900多种活性酶呀，能加快骨细胞新陈代谢，清除骨骼垃圾，激活受损骨细胞，实现去浮生肌。正因为这样的机理和功效，皇宫汉方膏呢，才能做到90天缓解骨病症状，修复受损组织，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完全消失。3个周期呀、啊，实现筋骨深度修复，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终生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摆脱属护复发的风险。所以说呢，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呢一定要用生物新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呢要转变观念，相信医学在不断发展。当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尝试新方法，才能抓住康复的希望。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1克99美元，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惊喜的是，不仅能以1克1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高端稀缺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头鳍冬虫夏草王啊，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一克，这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一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双倍健康呵护，彻底摆脱老慢病困扰。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啊，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啊，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老慢病病灶。而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4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膏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 那工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儿。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上百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2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
2: 活动三，订购3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万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1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5瓶、10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哎。
4: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
0: 嗯。
4: 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2天的时间。
0: 嗯。
4: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0: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4: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3个周期，能给我呢，能多给我呀这个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1分钱都不花呀，白送这不是吗？
0: 对。
4: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别说这1克吧，1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0: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 学业的。

0: 要强，是不是呢？
1: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
0: 嗯，
1: 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
0: 嗯，
1: 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肿胀啊，这得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这都用过。
0: 嗯。
1: 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皇宫汉方膏搭配了虫草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也就不胀了，哎，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0: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
1: 嗯，
0: 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打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1: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
0: 嗯，
1: 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嘛。
0: 嗯，
1: 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也有缓解了，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让我去买菜，哎，这放在以前吧，哎呀，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0: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1: 对对。
0: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吃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1: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唐老师啊。
0: 嗯，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独含有的溶酸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血栓斑块，再加上免费送你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啊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

0: 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喽。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3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程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3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0: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1: 哎，好好，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常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0: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0000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818-3969 400-818-396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1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的汉方膏啊。这送了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还是按着1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呐，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唐老师。
0: 这样这么说吧，一点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没成，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2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字号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3: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医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0: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3: 对，
0: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

0: 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儿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1: 是，对对的，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0: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像辅酶呀、心肌酶呀，给咱心肌细胞补养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1: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0: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1: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
0: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1: 对，尤其就是不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得做手术了。那手术费要得20万呢，哎，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哎，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再就不用担心了，常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
0: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您太客气了。能给你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你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仁堂中冲夏炒90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呀，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的视力呢也能恢复正常，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头青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了。3个周期呢，你那高血压呀、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的病变呀、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呀，咱都能够通通真正解决。那么咱们就可以啊，健健康康的多活个10年、20年、30年的，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补酶就是补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 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常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2个周期的。常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0: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撑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1: 哎，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

0: 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1: 哎，好嘞，保重，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唐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唐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1: 哎呦，你好，欢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3: 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17天了，效果不错。
1: 嗯，
3: 哎呦，这次这个万人援助我又订了3个周期的。哎呦，一克一块钱基础上还白送这个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1: 嗯，
3: 哎，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唐老师，说实话呀，我呢是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
1: 嗯，
3: 一个呢是那时候吧，这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1: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3: 不瞒你说啊，唐老师，不但没让我失望，而且呀、啊，我觉得呀、啊，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
1: 嗯，
3: 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
1: 嗯，
3: 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有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呀、啊，说走就走了，就没了。
1: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啊。
3: 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1: 嗯，
3: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1: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3: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啊、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嗪，罗纳治、卡托普利、美托罗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又坏一阵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实际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得这么快。
3: 是啊，您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醒了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3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2-3分钟就睡着了。
1: 嗯，
3: 哎，弄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1: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3: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 我就觉得呀、啊、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啊、也精神了，干活呀、啊、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一桶8级的豆油，
4: 嗯，
3: 哎，老伴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来小时吧。
4: 嗯，
3: 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4: 厉害厉害。
3: 哎，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不接下劲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1: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味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10瓶，这二者搭配呀、啊、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专利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呀、啊、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1+1=2的效果，直接让您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
4: 啊、
1: 哎，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那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笑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3: 哎呀谢谢你啊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1个周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哎，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1个周期的。
1: 可以的，1颗1块钱呀，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1颗要是99美元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的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3: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3: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本来嘛就是1克1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1: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啊，你抓紧告诉我。
5: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也发沉、发肿、发胀，腰以下就没劲儿，这个腿呀、啊、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0: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1: 对呀，常老师，这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请你给我讲一讲。
0: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似止痛药，不过见效快。关键是呀，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像虫草酸、虫草 SOD、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呀，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2到3个周期呀，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呀，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的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身上没劲儿。头晕迷糊这些症状用了之后啊，马上就能改善。你包括大小便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在这对黄金组合面前呀，那都是小问题。你有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骨病啊，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呀腿还又胀又难受啊，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哎呦，说句不好听的，都有可能瘫痪呀。
1: 对，我
0: 但
1: 有
0: 是
1: 点
0: 我
1: 瘫
0: 要
1: 痪。
0: 告诉大家，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调理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那都是从根上调理的。可不光是止痛那么简单，咱们想想，骨骼是不是有成骨细胞呢？椎间盘还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脂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1: 啊，听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的一样的那么多的药治疗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0: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1: 行，常老师，反正是一颗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还白送我10瓶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一个，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档这一个。
0: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啊。

0: 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1: 行行行，唐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唐老师。
0: 好，用一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1: 好，再见了，唐老师，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活动二：订购两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

0: 千耀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 400-818-396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0: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3: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

0: 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1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美元一克，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1块钱。其实这1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上1000块，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它的副作用特别大。他老伴儿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儿常常是烦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呀，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一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1: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3个周期的，免费送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2个周期送5瓶，买1个周期送2瓶，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因为就1万个帮扶名额，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腔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0: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6种，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啊，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

0: 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呀，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呀？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还会引发好多好多慢性病，比如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那叫雪上加霜啊！它到最后，它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呦，没有一点尊严。
1: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0: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6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2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玻璃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得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15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儿了。2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也不用再麻烦家人了。而且呢，我跟各位说啊，不光是他自己，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儿。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 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哎，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1: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之所以被国际认可，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所谓再造筋骨，就相当于啊，我常说的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等老慢病方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独一份的，它的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5到8倍，甚至更高。那毒含的900多种活性酶，通过清毒、修复、再生3大强大功效，能清除血毒、通血脉、修细胞、养筋骨，实现筋骨再造、慢病康复。所以呢，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骨病、风湿病患者，都能快速的感觉到什么呢？不疼了，不麻了，不胀了，不红肿了，僵硬完全消失，因为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通啊。而且皇宫汉方膏里的909种复合酶是细胞的核心能量源，就像给细胞充电，激活细胞活力。咱们老朋友都明白，补活性酶就是补生命，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人体离不了活性酶。像骨骼、骨膜、关节滑膜这些组织全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皇宫汉方膏里的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加快骨细胞新陈代谢，清除骨骼垃圾，激活受损骨细胞，实现去氟生肌。正因为这样的机理和功效，皇宫汉方膏呢才能做到90天缓解骨病症状，修复受损组织，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完全消失，3个周期啊实现筋骨深度修复，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终生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摆脱属护复发的风险。所以说呢，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呢一定要用生物新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呢要转变观念，相信医学在不断发展，当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尝试新方法，才能抓住康复的希望。接下来呢， 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皇宫汉方糕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一颗一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一克99美元，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惊喜的是，不仅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高端稀缺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头期冬虫夏草王啊，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一克得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一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我慢病困扰。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劳慢病病灶。而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4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 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膏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100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新式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

0: 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1: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0: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1: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0: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1: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0: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
4: 哎。
3: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
4: 嗯。
3: 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2天的时间。
4: 嗯。
3: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4: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3: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
4: 嗯。
3: 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
4: 嗯。
3: 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3个周期。能给我呢，能多给我呀这个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1分钱都不花呀，白送的不是吗？
4: 嗯、对。
3: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别说这一克吧，1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
4: 嗯、
3: 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4: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是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2天，咱们就见效了呀，自己亲身体会到真功实效。而且你别忘了，跟汉方膏一起用的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这俩搭配着用，那效果可是1+1等于2的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10句100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3: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
4: 嗯。
3: 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

0: 配了鸵鸟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也就不胀了，哎，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1: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
0: 嗯，
1: 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打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0: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
1: 嗯，
0: 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嘛，
1: 嗯，
0: 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
1: 嗯，
0: 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也有缓解了。
1: 嗯，
0: 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让我去买菜。
1: 嗯，
0: 哎，这放在以前吧也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1: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0: 对对。
1: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治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0: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唐老师啊。
1: 嗯，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独含有的溶酸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血栓斑块，再加上免费送您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啊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喽，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3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程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3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1: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玩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0: 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定上。嗯，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唐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1: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唐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0000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唐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唐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一周期的生物西药皇宫的汉方膏啊。这送了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
1: 嗯，
3: 还是按着1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呐，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
1: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唐老师？
1: 这样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没成没成，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一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2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治好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唐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3: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医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1: 嗯，
3: 但是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1: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3: 对，
1: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3: 是是，对对的，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0: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呀，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呀、心肌酶呀，给咱心肌细胞补氧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1: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电视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0: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1: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
0: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1: 对，尤其就是不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得做手术了。那手术费要得20万呢，哎，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再就不用担心了，常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
0: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您太客气了。能给你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你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仁堂中通下朝90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呀，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的视力呢也能恢复正常，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头青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了。3个周期呢，你那高血压呀、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的病变呀、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呀，咱都能够通通真正解决。那么咱们就可以啊，健健康康的多活个10年、20年、30年的，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补酶就是补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 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常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2个周期的。常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0: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撑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1: 哎，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嘞，保重，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1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0: 庄。
1: 欢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2: 啊，还白送这个石水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1: 嗯，
2: 哎，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常老师，说实话呀，我呢是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
1: 嗯，
2: 一个呢是那时候吧，真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1: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2: 不瞒你说啊，常老师，不但没让我失望，而且啊，我觉得啊，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
1: 嗯，
2: 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
1: 嗯，
2: 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啊，说走就走了，就没了。
1: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
2: 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1: 嗯，
2: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1: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2: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嗪，罗纳治、卡托普利、美托洛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又坏一阵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吃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得这么快？
2: 是啊，你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醒了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三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2-3分钟就睡着了。用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1: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2: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以后呢，我就觉得呀，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也精神了，干活呀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1桶8斤的豆油。哎，老伴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来小时吧。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1: 厉害厉害。
2: 哎，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不接下劲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1: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经

0: 选的是15位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10瓶，这二者搭配呀、啊，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专利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啊，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1+1=2的效果，直接让您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啊、哎，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1克1块钱，申请3个周期，你是非常幸运的。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笑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1: 哎呀，谢谢你啊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1个周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1个周期的。
0: 可以的，1克1块钱呀，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1克要是99美元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的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啊、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1: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本来嘛就是1克1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0: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啊，你抓紧告诉我。
3: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也发沉、发肿、发胀，腰以下就没劲，这个腿呀、啊、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0: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3: 对呀、啊、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请给我讲一讲。
0: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0: 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是止痛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呀、啊、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啊、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发酵后的像虫草酸、哎虫草 SOD、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啊，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哎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两到三个周期呀，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哎，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的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哎，身上没。啊，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那不光腰疼啊，腿还又胀又难受啊，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哎呦，说句不好听的，都有可能瘫痪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调理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那都是从根上调理的。可不光是止痛那么简单，咱们想想，骨骼是不是有成骨细胞呢？椎间盘还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质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4: 啊。提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了一样的那么多的药治疗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0: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4: 行行行，常老师，反正是一颗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还白送我10瓶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一个，哎，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档这一个。
0: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啊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4: 行行行，常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好，用一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4: 好，再见了，张老师。嗯，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 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

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过此次先导计划，将制定并验证一批标准，建成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案例库，研发一批技术工具和方法。先导计划要求细化省级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健全城市科技伦理协同治理工作机制，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完善风险预警与推送机制。此外，还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昨天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表示，政法机关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他强调，要着力提升政治能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公平正义、权益维护问题，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专业能力，做到业务精湛、本领高强，提升科技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王晓红主持开班式。当地时间5月9号，西班牙马德里初级法院批准了卫生部下达的隔离法令。该法令要求受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影响的西班牙公民必须前往医院进行隔离。法院表示，该措施是适当、必要且符合控制疫情要求的。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当地时间8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莫当天在伦敦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也就是5月9号至10号，南方降雨将短暂收敛，同时北方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预计今起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济南、郑州或较常年提早迎来首个高温天，并推动入夏进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安展龙，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 China 牛！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晚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在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里面3-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顺利晋级明天下午开打的决赛。而在 CBA 赛场，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山东68-96输给了上海，广东通过加时102-99战胜了北京。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乒乓球。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晚在伦敦继续进行，在今晚结束的女团半决赛里面，国乒女团3-0击败了罗马尼亚队。相关话题，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乒乓球评论员顾若晨。顾若晨，晚上好。
6: 你好，主持人好，方亮好。
5: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直播间里还有我的同事梁月，欢迎梁月。
7: 嗯，主持人好啊，顾老师好，然后听众朋友好。
5: 我们知道在小组赛里面，在之前的比赛里面，中国队曾经碰到过这个罗马尼亚队，当时是3-0击败了对手。而今天晚上这场半决赛同样是一个3-0，先请顾老师来给我们解答解答。
6: 今天的比赛呢，总体来说还是按照我们最好的一个阵容，包括最好的一个发挥去这个进行的。第一场呢，孙颖莎对萨马拉，总体来说呢，打得还是非常正常。那萨马拉这名球员呢，他的年龄是偏大一些的，所以他的经验是比较丰富，但是他的整个能力是肯定是没有年轻运动员强的。那他在发接发的一个这个变化当中还是挺有特点的。首先他是左手的运动员，我们都知道左手和右手打和两个右手打的那个视角是不一样的。那萨马拉这名选手呢，他的发球是有左侧和右侧的一个逆旋转，所以他的发球变化很多。那孙颖莎今天主要的一个技战术呢，就是把他的发球接好，敢于去劈长防守。萨马拉的进攻很足，但是孙颖莎的防守也是更胜一筹的，包括孙颖莎还有很多的抢拉半出台的球，直接有反客为主的技术。那整体的上旋球能力还是孙颖莎更棒的。那么第二场是王曼玉对斯佐克斯的比赛，斯佐克斯这一块还是现在比较年轻，也是在罗马尼亚是绝对的主力的一号，他也是跟我同批的运动员，所以也是比较有经验了啊，也算是一名老将了。他主要的特点呢，还是质量比较高，正反手的转换比较快，但是他主要的这个漏洞呢，还是中间偏慢一些。那王曼玉呢，自己也是通过自己强有力的反手进攻顶住了他的中间，包括在接发球当中，王曼玉处理得很好，利用自己的反手拧。这个斯佐克斯他这个发球呢是下砍的发球，所以他就偏右侧旋一点，不过都是老对手了，所以王曼玉还是处理得很好的。那么第三场是最重要的一个亮点，我们中国队也是启用了年轻的小将蒯曼，这个也是看到了教练组的意图，也是重点培养的对象。那么这样的排阵会有一些亮点和变化，能让中国队在排阵当中不同年龄段也有更有层次感了啊，我觉得也是给蒯曼这个点赞和加油。那在这个比赛当中，蒯曼也是通过自己这个线路，他的对手呢叫德拉格曼，总体来说速度比较慢。那蒯曼呢，他的特点就是速度很快，正好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把他完全两条直线锁死。那最后一局呢，还是稍微有一点惊险的，10-8领先，又被对方追到10-10，最后两个回头打的也是很漂亮的。所以整体来说，发挥的还是以我为主，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
5: 顾老师刚才给我们详细的从技战术的角度做了一个梳理啊，这里面如果我们看各局的局分的话，孙颖莎3-0赢萨马拉的比分11-3、11-4。

0: 11-5三局，只让对方得了12分。但是第二局王曼玉打斯托克斯，第三局打了个12-10，快慢打德拉戈曼，第一局第三局都出现了12-10。也就是说，虽然总比分是3-0啊，每一盘也都是3-0，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三局球看着是打到了关键分，稍微是让大家有那么点紧张的。梁月，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王曼玉也好，快慢也好，他们当时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又是怎么去克服这个挑战？
1: 我觉得王曼玉有的就是对这个斯托克斯，他有时候刚才郭老师也说了，就是他的这种砍式发球啊，而且有的时候他是发一个长球啊。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发这个长球通常都不是用砍式发球的这种方法来发的，所以王曼玉可能对斯托克斯的这种发球还不太适应。在这个三局比赛当中都出现过他发的这种长球，王曼玉要不然就是接失误了，要不然呢就是给对方进攻的机会。另外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王曼玉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打着打着就打到了这个斯托克斯的这种套路当中。只要斯托克斯因为他的这个回球的质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比他们其他的两个同伴质量要高。但是呢，他是到了他自己的这种套路当中，他就会发挥的比较正常，或者说是有更大的威胁。有的时候王曼玉的球打到了对方的套路当中，就给了对方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机会。我觉得这可能是王曼玉以后再碰到其他的这种对手的时候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快慢呢？
1: 快慢呢，多少还是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团体的这种大赛，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尤其是比如说对手追分的时候，或者是对手发挥的比较好的时候，快慢会出现一些这个保守啊，比如说自己领先会有保守，对方这个发挥的更正常，或者搏杀的更厉害的时候，可能快慢呢希望就是打得更稳一点啊，进攻力不太强，就是主动的进攻稍微的差一点，总是希望我给你弹回去以后你的进攻出现失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管是男队和女队在比赛当中都不要出现的这种思想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几天的比赛当中都发现我们的中国球员会有时候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希望我把你这球
0: 稳是吧
1: 挡回去以后你总会失误吧，但是往往有时候这个时候他不失误，那么这个球就丢了。
0: 这是重点讲到了快慢的发挥。刚刚正好呢，顾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快慢今天能够被排进这个比赛阵容，其实也体现出了中国队排兵布阵的一些特点。我们再请回顾老师，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重点要点评快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比赛这个三单的人选，其实不同的场次中国队可用的人选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王义迪，比如说陈幸彤，比如说快慢。当然因为年龄的关系，大家很在意，就是比如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大赛当中也能够陆续的推出一些新人啊，也能够体现出中国乒乓球队这个新老传承后继有人的这样一面啊。特别再对比一下，比如昨天晚上法国男队的这个科顿，人家18岁小伙打得多好，再加上韩国队这吴俊成，对吧，也让我们印象深刻。说这一次大家也很注意看快慢的发挥，但是整体来看应该讲有一定的起伏，怎么评价我们在使用新人方面所做的这样一些尝试？
2: 首先中国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启用新人一定是大家都想看到的。然后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年龄分布的一个层次感，因为这个运动员的迭代，包括我们后续比赛的一个传承，当然是我们都想看到的。第二个问题也提到了，他心态上有起伏，因为毕竟是世锦赛的团体赛。世锦赛也是我们三大赛的第二大比赛，含金量也是非常足的，尤其是打团体赛有这么一个集体荣誉感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教练也是果断的，上一场是王义迪，这一场也要启用他嘛，是得到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控范围之内的，不可能说年轻运动员一上来就发挥的特别好，一定是我们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说该犯的错误要犯，所以说会给他一定的容错率，肯定是这样，队伍肯定会给他一定的容错率。
1: 在这儿我还想在这儿还想跟这个郭老师交流一下啊，请教一下。因为毕竟今天的半决赛当中日本队是3-0战胜了德国队，而且这个三单他们是用的肖秀手桥本。从咱们的这个因为肯定是孙颖莎和王曼玉打这个一单二单，这个是基本上是定了。那么三单我们派一个，比如说对肖秀手相对来说更有一定的优势的选手的话，如果你是教练的话，你会

0: 排这三个人当中的哪一个？陈幸同、王艺迪和快慢这三位。
1: 嗯，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去交换角色的话，角色的话，我还是会启用快慢。因为首先王艺迪呢和陈幸同他们自身更擅长于打这个攻球，快慢这块虽然说他正手能力肯定还会有待提高，也有要进步的空间，但是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大赛，即便是有一些漏洞，还是要顶着上的。
2: 这个如果考虑到打削球，我们说一方面是技战术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个耐心与否，对吧？场上的这个能不能沉得住气也很重要。这个是不是如果相对让更年轻的选手，让相对的新人上，是不是压力会格外的大呀？
1: 嗯，是的，肯定会比较大。但是其实打削球它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国家队的时候，我们要过两个大关，第一个大关叫颗粒关。这个颗粒关它有这个长焦，包括温特这样的这个防弧啊，都在叫颗粒关的这么一个大关里。第二关叫削球关。所以说，您刚才提到的耐心，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很重要。但它还有一个战术的一个组合，比如说有发抢、有错到来回切换这些战术的，然后再配上你有足够的耐心，还要算到，比如说桥本范乃香，他的攻球现在也比较强势，那他什么时候攻，这个就会有一个系统的分析了。比如他开局会攻，然后他尾局会攻，他中间不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给他拉下去？所以就不仅仅是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一个耐心的问题，但因为有的时候运动员是技术影响心态，或者心态影响技术。所以说如果你的实力够足，那你就会影响你的心态，你会越来越有信心。但如果就是说我们说到他已经失去耐心了，那有可能是他技术的问题。
2: 你看这是很好的给我们回答了关于怎么样去打削球的问题。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好多朋友都在聊啊这场比赛，有的朋友留言说小将快慢挺住了压力啊，完美收尾。我们也希望明天看一看无论是谁上场都能够继续为中国乒乓球队争取荣誉。既然讲到了半决赛，这个另外一队的这个对手德国队和日本队今天的比赛是德国队0-3完败日本队，明天日本队也会是我们最重要的决赛对手，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梁老师也看了这场球，就是日本队3-0赢德国队，赢在什么地方？
0: 首先从整体实力上来讲，日本队肯定是比德国队要强。我觉得从在女线的这种团体的这种队伍当中，可能能跟中国队稍微抗衡一下的，主要就是日本队。其他的这些对手，包括欧洲的这些对手，包括韩国队啊，过去还曾经有过什么，就是中国香港队和这个新加坡队等等，但现在这些对手恐怕都很难对中国队造成更大的威胁。主要一点就是我们的相对实力更加的平均，我们尤其是孙颖莎和这个王婉玉，这都是高出其他对手一筹的这么一个两位存在，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德国队还是有短板。德国队虽然现在这个温特，因为他换了这个胶皮以后，换了打法以后，他的这个排名也在进步，然后他的这个胜率也在提高，但是他的包括韩莹啊，是另外一位这个削球选手，但是他年岁也比较大了。另外一个，他和这些这个像张本啊，像这个早田这种进攻性选手的这种对抗，他相对来说还是处于弱势。另外一个就是德国的这个三单的这个今天跟乔本打比赛，基本上有点这个对不上牙的这种感觉。其实你像德国的队里边，他有一个韩莹，有一个削球的存在，他应该对付削球有一定的能力，但是我们从比赛当中是基本上看不出来的。所以只有这个温特在和早田希娜的比赛当中还拿到了两局。当然这个韩莹一开始和这个张本美和也拿到一局，稍微有点抗衡，到这三单以后，那么德国队基本上就没有对抗的实力了。
2: 讲到这些，我也想请回顾老师啊，就是如果要展望一下中国队和日本队明天这场决赛，当然这也是老对手了，理论上其实排兵布阵大家都没有什么秘密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队之前的比赛，包括今天半决赛，偶尔他们也变阵，对吧？这个二单三单的人选啊也来回切，明天您觉得日本队在变阵上可能会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吗？
1: 我个人的理解是不太会变了，因为正好桥本范乃香他这个现在状态不错，然后他去打一个三，然后找。

0: 秦希娜也去拼一下这个孙颖莎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按照这个胜率来说，他变换正阵也没有什么太多意义啊，所以他肯定也是要想着怎么样，就是一号拿两分，三号补一分嘛，然后二号去放手一搏嘛，大概就是下风的团体都是这样想的，对。
1: 嗯。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莎莎也好，王曼玉也好，他们两个人如果说对这个张本美和的话，有没有一个稍微这个胜率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包括结合在这个前两场的比赛当中的这个发挥，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就是需要调整一单二单的这种需要不需要采用这种战术呢？
0: 我觉得目前不需要。首先有两点不需要。第一就是孙颖莎和王曼玉对张本智和的胜率都非常高，有绝对碾压性啊。张本美和有绝对的这个优势。然后第二点，一般来说中国队在半决赛开始就不太换阵了啊，这也是可能是我在队里边的一种我们的一种理解，或者是中国队的一种习惯因为运动员也是有一个习惯性，他一般是第一场第四场或者第二场第四场这一号的一个节奏，那二号的话就是一五或者二五，就每个运动员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一般很难去或者是不会去破坏这个节奏。
2: 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上手球，对吧？有的时候你变来变去，不如我们先正大光明，所谓走正路，这可能给我们自己的运动员这本身保持这个一定的节奏，来带来更大的方便哈。也
1: 同时还对对手有一个威慑力量，就是我是以不变应万变，对吧？我不需要采取这种什么更多的那种战术来解决问题。
2: 这是信心也是底气。说到这方面，我看到也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朋友在谈这个明天凌晨的男团半决赛这场比赛，确实现在大家非常关心中国队对法国队。法国队之前确实也是一路高歌猛进，不仅是我们的老对手，而且这次比赛胜率奇高。昨天这个小将科顿赢这个巴西名将雨果，打得也让人印象深刻。对这场比赛，顾老师有些什么样的展望吗？
0: 科顿因为我在解说的工作当中，也在北京大满贯说过他的球。我觉得他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首先他有敢把这个高手拉下马的这么一个决心，我觉得还是很有朝气的，也和他的年龄是正匹配，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技术粗糙一点，或者是你心态哪怕起伏一点，这都很正常，因为这就是这个青春带来的一些好处和劣势。我觉得这很有朝气。那在技术当中他还是速度很快，也看到了三名这个法国选手，包括勒文兄弟，他们整体来说就是速度极快。这个速度包括了击球的速度，也包括了球与球的速度。就比如说他可能拿起来就发啊，他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啊，这是第二个快。第三个是他前三板变化快。都说欧洲人打球比较粗糙，但是从他们这一代开始，他前三板其实落点会非常的碎，非常的杂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所以他这个三种快，我觉得这个也是昨天这名小将的这么一个特点。另外呢，他的反手发动很好。现在整体来说，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说啊，反手很好，反手很好，确实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如果他正手很好的话，他前三板一定很细腻。那反手很好的话，可能他就多打上旋球，一定是这么两个套路。那么他也是反手好。另外呢，一般来说年轻运动员反手好，他正手就会较差。但是他能够冒出来，说明他正反手都比较均衡，在反手制造出机会的情况之下，正手补板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年轻小将在打这个半决赛的时候，是他没有经历过的。他还不像勒布伦这个弟弟，他参加过了奥运会，并且拿了奥运会的季军，那肯定是人类最高赛事，那他的自信心和经验是不一样的毕竟他现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名小将，他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的机会。
2: 对这场比赛梁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呢？
1: 这场比赛说实在的，如果在看比如说小组赛或者是前面的这种淘汰赛的比赛，除了看到昨天的比赛以外哈，在看更前面的
2: 心里都会有点嘀咕，
1: 16/1/8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真的除了王楚钦好像别的人都很难说能赢球。但是呢，看完了昨天1/4决赛，我们这场比赛应该说整体发挥还是都是比较淋漓尽致的啊，尤其是我们的二单和三单。

0: 林世栋和这个谁
1: 梁靖昆，
0: 梁靖昆，他们两个人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比赛打出来，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能够展现出来，包括精神的这种就是这种包袱能够甩掉，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我觉得看了昨天中国队的发挥，我觉得我们打法国，至少是从信心上，我们比之前要足很多了。当然了，可能大家啊，不管是这个法国队也好，日本队也好，韩国队也好，就是这些男队里边的强队，都觉得这次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在团体比赛当中战胜中国队的一个机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昨天说的啊，我们能够为自己证明，能够证明中国队还是世界上最强的这个男子乒乓球队，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或者说至少是正常发挥吧，能够把我们的球打出来，然后战而胜之。
1: 讲到这个法国队，大家都知道他的最核心的队员，无论他这个三单上小将还是上西蒙高茨、勒布伦兄弟，尤其是那个弟弟，因为他目前战绩最好，在大家心目当中水平状态也最高，所以我们再请回顾老师，就是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无论王楚钦跟他是不是上来就对上，总之在大家心目当中绝对要拿分的王楚钦和勒布伦，这个尤其小勒布伦之间的对抗是最有看点的一盘对局。对于这场对抗，顾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析吗？
2: 对于这场球，我个人来说还并不是太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王楚钦首先状态也还是不错的，而且他有必胜的信念。因为现在整个队伍他是核心，他自己也很清楚，队伍也很清楚，包括观众也很清楚，所以他现在一定是把自己立在那儿的。包括他从这几年的一个磨练啊，我觉得心智也都成熟了很多。那么为什么说不太担心呢？因为他们整体的技术风格都类似，因为王楚钦也是前三板很快，变化很多，而且王楚钦还占了一个左手，他整体的一个线路上会比勒布伦更灵活一些。就是看，王楚钦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的起伏，比如领先有的时候可能打着打着有可能被扭转局面，因为我也说过王楚钦很多球就在这个临界点上怎么样能调节自己。其实这场球还是有困难存在的，就是他在不好打，尤其是在林世栋和梁靖昆之间，因为他们两个的风格比较类似。他们两个的风格呢是反手比较好，旋转很强，但是速度较慢。但是我就说，法国队这三块啊，这三个块每个人都是这类似的打法，就是当他们有三种块并驾齐驱的时候，我们又出不来旋转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有一点显得没什么办法，或者是变得太慢了。因为我自己本人说过好几场，林世栋和勒布伦菲里克斯就是弟弟这个球，确实我是感觉从技术上呢，前三板人家变得很快，但林世栋呢是属于比较单一的，他是纯打实力的。
1: 对。
2: 但是打实力的时候，林世栋反手很好，勒布伦反手也很好，但是勒布伦有的时候速度压制过来了。那么在速度压制过来以后，我们就没有憋不了那个林世栋的那一大板了，因为林世栋就是憋到最后一个大反拉，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可是他那一板就出不来，然后再回到弟弟变林世栋正手的时候，可能林世栋整体来说他有伤病，他有伤病，可能最近打 WTT 比赛也很多很密集，他会跟不上那一板。所以整体来说，看看这一次在世锦赛的团体当中，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能不能缩小动作，先跟上速度？只要一跟上速度，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变化油然而生了。所以也包括梁靖昆，因为他俩的这个风格是类似的嘛。
0: 比如说，咱们就说，因为小勒布伦呢，现在这个整个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就算是说我们最后如果能够打到决胜盘，那肯定应该是这个林世栋对这个或者是科顿哈、啊，或者是应该大勒布伦打三单，
2: 应该是哥哥可能概率更大一点。
1: 对，
0: 打二单是吧？哥哥打二单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林世栋跟他打，是不是比跟这个弟弟要好一些？
2: 我觉得会好一些，因为林世栋跟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弟弟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联系。

0: 能还是会比较偏保守一点，
1: 嗯，
0: 所以这都可以理解，嗯。
2: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实际上是吧？
1: 对，最好的当然是我用信任也能赢，但是这个谁也没有所谓之前就能够预测后面的事儿，对吧？你谁也不敢下这个100%的这个包票，所以这里面就是怎么去下这个判断，同时在关键时刻又能够保证这样的胜率。确实，顾老师刚才也给我们一下子点到了这里面的关键之处啊。无论如何，展望这个明天凌晨的比赛呢，这会是进入决赛之前最关键的一场较量，这也是必须要迈过去的这个门槛。对于明天这场比赛，梁远老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2: 我觉得就是首先啊，刚才顾老师讲了，这个你的战术如果制定的比较好，或者说你能够执行教练布置的战术比较好的话，你的心态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会平和一些。那么我们在比赛当中，一个是多变，就是第一是要积极主动。昨天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就是太想保，或者说是这种的这个分数上的压力太大了，以后他的这种主动性就会相对来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就会往后退一步，你退台一步，有的时候可能你就变成了从主动就变成了被动。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战术上的变化。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可能变正手，变中路，然后这个旋转和速度上面采取一些变化的话，对手可能就不一定适应。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过于的机械了，你比如说包括这个今天快慢的这场球，就是搓长太多了，你接你接对方的这个发球的时候劈长太多了，要不然就出界，要不然就让对方攻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自己是不是主动的去求一些变化，到最后啊，关键最后的一分的时候，其实是马林指导叫了一个暂停，然后跟他说这个。当然布置战术里边也有一个，就是你接着对方发球的时候要不要再劈长了，因为已经吃了那么多的亏了，哎，有了这个战术，然后打了一个回头，这个球就赢下来了。所以我们要善于在比赛当中能够总结经验，然后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够去发挥自己的水平。所以我觉得这几点吧，可能如果做好了的话，那么明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可能就会胜面就会更大一些。
1: 谈到这个教练的指挥啊，谈到团队的力量，还想请顾老师回答一下我们的听众互动平台大家很关心热议的一个话题，说这两天看比赛，看见马龙也去了，看见许昕也去了，听说他们都给我们的运动员开小课了，这个您掌握一些什么情况吗？这小课都是怎么开的呀？
0: 是这样，中国乒乓球队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就是在封闭训练的时候，一般来说会有一个叫会诊。这个会诊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功勋教练，然后现在呢也到了行政岗，也有一些体育局的领导们，以前也都是运动员出身，然后我们就会汇集起来一起开教练会，就是这些专家呢先给教练我们先座谈一下，然后呢有了这个分工，然后我们再去看运动员的话还是以主力为主，就这次参赛的主力，然后谈谈心态，看看技术，比如说还有一些特殊打法，之前也是看到了我们的前辈邓亚萍，她打长焦嘛，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打长焦的经验，她也自己上去打。那这次呢，就是把龙哥和许昕哥也都叫过去了，然后他们也看到了南线这次可能年轻队员多一点，就没打过肯定是不一样的，自己心里也会有点虚，所以把这个他们俩叫过去，首先心态上吃一个定心丸，就是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虽然说大哥哥们不在了，但是大哥们来给你们支招了，有这么一个心态，
1: 专家飞行坐诊啊的感觉。
0: 是的，是的，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其次呢，他们会把一些大赛的经验这个说给年轻运动员听，因为中国乒乓球队这么多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参加过这么顶级的比赛，毕竟还是少数的，所以他们更有发言权。尤其是打到最后，像这个八进四这个半决赛、决赛，应该是怎么打，什么心态打，什么节奏去准备比赛。落后了以后怎么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医疗暂停，然后他们当对手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如何捕捉，这些细节确实是太有技术含量了，所以离不开他们的这种有经验的分享。
1: 每一个细节也许只能涨那么0.01%获胜的可能，但所有的水流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无往不胜的。

0: 这一片汪洋大海，希望中国男乒。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男团半决赛好运，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他们的表现。也谢谢顾老师今晚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跟我们分享您的专业点评，谢谢。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几条体坛资讯。世界斯诺克巡回赛本赛季年终奖项昨天公布，中国选手赵新彤被评为 WST 年度最佳球员，吴一泽获得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奖项。欧洲足球方面，德甲第33轮多特蒙德3-2力克法兰克福，法甲第33轮朗斯1-0小胜南特，西甲第35轮莱万特3-2险胜奥萨苏纳，意甲第36轮都灵2-1战胜萨索洛。NBA 季后赛分区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东部的纽约尼克斯108-94战胜了费城76人，总比分3-0领先。西部圣安东尼奥马刺115-108击败明尼苏达森林狼，大比分2-1领先。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九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CBA 季后赛今晚进行了两场重量对决，山东男篮主场是68-96输给了上海，另外一场比赛广东男篮通过加时102-99绝杀了北京。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我们先来说说广东北京这场比赛吧，确实打的是一波三折。这个北京队一度领先，但是广东队这个今天这三分像开了挂一样啊，死死的保持着这个取胜的希望，最终通过加时赛最后一个三分球绝杀了北京。先来给我们好好说说这场球吧。
12: 这比赛呢，我个人认为是今年的 CBA 季后赛开始以来最精彩的比赛，甚至呢没有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中呢，最多时候北京队呢是建立过11分的领先，而广东呢最多也曾经是建立了6分的领先。但最终呢，双方是打进了加时，最后呢，广东队是靠着一整个赛季。

0: 今天呢，整场比赛三分球广东队是41中19，命中率是高达46%。而你像他们的小外援奎因，今天三分球更是12中8，他和球队五号位的挡拆配合，挡拆换防奎因去攻周琦，这个点一整场比赛45分钟，北京队呢解决的都不是很理想，让奎因呢是打出了整场比赛39分9篮板8助攻，外加3抢断这样一个全面的表现。另外呢，就是在前面这一整个赛季状态都不是特别稳定的胡明轩，今天呢也是替补出战，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23分。小胡呢今天三分球也有9投5中的表现，并且呢有很多这种关键时刻的出手命中。而且呢在亚视赛当时呢，胡明轩因为5次犯规下场之后呢，当时顶替他登场的就是张皓嘉。张皓嘉呢在今年季后赛应该说三分线外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当然了整个常规赛张皓嘉三分球呢命中率也不到30%，包括在本场比赛之前张皓嘉三分线外是5中0。但是呢即便如此，今天比赛关键时刻还是张皓嘉接到了徐杰的传球，因为徐杰呢今天最后时刻关键时刻是拿到了一个关键的进攻篮板，助攻张皓嘉完成了3分绝杀。那相比之下呢，今天北京队虽然说是有着多人的得分上双，但最后时刻呢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决定比赛胜负的机会，只可惜呢你像周琦在关键时刻呢跟曾凡博有一个配合出现了失误，球直接出界了，给了广东呢绝杀的机会。包括在最后时刻呢，这个北京队防广东的第一攻最后一攻还不错，但是呢在最后时刻许明许指导呢也是用了他这个赛季比较常用的一个三后卫的组合，杰曼周琦杰曼秦俊和这个赵睿三个后卫在场上，阵容呢相对矮了一些，丢掉了关键的防守篮板球，结果呢被徐杰抢到，并且是助攻张皓嘉命中了绝杀。应该说这比赛呢双方都是打出了水平，而最后时刻呢关键时刻的执行力还是广东更胜一筹，他们也是如愿的收下了胜利。
1: 嗯，都知道这个广东队这个赛季内线是一个薄弱点，对吧？所有的球队打广东的时候都说，只要我内线占优，几乎就要打爆你。今天广东用的这个办法，一是拼内线，再一个实际上是拼命的把自己的外线一点点的优势尽量把它发挥到最大。但大家也在说，今天都已经这个41中19，这是40%多的投篮命中率，这很难复制啊！下一场生死战还能有这么的稳定的外线发挥吗？这是一个。再一个，内线今天其实北京队内线优势已经几乎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尤其加时赛刚开始的那几分钟，对吧？那个杰曼在这个3秒区里面几乎是予取予求，这种情况下，后面最后一场生死战，广东队怎么去防北京的内线呢？
0: 这一点的话呢，杜峰杜指导，也就是广东的主帅，他其实也是在采访中直接承认了，说北京队呢明显是这个实力或者说人员厚度更强的一方。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系列赛呢前面打了2场比赛，广东的轮换呢是越打越短，你像今天奎因打了39分钟几乎就没怎么下，而他们的两个大外援大林杰还有拉克塞维奇加一块呢就打了22分钟。等于说呢，在我们说球队的内线对比实力差距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广东已经不怎么愿意上大外了，就是说我要把外线的投射开发到极致，这是我跟北京队争胜的第一个要务，就是说我篮一定要开。你像上一场比赛他们在客场打北京篮没开，结果呢就是一场大败，今天呢篮开了，所以跟北京队一直是相持到了最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广东一定要去迫使北京队去犯更多的错误。其实今天呢，面对广东的全场紧逼防守，北京队失误控制即便打了加时控制的还不错，是11个失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包括你像篮板球，北京队呢也是46比36，比广东呢多抢了10个篮板。包括你像最后时刻，你像杰曼啊，这个麦基在禁区里边也是连续抢到进攻篮板，整场比赛呢北京队是抢了15个进攻篮板。但是北京队呢今天还是犯了一些错误，你比如说在加时赛最关键时刻麦基的罚球，麦基呢在加时赛一个人就罚丢了4个。包括你像北京队其他球员，今天麦基罚球是10罚4中，这个罚球命中率呢在最后时刻还是暴露了北京队一些出问题的地方。再一个，你像这个除了麦基之外，在第4节关键时刻，许指导呢，我个人感觉还是，当然这是我的个人之见啊，就是说。

0: 许指导呢，在一整个赛季对于杰曼的信任，他都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就是让杰曼最后时刻加时赛啊啊第四节下半段啊用杰曼登场。但今天呢，面对广东的后卫线，以杰曼呢投射的今天的状态，以及他突到篮下上篮成功率，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我个人认为啊，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啊。他可以去尝试一下，你比如说跟周琦配，那么用这个今天投篮命中率三分球4中3投篮9中7的斯特尔曼，是不是会好一些？包括你像阿隆德斯威廉姆斯，今天呢就打了14分钟，当然了也很高效，拿了10分球投篮6中4，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杰曼这几个赛季可以说很多 CBA 球队对他的了解是非常的这个深刻的啊。广东队呢今天也是很好的限制了杰曼的发挥，尤其是3分球，杰曼3分球今天只有4中1，所以在后面的比赛中，因为北京队呢这个他人员厚度确实是更充沛一些啊，是不是可以用更多这种变化，让这广东队呢去不太适应一些？因为今天其实北京队的这些变招都在广东队的这个意料之内，而广东对于北京的攻击，尤其是对于比如像周琦这点的攻击呢，北京队也需要在下一场比赛做出更好的解决。比如说你挤洋风的时候能不能更凶一些，不要让周琦直面奎因防不了，大防小。另外一个呢，就是外线的其他球员会不会做一些这种刷砍的协防啊，不让这个奎因打周琦打那么轻松，这都是第三场比赛北京队需要去着力解决的点吧。
1: 我们期待的看看北京和广东最后的这场决战到底能打成什么样。在另外一边，他们的接下来淘汰赛的对手其实已经明确了，就是上海今天战胜了山东，这样总比分2-0已经过关了。这场比赛也给我们说一说。
0: 这场比赛呢，咱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赛后山东男篮主教练邱彪知道一句话，给我触动很深啊。邱彪说什么呢？他说有些球员在我看来就不是职业球员，因为我们知道在双方的第一场比赛，山东队呢在客场跟上海队是打到了最后一秒，最后一节最后一秒，应该说双方实力看上去呢差距没有那么大。当然了，这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山东队呢跟辽宁打了附加赛3场比赛，状态呢在一个我们说比较好的状态下，而上海队呢因为他们是联赛第一嘛，所以没有打附加赛，有12天没有比赛，所以状态呢没有那么理想，这种状态呢也比较慢。但今天呢有了前一场比赛打底，上海队呢进入比赛感觉是非常快的。他们在第一节呢其实就已经建立了17分的领先，第一节是29-12。而山东队呢今天有几个球员发挥是不太理想的，你比如说像外援珀塞尔2场比赛对上海得分是0，然后呢还有小外援琼斯2场比赛对上海得分是3分，2场比赛拿3分。另外呢克里斯上一场比赛呢表现尚可，但今天呢一上来面对这个洛夫顿，有几个回合没有打成，直接就开始场上躺平摆烂了，整场比赛投篮只有8中1，拿了3分3个篮板。这3个外援的表现呢，我个人感觉是不是觉得这个今天山东队在主场打上海没什么机会，已经准备放假了，给人一个这种感觉。因为今天山东队的一些国联球员还是挺拼的，你看陈廷坚是拿了21分，然后邱彪也说了，像高诗岩啊陶安林啊都是带伤坚持比赛，包括像陶安林在第四节被换下的时候，在这个替补席上也是得哭了，赛后也说了，说在主场这么多球迷给我加油，结果呢咱们输了30分，有点对不起主场球迷。所以经历了这样一场失利之后，怎么说呢，山东队在下个赛季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在外援选择上多去做一些我们说考量。本赛季在外援选择上山东队应该说做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而上海队呢应该说在如愿收下第二胜之后，可以去很舒服的坐山观虎斗了，因为后面呢广东北京可以想见他们的第三场比赛消耗都会是非常巨大。
1: 无论广东和北京谁能过关，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够接下来淘汰赛里面掀翻掉目前以逸待劳的上海。我们再展望一下明天的两场重量对决吧，尤其是广厦对山西这场，因为之前广厦已经输了一场了，对吧？虽然输的比分不多，但是大比分落后，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再输，卫冕冠军可就要出局了。
0: 广厦呢对这个局面应该说并不是特别陌生了，因为在上赛季季后赛当时首轮还是5局3胜的，他们也曾经面对过1-2落后于青岛的情况，但当时呢广厦是连扳2场3-2获胜晋级。但这回呢他们是第一场比赛主场没有守下，第二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山西主场，应该说呢可以说是命悬一线了。据我的了解呢，就是下一场比赛孙铭徽是有极大概率会完成自己复出的，因为前面呢孙铭徽是在俱乐部杯的决赛阶段

0: 在山西队夹击布朗的时候呢，布朗出球第一选择是李敏胜，而李敏胜呢是错失了两次中距离投篮，而且他在接到布朗的传球之后呢，没有办法去做进攻的延续，他只能自己攻一下。而如果孙铭徽在的话呢，他可以在布朗被夹击的时候担任一个更为合适的出球点，这个呢对于广厦而言非常关键。所以下一场比赛呢，孙铭徽，我的消息源是他极大概率会复出。当然了，他如果不复出，咱们也能接受，因为俱乐部呢也可能会考虑，比如说这关键时刻啊，即便到了，但是呢，我为球员的更长职业生涯考虑，去保护一下，因为一复出就是季后赛的关键对决，还是生死战，确实是压力比较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胡金秋急需要找回自己 MVP 级别的状态。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应该说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他如果能够在场上有更好发挥的话，那广厦呢，我认为他们还是有机会的。毕竟呢，前面他们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而你像这个布朗啊、胡金秋啊，也经历过上赛季很多大场面的这种回合，包括你像总决赛，他们当时一上来也是0-1落后于北京。那第二场比赛呢，他们是在北京客场完成了获胜，将比分追平。所以这种场面呢，他们经历过。但是呢，要想把比分扳平，还需要第一啊，看孙铭徽如果复出之后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帮布朗解压。另外呢，胡金秋需要在篮下或者说在进攻端包括防守端有更好的贡献才可以。
1: 无论如何，山西的主场可不好打。我们看看明天这场比赛鹿死谁手吧。再来展望另外一场对决，深圳对浙江稠州金租。这边深圳现在1-0领先了，尤其这个赛季贺西宁为首的深圳队这些敢打敢拼的队员们很吸路人粉啊，就是很多原来不是深圳的球迷说这个赛季常规赛给深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次季后赛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0: 第一场比赛呢，深圳队的主场也是108-95，相对比较轻松的击败了浙江。因为在比赛三节打完之后呢，其实双方可以说是胜负已分了。最后一节呢，深圳队当然了，深圳队最后一节打的其实也不错，他们是单节又赢了9分，最后是击败了浙江。深圳队呢，应该说这个赛季对于季后赛有着很高的期待。几个原因，一个呢，像贺西宁、像这小外援史密斯两个人是分别拿到了常规赛的本土权 MVP 和 MVP， 可以说呢，两个位置在这个。就是两个点在各个位置上都是联盟最好的存在。另外一个呢，为了季后赛，他们又重新更换了两名外援，一个呢叫约什克里斯托弗，原来是火箭的后卫；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护框型的大内线叫巴吉，也是本赛季上赛季 NBA 季联赛的盖帽王。可以说呢，在内线和外线分别进行了新的补强。你像上一场比赛面对浙江的锋线群，那贺西宁呢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2分，表现也是非常出色，感觉整个人的发挥是超脱于其他球员之上，表现非常稳定。另外呢，像外援史密斯也有27分、10个篮板的贡献。那相较之下呢，浙江队这边呢，只有兰道夫拿了26分，其他人得分呢没有过20，所以第二场比赛，即便是浙江的主场，他们想要在主场呢赢下深圳，看上去也比较困难，因为两个队在两个赛季以前。当时呢，季后赛有过一次交手，当时是5局3胜，浙江队呢靠着一个系列赛的两次绝杀，3-2击败了深圳，进了决赛。但进决赛之后呢，他们输给辽宁。但是相比于那个时候呢，深圳队的整体人员厚度有了新的提升，而浙江队呢，今年在外援选择上，包括在小外援这个位置上，相比于深圳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的。所以下一场比赛，即便是来到深圳的浙江主场，他们想赢呢，可能也要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以。
1: 讲了这么多对决啊，你正好刚才也点到了，就是这个赛季季后赛第一轮，我们现在打的是这个3局2胜。我看已经有球迷留言了，说是不是还是应该打5局3胜？尤其像今天广东打北京打得这么精彩，多给他们一点机会啊。
0: 今年确实特殊情况，因为在7月3号我们就要在世界杯预选赛上主场对阵日本队了。而目前呢，我们的季后赛如果是抢七，就是总决赛打抢七的话，最晚将会在6月14号结束。那么，给我们说决赛球队的国手留给他们去备战对日本的比赛时间呢，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咱们真的是首轮是5局3胜了，那可能呢，决赛打完就6月20号了，几乎就没有时间去合练了。所以这也是咱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客观情况吧，就是联赛要频繁的为国家队让路。这个咱们其实前面也已经见过很多了。我相信呢，随着比如下赛季，如果我们窗口期的话分配更合理一些的话，

0: 我觉得还是应该五局三胜更有悬念一些。
1: 对，尤其是今天看完了这个打到加时的广东和北京之战，确实觉得无论是从市场、从票房、从对整个 CBA 美誉度、影响力、影响的正面积极的这方面角度考虑，这样的比赛多一点，其实对于联盟来说，对整个球队来说，无论是哪一方胜利的还是失败的，其实都是一件好事。希望我们未来的这个职业化的进展过程当中，更多的职业俱乐部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也谢谢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今晚关于 CBA 最新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并对工作方案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统筹考虑广大参保人用药保障需求、资金、基金支付能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及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等因素，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调整，促进目录结构更加合理优化，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支付更加管用高效，保障更加充分可及。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基本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网传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同时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并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电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口碑。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9号下午，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西顿、宾特朱拜勒、麦法敦等多地，位于黎南部的萨克萨基耶镇一栋房屋被以军战机发射的导弹摧毁。黎南部民防部门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萨克萨基耶镇已致7人死亡。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地时间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弱驻德美军。此刻提示：近日，福建一位女子聚餐时，先吃了2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白酒，随后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核心原因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这种反应也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时可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最近的网上老有人在问一个问题，老式水果怎么就没影了呢？这个老式水果啊，说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酸的皱眉甜的掉牙的绿皮橘子，还有那些又脆又甜的沙瓤黑皮西瓜，还有呢那种水分不多但是咬一口下去绵绵的糯糯的面苹果，现在好像都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那么这些老式水果究竟去哪儿了呢？其实啊，这事儿呢说起来也并不复杂。以前呢物流不行，吃水果全看老天爷赏脸，夏天啃西瓜，秋天摘橘子，一年呢就盼那么一回，那叫一个仪式感。现在不一样了，冷链升级，天南海北的水果到处跑，海南西瓜冬天照样上桌，车厘子都成了春节标配了，想吃什么随时都有。可是那份等了一整年的稀罕劲儿却没有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品种太娇气了，皮薄肉嫩一碰就坏。比如本地小樱桃，早上摘下来中午就软了，可超市要的是什么呢？放一礼拜都不烂，碰了磕了不变色，整串不掉粒。所以呢，育种的人自然就奔着抗造耐放长得好看的品种去了。那些好吃但是脆弱的老前辈就这样慢慢从货架上退了场。不过好消息是，那些老味道其实呢一直都是有人默默守护的。农科院的种质资源库就像水果界的诺亚方舟，保存着成千上万老品种的种子，不是要复活它们，而是留着未来借基因，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能吃上升级版的老味道了。2025年，我国水果总产量近3.6亿吨，稳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从数量优先到质量优先的深刻转型。2026年，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推动老旧果园改造，开展水果优质化试点。简单说呢，就是既要留住乡愁，也要让你吃得爽，买得值。从能吃到到吃得好，我们的水果盘正在悄悄升级。那些消失的老式水果不是被抛弃了，而是成为了产业进步的注脚。或许再过几年，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小时候的那口酸甜换了一张更坚强的脸，重新回到了你的身边。刚刚我们一直在回忆那么多消失的老式水果哈，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换个角度接着聊。其实呢，水果这事儿不光是种植、物流、超市、货架的事儿，在中国啊，水果还有另一层身份，他们是文人笔下的常客。你想啊，从屈原到李白，再到苏东坡，这些文人墨客，谁没有写过水果呢？可他们写的又哪里是水果？屈原写橘子，说他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夸的是橘子吗？夸的是自己那份不随波逐流的倔强。苏东坡在岭南写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吃的是荔枝吗？吃的是对命运释然的豁达。诗经里那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木瓜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你对我好，我要加倍还你的情谊。你看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水果，哪一颗是单纯的水果啊？他们都是时间的记号，是情感的锚点，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从这些文人笔下的水果说起，一起聊一聊中国人和水果之间那点儿说不完的故事。 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咱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古人都爱吃哪些水果呢？水果又是怎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到一起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听一听中国食物水果史话的作者植物学博士史君是怎么说的。
2: 这是一张宋人画国老仙踪图，图中的桃子意味着长寿，我们的祖先从新石器时期就和桃树打交道了，而桃子和长寿联系在一起的最早记载是东方朔的神异经，书中说有一种桃树高50丈，叶子长8尺，结出的桃子直径3尺2寸，

是世间凡人梦寐以求的长寿之物。直到现在，我们给长辈过生日还会送寿桃。那么桃子为何会成为长寿的标志呢？作者认为大概和两件事儿有关系。一是吃桃子比较安全，二是从桃子能辟邪引申出的含义。我们经常说桃养人性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三种果实中，桃子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桃子没有毒素，也不会引起过敏，因为富含维生素，对人体十分有益。中国古代有以形补形的说法，桃子长得像心形，古人认为对于心脏的养护很有作用，而且有药书说桃子的医用价值很高。桃子还有一些象征性的含义，在不同的传说当中，桃子都有辟邪的功能。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强调了桃树可以制成驱鬼神器，还有说桃木是仙木，可以做成桃符镇宅等等。最神奇的一种说法是桃木有强大的辟邪能力，进而也能把这种能力传递给吃桃子的人。桃子能延年益寿，还能驱邪，这暗合了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理念。不过这其中做了多少充满想象和向往的脑补和演绎，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作者说，中国人对于水果的认识，要么是要有具体含义，要么就是能满足舌尖的诉求，而桃子毫无疑问是前者的代表。咱们再来看看荔枝。提起荔枝啊，您一定会想起那句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书中写道，大唐强盛的国力之下，催生了众多唯美的故事。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千古柔情，一直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爱情。而一骑红尘再来的荔枝，更显示了唐玄宗李隆基对杨贵妃的宠溺。但我想大家一定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这荔枝怎么运来的呢？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句著名的诗句让大家猜想杨贵妃所吃的荔枝是不是从岭南来的。早在公元前1500年，岭南居民就已经开始种荔枝了。但荔枝也是世界上最娇气的水果，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香色味尽去矣。有人曾研究，从古代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太费劲儿了，广州到西安啊，现在的高速公路距离是1000多公里，而古代没有高速公路，路程要再增加几倍，数千公里的距离，唐代用马匹运输，就算换马不换人，也需要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以上才能到。所以如今也有一种说法，杨贵妃吃的荔枝有一种可能是从四川原产地运来的，因为当时四川的气候可以种植荔枝，而从四川到西安的路程就比广州缩短了一大截儿。但即便荔枝产区就在四川北部，那也要翻越秦岭，还是需要长途跋涉的，如何在运输过程中保证荔枝不变质呢？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泡沫箱、冰块来包装生鲜，这些设备可以保证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果实保持新鲜。然而您想想，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古代，又如何为杨贵妃送上新鲜的荔枝呢？哎，有两种方法，书中写道，有一个保鲜方法，就是用竹筒来装荔枝，把荔枝装在用刚砍下来的竹子做成的竹筒里，然后用泥或蜡密封起来进行保鲜。新鲜的竹筒含有一定的水分，可以为荔枝保湿，而竹子本身含有的天然抑菌成分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所以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考虑到秦岭栈道的运输难度，为了进一步缩短需要保鲜的距离和时间，工匠们会把挑选好的荔枝树栽

0: 在大木桶里精心的呵护，等到果实即将成熟的时候，哎，这些荔枝树就会启程前往长安。到了需要翻越秦岭的时候，荔枝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把荔枝采摘下来封在竹筒当中，一日就可以送到长安，让杨贵妃尝到了新鲜甘甜的荔枝。您看看，这就是民间的智慧。唐明皇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荔枝，真是耗费了无数工匠的心血，不过这也为远距离运输提供了方式方法。到了宋代的时候，荔枝的运输又有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深加工。不过这样会丧失荔枝原本的味道，但对那些对荔枝充满了幻想的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也可以聊以慰藉。当下最时令的水果啊，应该是石榴。这是南宋鲁宗贵画的《吉祥多子图》，其中的水果就有石榴。石榴的原产地是伊朗和巴尔干半岛，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把石榴带回都城长安，后来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栽培。作为一个外来品种，石榴为什么会在中国被接纳呢？其实中国人钟爱石榴是和石榴的特殊构造有关系。第一，因为石榴的果形圆圆的，较为完整，象征着兴旺和团圆。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榴果的种子非常多，这非常符合中国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其实中秋节常吃的一些水果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比如柚子，圆圆的，它象征着团圆。柚子的柚字，这发音还和保佑的佑同音，而红红的柿子就像一串串红灯笼，代表着吉祥如意的。自古以来被赋予各种美好寓意的那些水果，承载的其实是我们先辈的各种期许，它已经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民族血液。如今在我们品尝它们的滋味时，别忘了我们吃进去的其实是文化的味道，悠久绵长，富有中国特色。
1: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的水果史，那么有哪些水果因为文学作品而千古留名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要说中国文人笔下最有性格的水果，或许非橘子莫属了。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九章橘颂》，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专门写水果的诗，更是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咏物诗的先河。可以这么说，从屈原开始，文人笔下的水果就不单单只是水果了，它们成为了品格的象征。那么屈原为什么偏偏选了橘子呢？这颗橘子中到底藏着他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的播讲，一起来听一听2000多年前的屈原是怎样对橘树内在精神进行热情讴歌的。
1: 2200多年前，一位面容憔悴、头发散乱的老人徘徊在如今湖南境内的汨罗江畔，他为自己的祖国奋斗毕生，却遭受陷害，被流放到荒远的乡野。现在楚国终于遭到了覆亡的命运，无限的痛苦和悲愤淹没了他。他决然投入滔滔的江水，为不幸的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在坎坷不平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放射着爱国主义光辉的诗篇，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优秀传统。他的作品收集在汉代人编的《楚辞》一书中，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橘颂》是九章中的一篇。现在文学史的研究者多数认为它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因为屈原的其他诗篇大多是被流放以后写的，充满了一种悲愤的情绪，而在橘颂中这种激烈的感情色彩不那么突出。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临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其次，橘颂以四言句为主，在形式上和诗经比较接近，这也说明他的写作时间比较早。而屈原的其他诗篇大多以六言和七言句为主，句法参差交错，更富于变化。屈原早年曾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参与了楚国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他的理想要通过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使国家不断强盛发展。但是在楚国统治阶层中，顽固保守的旧贵族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却用种种卑劣的手段诬陷和排斥屈原。在橘颂中，诗人通过对橘树形象的赞美，热情颂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坚持正义、绝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斗争精神。过去人们常常把橘颂看作是屈原的自我歌颂，这是不够准确的。橘颂所赞颂的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而诗中的橘树形象，作者是明确地把它作为自己的师长和榜样的，这和自我歌颂的说法显然就有矛盾。当然，诗中歌颂的精神品格和屈原的精神品格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从诗歌中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形象。但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它所包括的内容要更广泛一些。屈原为什么要用橘树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加以讴歌赞美呢？这是因为橘树原是楚地的特产，是南方人民祖祖辈辈精心培育出来的优良作物。战国策里记载纵横家苏秦的话，列数了当时各诸侯国的名产，楚国的名产就是 橘列子一书中说，楚国产的橘子是天下人一致珍爱的，可见橘树几乎可以说是楚国的国树，楚人对于它自然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不过屈原歌颂它还有另一个原因，橘树有一种特性，它只能在南方，就是当时楚国的土地上生长，一直到北方就不能正常开花结果了。燕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子虽然相似，果实的味道

却不一样，这是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在诗人的想象中，橘树也和他一样，深深地眷恋着祖国的山山水水，不能离去。这首诗的开头六句，从字面上看是歌颂橘树的品格，但是诗人对橘树的描写是不同寻常的。第一句，后黄家树，美好的橘树生长在后土黄天之间，一起手就是多么扩大的气象。这一句实际上还蕴含了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说橘树的品性是天地的精华孕育而成的。诗人一落笔就清楚地向人们预示，这里所写的实在是一种可以磅礴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可以与日月并存的不朽精神。而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形象，顿时就给人们带来一种昂扬奋发、不同凡响的神采，大有先声夺人的气魄。在这一段中，作者着力刻画了橘树热爱南国、坚定不移的性格，同时也表达了诗人自己对于祖国的深切感情。我们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屈原所歌颂的那种受命不迁、志向专一的精神，可以得到更深的理解。原来在战国时期，士的阶层在政治舞台上是非常活跃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为了猎取个人的富贵，在各诸侯国之间到处游说，他们往往没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只要是利之所在，就可以朝秦暮楚、翻手云雨，甚至帮助敌国来攻击自己的故土。屈原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这种行径深恶痛绝，尤其对楚国国内那些专务私利而不惜取媚于敌国的小人，更是视若仇敌。所以橘颂开宗明义反复赞美橘树坚定的志节，既是对爱国精神的热情歌唱，也是对媚敌世外行为的激烈斥责。接着诗歌从各方面对橘树的形象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描写，绿叶素容，分期可喜兮，写出橘树叶茂花盛、令人喜爱的形态。但诗中的橘树不只是美丽的，更是严峻的，层枝掩棘，圆果团喜。橘树的层层枝头伸展着锐利的棘刺，显出凛然不屈的气概。可是花和刺都并不是橘树生长的目的，对人们有益的果实才是。

毫没有露出辅作的痕迹，文笔似流水涓涓不断，轻狂杂糅，文章烂细，描绘橘子出熟的时候青黄两色相互交错，光泽艳美。文章一词在古时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错综华美的花纹和色彩，一是指礼乐法度、道德规范等准则，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既写出了橘果外表花纹的名利，又暗喻了一层赞美人的道德高尚、光明正大的意思。这一段的最后两句，分韵宜修，夸而不丑兮，要从整个橘树着笔，指出它并不是一个傲慢的形象，而是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才保持了美好的品质，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橘树的形象，使它更为完美。以上是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诗的后半部分加重了描写人的成分，但仍然以橘树的形象贯穿到底，使人和树凝聚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典型。嗟尔又至，有以异兮，是对于人的歌颂，但同时也照应了后黄加树一句，因为橘树的天性决定了它生长过程中的全部特征。接着从独立不迁到恒而不留兮六句，又反复地歌唱了全诗的主题，热爱祖国、坚定不移的高尚情操。这里突出了阔其无求和恒而不留的品质，阔有胸怀坦荡的意思。我们知道屈原的家族是楚王宗室，本人也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如果只图私利，他也尽可以随波逐流，安享富贵。然而诗人关心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绝不愿为了个人的宠辱安危改变自己的节操。这一段和前半部分有些重复，但我们应当理解到诗人的周围正布满了阴谋诬害的陷阱，他眼看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将化为虚幻，心中的悲愤是难以抑制的。这种摇荡回复的情绪化成诗句，不免有些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了。我们再看下面四句：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诗人所处的环境和心情表露得更清楚了，约束感情，谨慎言行，避免过错，这也许就是诗人的自我告诫吧。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保持着无私的品德是可以与天地相配的。愿岁并谢，与常有戏。作者的文笔又更明确地转到橘树的特点上来，橘树经历寒冬也不凋零，对于诗人真好似精神上的知己。同时诗人的孤独、高傲、坚毅种种情态也在这短短两句中透露出来了。疏离不淫，耿其有礼兮，同时写树写人都很自然切合。耿指耿直，礼既指橘树的文理，又指人所遵循的道义。最后四句是全诗的总结：年岁虽少，人们往往以为是直接写人，但联系上下文看，还是兼及人树两个方面。诗中的橘树叶茂花盛，不正是青春的象征吗？伯夷是古人所崇敬的一个贤者，全诗本来以树比人，这里行比伯夷，又以人比树，人树合一，难分难辨，至以为象兮。清代夫之认为这是表示要在庭园中种植橘树，以实时磨砺自己的意志。

0: 这话很有意思，可以供我们参考。
1: 刚才咱们一起认识了屈原笔下的橘子，了解了他那颗寿命不迁的心。在总台央视古韵新风的舞台上，龚琳娜重新演绎了这首《橘颂》，配乐呢不是普通的乐队啊，而是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用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版演奏的，来自2000多年前的金石之音，配上2000多年前的楚辞。那一刻，屈原的诗不再只是书页上的字，他重新活了过来。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这首《橘颂》，闭上眼睛，你能听见编钟的声音，或许也能听见2000多年前那个站在橘树下的屈原。

聊完了屈原笔下的橘子，咱们再来说一说另一种水果，桃。桃作为备受中国人喜爱的水果，最早出名的却不是果实，而是桃花。《诗经》里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用桃花的美丽和繁华来夸新娘子好看。到了唐朝呢，崔护写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又有一点淡淡的伤感。但是桃的魅力可不只是开花好看，硬桃脆，软桃糯，各有各的好吃。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咱们中国人对桃的感情那可真不一般。在民间习俗中，桃木能做桃符，贴在门上驱邪避凶，把面点呢捏成桃子的形状，那是祝寿的意思。连夸父逐日的故事

0: 这里，他倒下的手杖都变成了一片桃林，给后来人解渴。还有影视作品，桃在水果圈里那是妥妥的 C 位呀。有网友说，《西游记》里孙悟空取经的漫漫之路，说白了就是从偷吃蟠桃开始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蟠桃这一经典片段。
1: 蟠桃园，好一座蟠桃园。
2: 大圣，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你是何人呢？说说。
2: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2: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

0: 的1200柱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啊，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柱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不可擅动啊。
1: 哦，老孙困倦了，你去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小神告退了。
1: 过来过来过来。
0: 众位仙娥，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2: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2: 这，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官服在此。
2: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3: 大圣。
0: 大圣。大圣，大圣，
3: 没有啊？
2: 有吗？
0: 找不着啊！
2: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0: 哎呀，不行啊！
2: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0: 仙娥息怒，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2: 姐妹们，摘桃去吧。啊，你看，这有一个大红仙桃，我来。啊！
1: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2: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4: 说完了橘和桃，咱们再来聊一聊荔枝。中国文人写水果啊，写荔枝的尤其多。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最早提到梨枝，到张九龄写《荔枝赋》，夸他服其贵可以建宗庙，其真可以修王宫。从杜牧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到白居易专门为荔枝图写了篇序言，几乎每个朝代的大文豪似乎都给荔枝写过情书。但是要论谁是荔枝的头号粉丝，那绝对非苏东坡莫属了。苏东坡谪居惠州那年已经快60了，换别人在当时流放岭南，那简直是噩梦一般，烟瘴之地有去无回。可是他一吃荔枝，画风全变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知道荔枝这种水果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竟然让东坡先生心甘情愿为了他而把他乡当作故乡。不仅如此，苏东坡还专门写了一首《4月11日初食荔枝》，把荔枝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称赞她形色与品格兼具。所以有人说，读懂中国文人得先读懂他们笔下的水果，而读懂苏东坡或许恰恰绕不开一颗荔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通过总台央视记者叶宇的探访，在中国苏轼研究会申东城老师的讲解中，听一听苏东坡和荔枝的那些事儿。
5: 苏轼第一次品尝到荔枝这种水果是在惠州吗？
6: 对，他是在绍圣2年4月11号在我们惠州第一次吃荔枝。其实他在第一次吃荔枝之前有非常多关于荔枝的书写，我把它全集搜了一下，大约它有23题26首就写到了荔枝，其中在我们惠州的大约有 11题14首。
4: 900多年前深秋的一天，十年。

0: 59岁的苏东坡沿水路来到惠州，刚一登岸，他便赋诗10月2日初到惠州，欣然鸡犬食新风，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他的热情相迎。我们来到的是坐落在惠州城区东江畔的中山公园，过去曾是惠州府衙所在地，曾经苏东坡就是在这里写下传颂近千年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当时是惠州太祖张盼就请他来就吃荔枝，这荔枝很红，跟那个云彩这个都相映成趣，荔枝味很美，吃很多，然后吃不完就送给就门下的官吏或者工作人员，所以他在第一首大概写的，第二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他认为这个荔枝在惠州他吃的非常味美，他就想哎，不辞常作岭南人，我还是在这个地方买田住世，终老惠州是最好的。
0: 苏东坡对荔枝非常喜爱，他的弟弟苏辙曾写道：“荔枝色味巧留人”，感叹是岭南的荔枝留下了他的哥哥。苏东坡离开梅州故里，朋友为他种下荔枝树。多年后，苏东坡赋诗感叹：“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摘荔子待我归。”他把荔枝担心化作了鸡丝成梦，梦醒成诗的浓浓乡愁。
2: 那为什么苏轼会对荔枝这种水果这么钟情？
1: 我想是这样的，荔枝这个水果呢，在苏轼的笔下有一种乡愁印象体现，是他此行安处寄吾乡的一种载体。所以我想荔枝是他在岭南书写的很好的一个载体，自己又这么就喜欢吃荔枝，所以说我南来万里征良途，我到惠州来是不虚此行，这还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旅游，
2: 也是一种很豁达的人生态度。
1: 没错没错。
3: 说完了荔枝，咱们再来聊一种水果，这就是山楂。哎，这种水果呢跟前面几位比啊，卖相似乎差了点儿，那它是靠什么成功引起人们的关注的呢？没错，就是那个字，酸。山楂又名山里红，听着就野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它最大的用处是当柴烧，因为它实在是太酸了，没办法直接吃。后来呢，就有人想了个办法，给它裹上一层晶莹的糖衣，这就成了北方最经典的甜品糖葫芦。北京人呢还爱做炒红果，剥了皮经糖水煮制而成，酸酸甜甜的好吃。当然也不乏与山楂有关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在刘冰豪的演唱中重温这首经典的歌曲《山楂树》，在歌声中去品尝一下酸酸甜甜的山楂味道吧。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石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务志》中说：“有绿橘金。”

0: 金菊、蜜菊、扁菊树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菊帖》，写着：“凤菊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时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
1: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接近尾声了，再回到节目开头，那些老式水果它们真的消失了吗？屈原的橘树，我们今天依然还能吃到它的子孙。苏轼的荔枝依然是岭南的骄傲，那颗山楂还红彤彤的挂在枝头。那些水果里蕴含的故事、文化、情感，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怀念老味道，或许怀念的也不只是味道本身，而是那些和水果绑在一起的日子和人。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欣冉演唱的歌曲《追光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水是文明的摇篮，更是农业的命脉。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聚落，到道素并举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依水而生，伴水而兴，也一直在与水患抗争，与水源相伴。王朝兴衰，社会发展与水利工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凿井取水，到田沟渠，到良渚史前水利奇迹，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春秋已降影响国运的大型灌溉与航运工程，中国水历史就是一部先民认识水、利用水、治理水的史诗。那么远古先民如何走出临水而居的局限？最早的灌溉系统如何诞生？5000年前良渚水利为何堪称世界奇迹？南北方水利为何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王朝时代的水利又如何支撑国家运转，影响天下格局？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润华夏，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灌溉简史。农业诞生之初，先民们最理想的居住地点就是河湖岸边的街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取水方便，还能捕鱼采蚌，获取制陶原料。村落依水而建，靠河相连，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圈。可以说在文明起步阶段，河流就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支撑着早期农业与聚落发展。但河畔安居也有致命隐患，那就是无法抗拒的洪水。一旦洪水爆发，村落家园瞬间沦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惨痛记忆深深烙印在人类早期文明中，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大洪水神话。两河流域、古印度里都有关于蔑视洪水与逃生的故事，而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大禹治水。相传尧帝时期洪水滔天，包围山陵，百姓深陷灾难。鲧用筑坝堵截的办法治水，多年没有成效。舜继位后诛杀鲧，启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教训，改堵为疏，走遍山川，疏通河道，历经13年，终于降服洪水。这场治水壮举不仅拯救万民，更让禹获得极高威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考古已经在中原、晋南等地发现了与传说时代对应的洪水沉积层，证明那场大洪水并非虚构。学界对成因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变迁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悬河溃决。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中华民族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与洪水的长期博弈。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仅仅躲避洪水远远不够，只有学会引导水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最初的起点。无论中外， 临水而居的传统都让人们无法完全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有限的河岸接地也变得愈发拥挤，新的聚落开始在远离河岸的地方建立起来。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水源匮乏问题的呢？如果只是要解决少量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凿井无疑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在大多数地方，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就能在地下找到安全可靠的水源。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六眼水井，湖井深约5.2米，均呈圆筒状，底部内收，井底至今仍然可以渗出井水，同时还在其中两座

二里头等重要遗址都出土过形制规整的深井遗存。凿井解决了生活用水，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尤其对南方水稻种植来说，稳定供水至关重要。水稻喜湿耐淹，人工淹水既能保证生长，又能自然除草，大大降低耕作难度，这也推动了灌溉系统的出现。在浙江余姚施坳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古稻田。6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田埂、河道、水口，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早在6000-7000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稻田灌溉技术，开启了中国水利灌溉的先河。从简单的引水灌田，到有规划的沟渠布局，早期灌溉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推动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长江下游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史前巅峰。良渚遗址不仅有宏伟的古城、精美的玉器，更有一套震惊世界的大型水利系统，被公认为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两组共11条人工堤坝，分为南北两部分，坝体最高可达6米，坝体厚度可达近100米，长度在数十至数百米之间。坝体工艺极其考究，古人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仅南足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良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50多条河道，总长度超过30公里，形成4通8达的运河网，挖出的淤泥就堆筑在两旁，形成土墩。这些土墩连接在一起，便构成护卫古城的城墙和人们居住的高台。水门、码头、河道、护城河连为一体，既是供水排水系统，也是高效的水上交通网络。粮食、玉石、陶器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入城中，支撑起一座超级大都会。据测算，良渚水利与古城工程需要上万人连续劳作数十年才能完成，只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早期国家才能实现。古城内粮仓遗存惊人，仅池中寺一处就有近40万吨被焚毁的粮食，全城存粮可能达到100万吨级别。高效水利支撑起高度繁荣的稻作农业，让良渚巅峰时期人口达到2-3万人，成为同时代东亚最壮观的城市。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城头山、石家河古城利用城墙、环壕、水坝、水库，实现防洪、灌溉、供水多重功能。北方的南左遗址等也出现大型沟渠与环壕水利设施。南北呼应证明，5000年前水利工程已经与国家文明深度绑定，治水能力就是立国能力。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更强化了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成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族群，在江汉平原曾盛极一时，稻作农业在此地极为发达。与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不同，这里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对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先民来说，

频发的洪水乃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城头山城墙始建于约5600年前的大西文化后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城墙外还挖有环壕，学者认为城头山的城墙仅高1到1.5米，且坡度平缓，用于战争防御并不合适，更可能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以土墙挡水，以环壕排水，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到屈家岭文化时代，陶家湖、龙髓、孝城、门板湾等遗址都发现类似的低矮城垣和壕沟。学者还指出，陶家湖遗址外围曾发现一处不符合自然流向特征的沟渠，可能为人工开挖，以便于灌溉和泄洪。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当地人口急速增长和聚落面积的不断膨胀，更加完备的水利系统被建立起来。石家河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城址，内城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古城在兼具防御作用的同时，还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提供农作和生活用水，表明与良渚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长江稻作地带相比，北方旱作农业对灌溉和防洪的要求要低得多，素属灌溉仰赖自然降水即可，至多像灵宝西坡遗址那样人工挖掘池塘供储水之用。因此北方地区的水利设施发展与同时代的南方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不过近年来，在对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这座史前北方的超级大都会中，人工挖掘的沟渠、九座巨型土台建筑周边的环壕和工程区护城河共同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虽然南左水利工程的真容仍待进一步发掘，但这证明即使在北方地区，强大的政权仍然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经营水利，让自己的子民能够享受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进入夏商周王朝时代，水利工程从史前聚落规模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商代郑州商城内发现长达500多米的人工沟渠，最宽处12米，深达4米，部分地段建有石墙挡水，技术成熟。这些水系不仅满足城市排涝与生活用水，还为青铜作坊提供工业用水，是商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安阳殷墟依环水而建，城内水井密布，还有多处巨型人工蓄水池与供水水渠，供水能力极强。西周时期，水利建设更加规范，封号遗址、周原遗址都发现大型人工水池、沟渠与河道相连，形成完整蓄水引水网络。在文字记载中，商周对水利的重视更加明确，商代祖先宁因治水而死，受到隆重祭祀。甲骨文中有商王下令修建田间沟渠的记录，周代诗经明确记载引水灌田的场景，周礼更是系统规定了犬、燧、沟、蓄、快等不同等级的田间排水灌溉系统，对蓄水、挡水、引水、均水、排水都有详细规范，标志着沟蓄灌溉制度正式成熟。到春秋时期，水利已经上升为战略资源，阙碑、邗沟等影响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
水利正是从农业配套走向支撑国运的关键事业。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即并非日常用水，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苑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苑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灵囿、灵沼、辟雍三位一体的格局。灵囿是饲养珍禽异兽的原囿，灵沼是宽阔水面，辟雍则是四面环水的湖心高台建筑，形状如辟，象征王权与礼制。辟雍既是天子乘船涉猎、捕鱼祭祀的场所，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从实用到景观，从民生到礼制，中国水利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文明进程完全同步。史前水利为了生存，夏商水利服务城市与农业，周代水利上升为国家制度与礼乐文明。一部水利史既写满先民抵御灾害、改造自然的智慧，也见证社会从简单到复杂、文化从分散到统一、礼制从朴素到完备的全过程。水利功能的不断拓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承载精神文化与政治礼制，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而深刻。从8000年前的素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萌芽开始，水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北方干旱少雨，素暑耐旱，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南方温暖湿润，水稻需要稳定水源，催生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灌溉系统。这种南北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进程。南方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集体协作，直接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北方虽以自然降水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修建沟渠、池塘、水井来保障农业与城市用水。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水平直接对应着文明的发达程度。无论是史前的良渚石家河，还是夏商周的都城王畿，凡是文明高度繁荣的区域，都必然配套着成熟完善的水利系统。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国家安，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水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历代王朝都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到地方，专门设置水利官员，负责河道疏浚、堤坝修筑、灌溉维护。大型灌溉工程、运河航运、防洪堤坝，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统一、物资调配、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旷世工程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而这些伟大工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与水相伴、与水相争的最初探索。从凿井取水到稻田灌溉，从防洪堤坝到城市水系，从民生水利到王权礼制，中国古代水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它不仅是一部技术史、工程史，更是一部文明史、国家史、社会史。每一口古井、每一段沟渠、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河道，
都蕴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

0: 组织能力与创造精神。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红牡丹》开拍，影片讲述了旧社会马戏明星红牡丹坎坷的人生命运。导演找到词作家乔宇为电影创作一首插曲，乔宇按照剧情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牡丹之歌》的歌词，并提议将这首歌曲放置在主人公从少女成长为马戏明星的一段。
1: 他指定的那个地方我都觉得不能写歌，我就给他找了这么地方，这是小牡丹变成大牡丹，就是在这之前呢是个受气的小孩，后来他成名以后他打旋子推旋，他停下来，他就变成大牡丹，这个时候唱一个就叫牡丹之歌了。
0: 当年作曲家唐珂和吕远为了使歌曲更贴近电影的主人公，经常去上海观看马戏团演出，了解民间艺人的各种生活细节。歌曲四意起稿，最终出炉。吕远特地邀请了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从北京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录制歌曲。
2: 可以说是因为牡丹之歌我才家喻户晓，瞧了我发现他的歌词很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往往他写歌词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他把牡丹呢，我把它比喻成一个人格化，像一个写一个人，乔老这首歌写的真是很绝。

0: 牡丹之歌的歌词独辟蹊径，用拟人化的手法，从牡丹历经贫寒却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简洁明快却尽得风流。
1: 歌词最容易写是由于它简短，歌词最不容易写好也是由于它简短，有时候不足百字，但是你必须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应该有声有色，一唱三叹，它又是非常容易懂又是非常艺术的东西啊，这就难了。
0: 在给电影录制完成后，长影厂所在地的长春广播电台率先播放了蒋大为演唱的这首《牡丹之歌》，歌曲迅速风靡全国，甚至比电影还受欢迎。多少年以后，电影《红牡丹》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牡丹之歌》却经久不衰，传唱至今。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1: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天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原，就啊，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们还可以搞，
2: 又上去了，
1: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了。
0: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0: 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三集，为护国宝，镖师会众人步步涉险，命悬一线。一边是拒不出面便会暴露密室，让宝藏再度流失的绝境；一边是前往驿馆便可能羊入虎口，百口莫辩的死局。千钧一发之际，秦淮沙、梁瑞女与陈良深陷两难，究竟该如何破此困局，化解危机？
1: 我早有准备，你们看，这毒针浸过沙洲野山椒与毒芹之液，只需刺破皮肤，半个时辰内便会毒发。刘其明若敢发难，我这毒针便叫他知难而退，断不敢轻举妄动。
2: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1: 秦淮沙，此等关头断不可优柔寡断。其一，狸猫换太子计划如若失败，敦煌宝藏必遭浩劫，再难挽回。其二，我一介女子反倒不易遭他们设防，就让我前往破了刘其明这诡计，你选哪一个？
2: 好，你去吧，千万当心，我带镖师会的弟兄们守在驿馆外围，稍有异动便立刻冲进去接应你。
1: 淮沙、陈师傅，你们尽管放心，瑞女去了。
0: 沙洲驿馆客房内烛火摇曳，暗影张牙舞爪，窗棂紧闭却阴风阵阵，竹心噼啪作响，更添诡异。马老板聚坐主位，眯起眼睛贪婪毕露，两位轻功鉴定师分列两侧，面色沉凝，目光锐利如针。梁瑞女一进门便被几道逼视的目光锁定，她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神色沉静地稳步走向席位。
3: 梁瑞女，你怎么来了？秦淮沙呢？
1: 马老板久等了，镖师会会长秦淮沙事务繁忙，特命我来行使鉴宝之事。
3: 哦，久闻梁瑞女书画精湛，魔帖无人能辨真伪，
1: 所以大凡有经卷刻版的赝品，我一眼便可看穿。
3: 哦，把经卷呈上，请二位鉴定师长眼，这一卷《法华经》是否为真品？
4: 此纸纤维细密，色泽浅米黄，有几分唐代麻纸质感，但仅凭外观不能定论，需查墨迹。
5: 墨迹含松岩成分，气息古朴，符合唐代制墨工艺，可总少了些岁月沉淀的厚重感。
6: 不对，这卷尾印章颜色太过鲜亮，真品藏于莫高窟已近千年，印泥朱砂早该淡化，此印却色泽如新，像是印上去不久，当为赝品无疑。
3: 啊，金卷被调换了。
1: 想必这位张老鉴定师老眼昏花了吧，恐不知印泥的特性。
6: 黄毛丫头，你知道什么？我可是当年皇宫资深书画鉴定师。
1: 此卷当初放置藏经洞时曾涂抹羊油防潮，印泥遇油浸润，颜色自然深艳。若不信，可将经卷放置阳光之下，三日之后羊油挥发，印章颜色自会浅淡。
0: 殊不知隔墙有耳，坐在屏风后面的刘其明听到鉴定师说当为赝品无疑时，已经坐不住了。听到梁瑞女的辩解，更是怒火冲天，他狂怒暴躁，猛地推翻屏风跑了出来。
3: 梁瑞女，你不要再用三寸不烂之舌狡辩了，明明就是镖师会截获了我的货物，然后连夜造假来了个偷梁换柱，给我拿下。
1: 慢，这才刚刚开封。

0: 印尼真假明明需要三日之后才能见分晓，你着什么急啊？
1: 我跟你明说了吧，你把我的货物做了手脚，有人亲眼看到，我有证人。别跟我废话，来人，把梁瑞女给我绑起来。
0: 你看，你又着急了。既然有证人，那就当面锣对面鼓出来作证，也让我心服口服。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那好，我就让你见见棺材。来人，去告诉徐放，让他亲自带着跟班时辰立马过来。
2: 报！
3: 刘烨，方卫队长徐放派人送来一纸公文。
1: 他还够忙的。行吧，书面证明也是证据，给我念。
3: 这
1: 混蛋，让你念你就念。
3: 是刘其明台谏，经查跟班时辰所言，见梁瑞女和陈良之事纯为谎言，因其曾偷盗梁瑞女之父梁如松药铺贵重药材，被宋官府惩处，怀恨在心，故而造谣报复，特此禀告。徐放敬上。
1: 徐放，你个狗东西！好，我他娘的不管你什么证据不证据，我就是证据，把梁瑞女抓起来。
4: 是。
0: 我看哪个敢动我！刘其明，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3: 啊！大漠毒针。
0: 来呀，看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针快。这针钉在你的脖子上，七步之内七跳流血而死，试试看。
1: 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我
0: 让你的人都退下吧，
1: 都给我出去。
0: 烦劳您亲自护送我出门，本姑娘要回镖师会交差。
1: 你请。
5: 刘烨，这生意做不成了。
1: 做你个头，
5: 能捡条命算你幸运。
6: 刘烨，那印尼还要三日后方可辨真假。
1: 滚，一群蠢货，快滚。
3: 听瑞女这么一说，我跟怀沙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鉴定师也不是浪得虚名，真的看出了破绽。幸亏瑞女反应机敏，应对快速，用洋油藏卷的说辞掩饰过去了。危急时刻能亮出毒针吓退刘其明，正是方校长所赞的女中豪杰啊。
0: 陈师傅，您就别夸我了，对付心术不正之徒，本就该以恶制恶，以狠破局。刘其明那点心思我早看透了，他既然疑心货物被动了手脚，往后少不了要兴风作浪。
3: 还得感谢徐放，这个时候敢出面否认刘其明所谓的证据，也是幡然醒悟了，
0: 算他还有点良心。
7: 镖师会的弟兄们，
8: 在
7: 刘其明的矛头已直指镖师会，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基。从今日起，镖师会戒备全线升级，每日巡逻增至三轮，昼夜无休，进出会所者必验身份，细查行囊，半分疏漏不得。后院禁地更是重中之重，需设三重岗哨，护城口令，宁可错拦千人，绝不可让半个可疑之人靠近。镖师会护保的秘密一旦泄露，我们便是万劫不复。各位听到了吗？
9: 誓死保卫镖师会。
0: 刘其明觊觎敦煌经卷，贼心不死，暗潜爪牙，四下打探镖师会成员行踪。镖师会使秃子奉命外出采买，遭刘其明伏兵围堵，被擒。刘其明得知使秃子参与过狸猫密室营造，连夜将其押至隐秘地牢，烙铁烹油，竹签穿指，酷刑轮番上阵。使秃子终是熬不过酷刑折磨，吐出模糊线索，狸猫密室藏于开元寺地下。刘其明如获至宝，浩浩荡荡包围开元寺，在外墙下疯狂开挖，眼看慢慢接近狸猫密室竖井。
1: 都给我加把劲。秦淮沙那厮把敦煌经卷藏得再深，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这大雄宝殿底下必有蹊跷，挖不到暗门，就把整座殿。攻入大殿，挖地三尺。
4: 这里
3: 世元法师，再这么挖下去，大殿怕是都保不住了。
8: 莫慌莫慌，地库藏着寺中历代藏经，万不可受损。无论维纳、沙弥，皆去监院处，取棍棒、禅杖、禁术，驱赶强人。
10: 世元法师，我刚从城外赶回来，迟来一步。现在刘启明闯入山门，正在向大殿进攻，扬言要在大殿里挖掘，寻找狸猫密室。那些敦煌经卷是华夏瑰宝，绝不能落入刘启明这等奸佞手中。老衲今日便是拼了性命，也要守住殿门，不让他们越雷池半步。
11: 法师不必担心，我带来镖师会众弟兄，今日定与大殿共存亡。
10: 阿弥陀佛，守住这殿门，便是守住了先辈的心血，守住了这方净土。
11: 爷爷，大殿的门坚硬无比，根本砸不开。
1: 砸不开，把这武器烧不开。来呀，把大殿门口都堆上柴火，给我点火烧起来。
10: 阿弥陀佛，刘启明丧尽天良，罪孽深重，竟敢火烧大雄宝殿呐！
7: 弟兄们，打开殿门，冲出去，杀退刘启明！
12: 杀
13: 杀
12: 杀
13: 杀杀！
14: 法师，别出去！
10: 经卷乃国之瑰宝，密室是根本所在。护住他们比什么都重要。
3: 法师，你不能去。
11: 快保护世元法师。
0: 浓烟骤起，火光冲天，刘其明纵火焚烧开元古刹，形势危急。秦淮沙怒不可遏，率镖师会弟兄冲出直取刘其明，刀枪崩裂，厮杀于街前。世元法师念及藏经宝物与千年殿，不顾烈焰灼身，愤然扑入火海扑救。奈何火势凶猛，终因伤势不知倒地。
7: 快快去救世元法师！
3: 刘启民，这毛贼竟敢火烧大殿，冒犯佛祖，苍天饶不过你！我秦淮沙替天行道，取你狗命。
15: 淮沙，我来了。
7: 瑞女，你怎么来了？快回去。
15: 坚持住，我已派人去县衙报官。刘其明，你死期到了。
1: 哈哈，河西走廊，千佛山下，我刘其明威震四方，谁敢动我一根毫毛？
16: 毛贼，拿命来！
17: 刘其明，准备受死！
16: 杀！
18: 沙州防卫队队长举报，奉县长之命，前来捉拿逆贼刘其明。兄弟们，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
11: 刘爷，他们人多势众，还带着钢枪，咱们根本抵挡不住。
1: 慌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带几个人悄悄摸过去。两瑞女给我绑了。
11: 是徐芳兄弟，你来得真及时，淮沙谢过了。
17: 淮沙兄，戮力同心，捉拿刘其明。
3: 刘其明被包围了，要叫国民束手就擒吧。
1: 秦淮沙，你睁开大眼看看，这是谁？
15: 快放开我。
11: 两瑞女，
3: 刘其明，你真卑鄙，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放开瑞女！

0: 秦淮上，你以为你是谁？现在给我放下武器，交出我的经卷珍品，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
1: 怀上，不要管我，冲过来杀了他！
2: 刘启明，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让你千锤百孔！你那一边之仇，今天咱们一起清算。仇？在这地盘上。
0: 刘启明种下的仇恨少吗？可又有谁报得了？
2: 秦淮上，我数三个数，再不退下，我就杀了他！一、二。
0: 梁瑞女悄悄从袖中摸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刀，剪断了绳索，趁刘启明喊话的功夫，她突然握紧剪刀，狠狠扎在刘启明的大腿上。
2: 啊！贱人，我杀了你！
3: 怀上。
2: 快动手！刘启明，拿命来！哪里跑？
4: 徐放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刘启明一闪身，子弹打在他的肩上。快撤！
5: 梁小姐，你可安好？
4: 我没事，多谢了。
5: 上次冒昧闯入镖师会，徐放有愧啊。 刘启明向来嚣张跋扈，无恶不作，在这沙州地界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县长大人对他早已深恶痛绝，只是一直未能抓到实据。今日本可将他打个落花流水，只可惜没能将他生擒，终究还是留了后患。跑
2: 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5: 刘启明，下次再遇。
0: 必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世元法师怎么样了？
6: 法师，他
0: 世元法师以肉身抵挡烈火，然背部灼伤严重，归寺调理终难回天，不日作化圆寂，是日。 开元寺内香烟凝滞，经幡垂泪，众僧身披衢衣，围立禅房内外，诵念声低沉哽咽，山风穿廊，四寒悲泣，满寺肃举，尽是不舍与敬仰。秦淮沙直礼泣告，不负法师舍身之仁心。
3: 瑞女，又在磨血，你还发着烧啊？
6: 头烫的吓人，来来来，
3: 我扶你进屋歇会儿，别硬撑了，我看着心疼啊。
6: 怀上，就差这几行了。
3: 法师拥命护下的金绢，我拼了命也得磨制下来。
6: 法师若泉下有知，更盼着你先好起来。听话，先歇着。天大的事儿，有我陪着你。
3: 咱们一起扛，这么拼命是不行的。
6: 我的命是你给的，
3: 看你烧的都说胡话了。
6: 怀上，你忘了吗？当年土匪的刀架在我脖子上，是你替我挡了那致命一刀，流着血把我从死人堆里拖出来。是镖师会不嫌我孤苦无依，给了我一口热饭。 一个遮风挡雨的家，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清啊！我自小读遍家中藏书，知道这些经卷里藏着仙人的智慧，华夏的魂魄。可现在呢？洋人骑着骆驼来，扛着满箱的敦煌宝藏走，这比剜我的心还疼。
3: 我懂。
6: 我比谁都懂你的心，可你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守着满洞金卷还有什么意思？你就是我的命啊！仿制金卷是我唯一能为敦煌做的事，我只能用这支笔把这些宝贝写进骨血里。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他们还能活着，还能告诉后人，敦煌曾有多辉煌。
3: 怀上，
6: 你信我一次，别让我停下，我不能辜负你的救命之恩。

0: 更不能让敦煌的魂断在我们这一代。
1: 好，我陪你。瑞女，我秦淮沙对天起誓，此生与你同守敦煌，今生今世不离不弃，魂魄相依。
0: 但有朝一日，我们复刻经卷，换来被盗取的敦煌宝藏，让流失的瑰宝能重回故土，待我们的后人能捧着这些经卷，读出先人的智慧。那时，若我还活着，便与你白头；若我不在了，你就把我的骨灰埋在莫高窟旁，让我陪着这些经卷，守着这片土地，可好？
1: 好，我的瑞女，我生生死死陪着你，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我都等你。等你陪我看敦煌的日出，等我们一起把经卷珍品送回敦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三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斌，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林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进，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
3: 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4: 徐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1: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拨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3: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5: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3: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1: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3: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1: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3: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1: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3: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啊，跟英美就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1: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是。

0: 请立项都被驳回。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一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不按常理出牌。 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1: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0: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2: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
0: 但是，现在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对转冲压发动机，
1: 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0: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一周7天，早7点到晚7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
1: 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
3: 我们团队有2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4: 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徐老师，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那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唯一。
2: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5: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
2: 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
0: 正确的道路。
1: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
2: 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因为有些东西呢，它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它要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
6: 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记者手记，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 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 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

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

0: 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1: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发射在即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继天舟十号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之后，发射任务全区合练目前呢也顺利完成。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3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的物品。这其中包括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还有一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这次送货完成后，中国空间站的舱外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
1: 新的太空送货之旅呢即将启程，被大家称作快递小哥的他状态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报道。
3: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4: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3: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九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说，通过这次全区合练，火箭系统各方面工作得到进一步验证。
5: 现在全区合练完成，各个系统状态良好，人员也都准备好了，我们的各种接口也是匹配的。
3: 王伟晨说，飞船系统各方面工作顺利推进。
4: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消费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反映，自己网购消费时在支付环节被一些小额优惠吸引，点开链接后却莫名其妙被开通了小额贷款服务。有的甚至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贷款了。
1: 是，也就是说扣款支付变成了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方便的背后，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对此进行了调查，我们来听报道。
6: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7: 就是卖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的钱，然后才知道的。
6: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

0: 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1: 对呀，以为是1分钱，开了之后就1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0: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1: 那肯定不会开了。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5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3: 这个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的5月3号，今年他是过3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过，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都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2: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4: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个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5: 针对这类乱象，监管已经出手。央行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6: 这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的做法即将被叫停。未来付款界面当中，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了。那么，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整改情况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7: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2: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8: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它是要还的，然后呢，它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2: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8: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 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2: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8: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以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最新的一轮监管风暴，证监会集中通报了两起性质恶劣的财务造假案。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公司因为长期系统性造假，涉嫌欺诈发行，正式被按下了退市的加速键，同时被顶格罚款共计超过4亿元。
5: 那么曾经登陆 A 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何一夜之间走到了退市的边缘？这场监管重拳背后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科学处置挽回损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0: 5月8号晚间，证监会通报一经发布，资本市场瞬间被这记监管重拳震醒，绷紧神经。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看似经营稳健的上市公司被查实长期暗箱操作财务造假，涉嫌欺诈发行，已触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高压线，上交所、深交所同步启动退市程序，依法依规不留缓冲。权威数据显示，清越科技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3年半内，通过虚增利润、虚构销售合同等隐蔽手段持续造假；元道通信2019年至2022年连续4年虚增收入超6亿元，属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性造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职业律师田立辉表示，
11: 这两起案件是资本市场上的典型样本。清越科技连续3年半虚增利润，元道通讯4年虚增收入，手段是隐蔽的，周期是漫长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造假，性质呢非常恶劣，二者都涉嫌了欺诈发行，这直接冲击着 IPO 市场的诚信根基。
10: 所谓欺诈发行，即公司上市时就戴着假面具，靠编造虚假财务数据骗取上市资格，既是对投资者的欺骗，也污染了资本市场活水。田立辉进一步观察，
11: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介机构在核查当中啊，有可能存在重大的疏漏，如果是查实，那么会面临着严厉的追责。证监会采取了顶格的处罚，尤其是清越科技超1.7亿的罚款，元道通讯近2.4亿的罚款，这是零容忍的态度，这是造假必重罚、违规必严惩的强烈信号，这为市场啊敲响了警钟。
10: 监管部门已亮出顶格罚单，同时对相关责任人清越科技4名核心责任人合计罚款3300万元，4至8年市场禁入；元道通信相关责任人罚款1800万元，5年市场禁入。同时，两家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涉嫌犯罪线索将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中介机构核查正在推进中。 田立辉介绍，接下来强制退市是环环相扣的监管组合拳。
11: 第一步，证监会将会完成行政处罚，听证处罚决定将依法落地。第二步呢，交易所将会启动退市程序，股票很有可能被实施风险警示、暂停交易。

0: 甚至直接摘牌，这意味着投资者要面对流动性枯竭的风险。第三步呢，刑事追责与民事追偿同步进行，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中介机构倘若失职，那么会面临着投资者的索赔，这些程序环环相扣，形成了行政监管、司法打击、民事赔偿这三者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啊，有助于净化市场生态，也会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提供法治的保障。
1: 退市过程流程中一般分为风险警示阶段，股票简称改为新 ST， 二是15个交易日的退市整理期，首日不设涨跌幅，后续限制 20%， 被称场内最后逃生窗口。三是摘牌转入老三板，场外退市股票交易板块。退市不等于免责，相关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不会因公司摘牌消失。进入2026年，监管对财务造假打击持续加码，除上述两家公司，新 ST 长药、新 ST 立方同样因造假锁定退市，短短数月至少四家企业被强制清退。证监会四月已部署专项打假行动，高压态势成为常态。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将坚持零容忍，构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强化行政、刑事、民事协同，守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对于中小投资者，退市无疑是晴天霹雳，股票价值归零，风险陡增。田立辉介绍，具体有三条维权路径。
0: 一个呢，清越科技案当中啊，投资者可以抓住先行赔付的黄金窗口，通过投付中心快速申报，这是最便捷的赔偿通道。第二呢，倘若对这个赔偿有争议的呢，可以去找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申请免费调解。第三，如果是调解没有结果，可以向法院提起虚假陈述诉讼，将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及有关责任人一同告上法庭。需要提醒的是啊，维权啊必须要及时，不要因为拖延错过诉讼的时效，让损失雪上加霜。这些案件提醒我们，投资啊，我们必须要擦亮眼睛，要选择那些合规的企业。当然，也让我们知道，遇到造假的时候啊，我们要依法维权。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财务造假必须标本兼治，同时夯实制度基础，提升监管效能，
2: 来完善投资者友好型的法律体系，让投资者维权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啊。其次，要强化行业自律，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组织切实压实责任，当好市场守门人，同时呢打通行政、刑事、民事的衔接通道。最关键的是要降低投资者的维权门槛，尽快出台明确的证据指引，优化呢举证责任分配，让投资者告得赢，赔得到。而且维权成本不能太高，还要用好惩罚性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这些利器，让受害的投资者能及时拿到足额赔偿。那么真正在资本市场形成不敢假、不能假、不想假的良性生态。
1: 两起案件的查处，彰显监管权威与威慑力的同时，也告诉大家，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离不开监管护航、企业诚信经营和投资者理性参与。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商品评论区，真假难辨，困扰消费者，该如何治理？
1: 武汉地铁站无人看管行李箱组成墙，收获无数网友点赞。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这份信任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法眼看剧，今天我们来看年少有为，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

0: 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她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AI 的模特图，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儿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嘛。
4: AI 买家秀呢，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哈，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了，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1: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5: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一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1: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为所购

0: 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1: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互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0: 黄尹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1: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七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湖北武汉。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之后呢，会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虽然没有人看管，却井然有序。相关的视频呢，在社交网络传播，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4: 那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呢？这份信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5: 5月3号凌晨6点29分，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迎来四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乘客。他们进站后走向行李寄存柜，发现寄存柜已经存满，便将随身的四个大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随后离开。上午8点左右，又有一批拖着行李箱的乘客进站，看见墙边已有行李箱，他们也跟着摆放在旁边。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到中午时，站厅这面墙边已整齐摆放着40多个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6: 高峰期可能出现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5点钟左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会有站厅的工作人员跟车站的警务人员会定期的进行巡视或者跟他们简单整理一下。
5: 梨园地铁站毗邻武汉东湖风景区，距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不远，往来游客众多，因此不少当天要赶车返程的游客会选择将行李暂存在地铁站。来自河南的大学生小韩表示，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后，方便他返程前再打卡一个景区。
7: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感受一下春光。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5: 除了地铁8号线梨园站、5号线四门口黄鹤楼站、4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里，也有不少乘客自觉地将行李整齐摆放在站厅。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其实是看到 旁边就是有行李箱在那儿，但是没人在。出于这份信任，然后真的我们就跟着别人一起把行李就放在那里了，就很放心的就出去玩了。回过头来，其实就是看着这个行李比我们当时放的时候多了，然后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好松弛，非常的信任这些武汉的市民啊，然后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
5: 武汉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不少国外网友也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达羡慕之情，评论说很喜欢中国社会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氛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假期出行高峰期间，游客行李寄存难是不少景点景区交通枢纽面临的普遍问题，这面行李箱墙不因安全而牺牲便利，无人看守仍然整齐有序，正是社会治理的进步。
9: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天眼不是盯着你，而是温柔地托住这份信任，让放心就到安全底线。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城市公共治理这样的微创新，成本不高，复制不难，却让城市有温度，游客有归属。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法眼看剧。末位淘汰制是竞技比赛当中常用的赛制，每个阶段结束之后，排名最后的选手或队伍被淘汰出局，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在社会生活当中呢，一些用人单位也采用末位淘汰制对员工进行考核，有的甚至会与排名末位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0: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在天火公司工作了十多年的员工老魏，经常加班到凌晨五点，担心早上打卡迟到，就在办公室席地而眠。即使这样，他还是被约谈了。
11: 看看这个季度的末位淘汰考核，就你表现最差，工作效率不如别人，迟到率最高，日报周报没有思考，字数还比别人少。这样下去，你的价值点在哪？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跟其他员工相比，你的价值是极其单薄的。
10: 剧中老魏在天火公司创立之初就入职程序员工作，一直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仅因月度末位淘汰考核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他非常委屈。用人单位可以末位淘汰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吗？
4: 剧中天火公司为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末位淘汰，用以激励员工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价值点。程序员老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十多年，仅因月度考核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天火公司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不久披露过一起与剧中情形一样的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裁判强调末位不等同于不胜任。主审法官张玉贤分析，
12: 在排名机制中，末位是必然存在的客观结果，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不胜任工作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简单机械地将排名靠后认定为不胜任工作，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虽然员工管理办法实行的是等级强制比例分布，并设置排名靠后的最低比例，但用人单位若仅因劳动者连续两次排名靠后就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
4: 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评价劳动者是否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时，不能将考核排名作为唯一评判理由。
13: 除了 考核排名这一点之外，单位还需要根据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能否完成单位交代的各项任务以及工作成果或工作成绩等等多重因素综合的整体的考量。
4: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的考核制度非常严苛，而员工为了不失去工作都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也不敢申辩。北京二中院民武庭法官刘艳表示，
14: 制定绩效考核制度不仅应当严格执行民主公示程序，保障考核办法的公示公开，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异议权和申诉权的实现，而且考核办法的内容更应该合法合理。
4: 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采用末位淘汰的考核制度，如何预防纠纷呢？张玉贤说，
12: 对于绩效考核排名靠后的劳动者，应优先采取合理调岗、针对性培训等改进措施，而非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且相关措施需尊重劳动者人格尊严，避免具有针对性、侮辱性。
15: 那要是这种情况，我还有 N 加一吗？
8: 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
7: 故意劝退员工，避免支付赔偿金，这属于严重违反劳动合同。
10: 剧中老魏眼看自己被公司以末位淘汰为由辞退已成定局，想争取法律规定的 N 加一补偿，这种补偿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形？出现劳动争议，劳动者该如何依法维权？
4: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劳动者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徇私舞弊，严重失职，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还包括劳动者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对本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以及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就属于无过失性辞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刘艳说，
14: 法律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岗仍然不能胜任的。第三种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出现这些情况，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4: 具体来说 ，N 加一中 N 代表的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加一是指用人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给劳动者的一个月工资，也称为待通知金。张玉贤提示，劳动者遇到显示公平的考核结果，应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核实。
12: 劳动者如果与单位沟通无果，或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难以协商解决，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起诉至人民法院，通过合法途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10: 本期法眼提示，任何评比最后一名是客观存在，不能仅凭此判断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制定激励机制、规章制度要合法合规，也要合理，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西班牙政府当天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6: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 英国卫生部门也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游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游轮。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游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乘客共计来自

0: 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里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1: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0: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这次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感染者当中，其中2人确诊感染的是目前已知唯一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呢？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王世文表示，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2: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3: 当地时间8号，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新的报道。
4: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
5: 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曾共处于同一舱室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被感染，因此传染风险仍然极低。
6: 晚高峰观军情，
1: 晚高峰观军情。一周来，美国对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俄乌双方近期围绕胜利日先后宣布单方面停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所谓新版印太战略，引发关注。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7: 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多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就将实施轰炸。

0: 越来越多的负面评价，他也必须调整策略。过去一周，无论是美军虎头蛇尾的海峡护航表演，还是伊朗扬言要战斗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火力试探，双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1: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梁永春认为，停战和谈已经成为俄乌双方当下现实的选择。
0: 胜利日是为纪念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而设立的。当年乌克兰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动员了250万兵力，组建了4个方面军，与俄罗斯并肩作战，共同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相关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对此，梁永春分析。
0: 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自己倒是真想把美军赶紧打发走，不然自己怎么发展呢？但是美国要想控制欧洲，就必先压制德国，没有驻军又何谈压制呢？所以说撤军只是局部调动，虚晃一枪而已。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梁永春认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
0: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美元。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1: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 SpaceX、OpenAI、谷歌等7家 AI 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对此，梁永春观察。
0: 美国多次指责中国科技企业有军事业务，所以呢，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这次签约证明，他们的指责是多么的虚伪。OpenAI、谷歌、微软，这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巨头，不仅能帮我们生成文件做 PPT，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2: 追梦离家的孩童，
3: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
4: 陪伴大家的还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赵初南、婉莹，监制姬苏平，感谢您的收听。落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福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今人们越来越多的使用的这种 AI 大模型哈。有多少朋友使用这个 AI 模型的时候是付费使用的呢？最近豆包打算推出付费订阅服务的消息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根据声明呢说，这个豆包付费订阅服务设置了三档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的费用呢是每个月68块钱，加强版呢是每个月200块钱，专业版是每个月500块钱。哎，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虽然豆包官方回应说啊，始终会提供免费服务，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豆包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用户抱怨说，哎呀，这个豆包也不怎么聪明嘛，他还收费。而从行业的层面，有评论指出，这是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的一个信号。那么如何理解大模型的算力开销和成本结构？订阅 AI 是不是会像订阅网盘还有音乐视频服务一样，成为了我们又一项日常订阅的开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豆包 AI 收费啊，刚才说了反弹不少，看不少评论说，哎，你不是收费吗？你收费我就不用了，对吧？我就用别家了。这个是不少朋友的评论和想法哈。
1: 嗯，
0: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豆包 AI 收费这个事儿呢？
1: 我觉得现在呢，还下结论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如果一个基础服务的运营商啊，在向大家同时提供免费服务和付费服务的时候呢，这里面肯定是要有质量上的差异，对吧？
0: 是，
1: 因为严格一般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付费的功能更强啊，它有差异化，这样的话付费的用户才觉得物有所值嘛，这是第一点啊。但是还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原来免费的功能就不弱啊，为了体现出差异化，他把这个付费的功能保持原有的免费功能的强度
0: 啊，
1: 同时降低了免费服务的质量。
0: 嗯，
1: 这也是啊，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嘛，相当于是，对吧？
0: 嗯，
1: 总归这个不能吃亏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等这个豆包正式的付费版上线，我会测一测啊。如果它上线之后，免费版确实质量有明显的下降，无论是响应的速度、信息的吞吐的速度，还有说它的幻觉率的高低啊，我会客观的、主观的评测一下，就是根据我本人的需要评测一下。如果确实满足不了我的需要的话，我现在还说不准，但是超过50%的概率呢，我可能会同时再试用一下别的免费的基础模型的对话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国内呀、基于大模型的 chatbot 的对话的机器人对话的功能，这个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0: 没错，是的。
1: 你看，我如果豆包不让我免费用的话，或者免费让我用质量不够的话，还有什么 Kimi 啊，是吧？还有这个所谓的
0: 千问
1: 啊，是吧？千问啊，好多好多的平替品。当然，如果市场上大家不约而同全都收费了，那么我会比较一下这个收费的价格的高低，对吧？这个精打细算一下啊，
0: 没错，
1: 相对来说选一个性价比最好的产品。
0: 首先呢，我们明确哈，这个收费跟不收费肯定你得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到时候这个豆包会把这个差异会写得比较的清晰嘛，这样
1: 是的，
0: 哎，人家才知道我付了费之后，哎，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增值服务，对吧？这个一定会写得很清楚，这个差异化。
1: 没错，你得让大家明明白白嘛，是吧？
0: 哎，对。另外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最便宜的刚才说到68块钱。然后最贵的一个月500块钱，而且还是你连续包月的这个情况之下，要说起来这个这个价格其实不便宜。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些付费订阅的服务嘛，基本上都是你比如说像网盘啊、音视频的这种订阅呀，一年差不多。

0: 多，比如说什么168，对吧？几十块钱，或者顶天了200多块钱，哎呦，这到头了。他这个一个月就68块钱，就是首先是这个价钱，我们怎么看啊？各一般的这个订阅服务来看，这肯定是一个偏高的一个价格。还有呢，就是它这个价格跨度其实挺大的，从68到500，哎，同样的一个模型底座，怎么能够区分出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别？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
1: 实话实说，我也很好奇啊，我有点看懵了啊，我有点看懵了。因为咱们客观的先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目前全世界的啊，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付费账号的基本的一个设计的逻辑啊。一般来说，最基础的 chatbot 就是对话聊天的功能啊，也加上部分的 RAG， 就是增强搜索的功能。这个呢，大部分的基础模型厂商都是免费的啊，
0: 对，
1: 都是免费的。这个从海外的到国内都是免费的。
0: 那
1: 么在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呢，应该免费版以后免费和付费共存时期的免费版豆包，应该不敢在这方面降太多的质量。如果你这方面质量下降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的用户基数啊。
0: 对，
1: 我们说这个迄今为止，豆包确实是日活全国第一啊，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啊，3.7亿的日活啊。而且这些日活里面有大量的非技术专业的用户，以及需求不刚需的用户。很多用户可能就是说，可能家里有很多的老人，现在也都使用上豆包了。
0: 哎，对，
1: 那就是聊天解个闷儿，是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呢？直接语音问答一下，生活小百科，百科小助手，对吧？
0: 是的，
1: 这种功能呢，你要说给大家收费或者是不收费，但是质量下降很快的话，那么这些用户的忠诚度不高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很简单就转移到别的，对吧？
0: 那就是换用别家就可以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呀，这个换个 app 嘛，就像那下载 app， 大家都非常熟悉嘛，对不对？
0: 是的，
1: 这是第一点啊。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同时呢，在全球的大模型基础大模型叫基座大模型的提供商呢，他们往往是将高阶的功能一定是设置成必须付费的，比如说 coding 就是编码功能，就是编写程序功能，
0: 啊，
1: 对吧？这个代表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 Opus 4.5 4.6 现在好像最近到 4.7 了啊，然后这个那确实是全球编程第一，这个毫无疑问了，是吧？这个包括还有这个谷歌旗下的 Gemini， 是吧？
0: 对对 对
1: 当然 Gemini 呢，应该说目前来说它也有好几个特长啊，比如说 Gemini 的这个 Banana， 它的这个生成图像确实是很聪明啊，同时呢它的 coding 编程能力也不错啊，这方面你要想用到它的高阶功能的话，可能就是要付费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像这个啊，元老现在感觉都像上个世纪的 OpenAI，啊，这个真的发展
0: 都是老人了，
1: 啊，
0: 是吧？
1: 其实没几年的功夫嘛，对吧？
0: 没错，没错。
1: 这个 GPT 呢也有多个版本，
0: 对，
1: 而且 GPT 现在版本呢也是这个复杂的很啊，这个5O 啊。虎绕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0: 对对，免费现在叫 instant， 哎呦，
1: 对，很复杂啊，很复杂。反正 OpenAI 主打一个，我不需要你搞清楚我的产品体系，你上来就能用啊，然后免费就能用呢，我在后面到底用什么模型，用什么版本的模型给你提供的服务呢，你没必要知道，是吧？
0: 是，
1: 你只要用得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但是呢 ，OpenAI 在有一点上分得很清楚，就是它非常克制。在基础功能上收费这一点，基础功能面向广大的非专业和非刚需用户来说，它其实还是蛮廉价的，应该说免费的服务应该是能满足很多用户的需求，对吧？它也不敢贸然的去收费，但是对于高阶功能它收费是不手软的啊，它的定价应该是向这个 cloud 看齐的，是吧？
0: 对，
1: 这两家是最贵的。说实话，我记得负责你好像也订购了他们的付费功能，
0: 这个他们基本上是国外的算的话是20美元，对吧？
1: 是。
0: 那这么比的话，这个豆包呢算是便宜点，但是话要这么说呀，就是你按照国外的海外产品的这个参考来定价的话，这个你明显肯定会偏高一些。
1: 没错。
0: 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像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的这个付费习惯来进行比较？毕竟豆包 AI 是第一个去定价的人，他其实多少有一点点这个价格锚定的这个效应在嘛，对吧？
1: 锚点
0: 怎么
1: 是锚点？
0: 哎，怎么想的是68这个价格呢？
1: 嗨，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它的数字比较吉利，在中文的语境中，6和8都比较吉利，对吧？
0: 是
1: 啊，然后你像游戏充值。 基本上如果在苹果客户端的话，648嘛，是吧？
0: 那倒也
1: 是，这
0: 是
1: 一个基本的一个，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大概就延续一个行业的默认值。

0: 啊。
1: 另外呢，我觉得他也做过测算，首先他会测算他的3.7亿的目前的免费日活里面大概有可能多少比例的用户会转化为付费用户，
0: 是
1: 转化为付费用户中又有多少比例会选择最低档，会选择第二档，会选择最高档啊。那么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有精算的，这个精算对应的要平衡的成本，就是豆包在源源不断投入的大量的算力的提供，应该说他今天获取了3.7亿日活，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说实话在这点上来说呢，很多由从移动互联网发家致富成立伟建立伟业的公司已经陷入一成本为零，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1: 当你的用户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收入已经能够摊平你的带宽、服务器和研发的分期分摊的成本的时候，那么每新增一个用户，实际上它的成本接近于零。
0: 是的，
1: 我不能说完全是零啊，接近于零。也就是说，你可以零边际成本的扩张嘛，对不对？长尾效应。
0: 对。
1: 那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把这个共识潜移默化的带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共识。
0: 人工智能不是这样吗？
1: 那当然不是了。我们在节目中也聊到过，没事别跟人工智能客气
0: 啊。
1: 谢谢
0: 你好，在吗？
1: 啊，好啊，好的，
0: 谢谢啊。
1: 别说，你每跟他说一句话，人工智能的背后都是又去跑推理去了，对吧？
0: 是的，
1: 跑推理既浪费能源又浪费算力，是吧？这个后面就是燃烧的 token 嘛，
0: 是的，是的，
1: 燃烧的磁源嘛，磁源在燃烧，是吧？这个费经费也在燃烧啊，所以说。你每带来一个新的用户，或者同一个用户每增加一段新的对话，对于后面的推理，它的推理模型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浪费啊，
0: 是的，
1: 而且是成本的增加，这是刚性的啊，这没有办法啊，
0: 是的，
1: 因为这是受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基因的限制，因为它就是需要你给它输入提示词，然后它用这个提示词去对撞。它的训练好的语料库的向量库的概率，通过这个概率再得出哪些输出的内容是可以和你输入内容相匹配的，然后它就被你突出，对吧？基本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嘛，是吧？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个原理的话，你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但凡给它打个感叹号，它都要动脑子，它都要开始去后台运算，对吧？
0: 是的。
1: 去撞库去了，
0: 对，
1: 去撞概率去了。
0: 对。
1: 那么这种的这个成本的叠加，如果你是免费用户的话。因为免费的用户他是没有成本节约意识的，反正是免费的，闲着没事睡不着觉，我也和豆包聊半
0: 聊会儿天呗，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对于豆包来说，对于这个豆包的母公司来说，字节来说，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支出，所以说在这种，更何况现在还有大量的类似于 Open Cloud 啊、Commerce 啊这些自动化的 agent 工具的出现，使得后面跑 token， 当然那个领域还好，因为那个是走的商用的 API 调用，
0: 对
1: ，API 调用一直是。有成本定价的，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但是 API 调用呢，毕竟呢，我们看到，咱举个例子啊，真正有刚需的人依然是很少一部分人。春节前后火热的不得了的 Open Cloud 啊，龙虾，现在实话实说，还有多少朋友依然在
0: 多少朋友都已经养死了
1: 龙虾呢？
0: 你知道，就是那会儿咱们还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Open Cloud 就龙虾的那个机器，当时炒火了这个苹果的那个 Mac Mini， 好多朋友，哎呦，这个价格涨了溢价去买这个机器啊！
1: 是。
0: 然后当时我就想，当时我想的就是，哎，你们什么时候这波热潮过去了，我去收你们的二手，
1: 也可以，这是个好生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说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对于 token 的磁源的需求具有刚需的人，第一是少比例，
0: 是
1: 吧？
0: 是，
1: 他是把它用于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研究啊。第二，这些小比例的人大部分花的都是公款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硅谷，美国硅谷
0: 真是给报销啊，人家
1: 在谈一个新的工程师入职的时候，那黄仁勋说了，假如是50万美元年薪的工程师的话，我要给他配25万美元的 token 报销费用，对吧？而且你就如果用不完这25万美元，说明你不合格，是吧？
0: 你没好好工作，对吧？
1: 积极的使用 AI，
0: 是，
1: 对，所以说你看。买的不用，用的不买啊，然后呢，免费的你想把它转成付费的，这里面的转化率恐怕不是像互联网时代那么简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豆包走向付费，我觉得豆包的母公司是很有钱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字节，
1: 这很有钱的，他每天呢，这简直是。

0: 多现金牛的业务嘛，是吧？
1: 嗯，
0: 抖音也好啊，这个 TikTok 也好啊，
1: 嗯，
0: 这个包括其他的广告业务也好，
1: 啊、
0: 是吧？
1: 嗯，对，所以
0: 好多的其他的中小型的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训练商啊、推理商，
1: 嗯，
0: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1: 嗯
0: 这个自己的加持和加成嘛，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他们怎么办？恐怕也得追随上豆包，因为他们的体量不够大，
1: 嗯。
0: 如果率先当出头鸟的话，很可能就当先烈了嘛，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豆包站出来了，
1: 嗯，
0: 其实友商们心里是窃喜的。
1: 对，
0: 我跟你说实在话，真的是窃喜的啊！
1: 嗯、
0: 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是吧？
1: 嗯，嗯
0: 这个带头大哥总要当个表率嘛，
1: 是
0: 吧？
1: 毕竟排名第一嘛。
0: 既然豆包你都开始有付费版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定价比你低20%或者15%，也有竞争力啊，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我倒觉得。这个现在确实说不好啊，
1: 嗯嗯，
0: 但是呢，走向免费和付费共存呢是大势所趋，嗯
1: 嗯, 嗯，
0: 但这里面还必须说第三点，
1: 嗯
0: ，chatbot 层面的付费解决不了根本的成本平衡问题，
1: 嗯，
0: 这点也有先例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OpenAI，
1: 嗯，
0: 因为 OpenAI 一开始让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天下人所知的就是 ChatGPT，
1: 对
0: ，Chat 就是 ChatGPT。就是一款产品，就是基于 GPT 模型的 chatbot 的产品，对吧？
1: 聊天嘛，
0: 啊，所以说它的非专业用户也是一个庞大的基数。
1: 是的。
0: 那么它运行到今天了，实际上还是亏损的，对吧？
1: 嗯。嗯
0: 这个，那么有一个反例，为什么 Anthropic 就是盈利了？
1: 嗯。
0: 因为人家开始就不是做对话机器人的，
1: 嗯，
0: 人家做的就是编程机器人，编程代理，对吧？人家做的就是编程，而编程的程序员和公司。是愿意为这个付费的，这叫生产成本的投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走面向 C 端的用户付费以及转化，和面向 B 端生产端的编程的 API 调用，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啊。
1: 没错。
0: 所以说，从 OpenAI 的迄今为止的尝试来看，你要想依靠客户端的收费来平衡掉那么天价的成本。
1: 嗯，
0: 恐怕不现实啊、
1: 嗯，
0: 恐怕不现实。
1: 嗯，您刚才其实提到两个点，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
0: 嗯。
1: 一个是边际成本这个问题。
0: 嗯，
1: 就过去我们思考问题，比如说我们会想、
0: 嗯，
1: 大家都是互联网的产品嘛，比如说我们说微信也好，微博也好，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人在用，没为它花过钱呀、啊，对不对？它都是免费的这种软件。其实像这些产品，有一点点，举个例子，就像是电影一样，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钱拍一部电影，但是。每增加一个人来看，或者是我拍了一个视频放到这个视频播放平台上面去看，
0: 你多买一个拷贝，
1: 哎、
0: 嗯，
1: 每多一个人看，对我来说这个编辑成本增加是极其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像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事情不太一样，
0: 多说一句话都是钱，
1: 哎，
0: 啊、
1: 对
0: 都是。
1: 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像这种 AI 背后它的本质啊。
0: 嗯
1: 其实是重工业，这个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对吧？
0: 对对对，
1: 这非常庞大，这种芯片呀、储能啊、散热呀，
0: 对，
1: 算力集群啊，背后其实是重工业，
0: 重工业绝对的重工业。
1: 我们每说的。嗯，
0: 重工业加重资产、啊，
1: 没错，是
0: 对、
1: 嗯、我们每说的一句你好，对吧？它背后都且在那算呢。而且，如果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AI 现在运行的一个底层逻辑，我们给它发你好两个字儿，其实在它接收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就这两个字儿本身，它还有其他。
0: 它不理解这个语义，
1: 哎，
0: 它只是把它拆分成词源、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去撞那个训练好的向量库啊，
1: 是
0: 这么一个原理。对，
1: 而且它还会有巨量。的上下文就是他可能会考虑哎之前我跟这个用户聊的天是
0: 什么
1: 了、
0: 嗯、
1: 对啊就这些东西全都会这个堆到这个你好这两个字的前面去一块儿去处理所以呢这个就注定了他现在的这个对于 AI 来讲它的使用量不
0: 是
1: 像我们其他的那种编辑成本可以被递减的不是的你每发的一句每新增一个用户都是一份新的用量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的使用习惯跟过去其实不太一样了说实话、啊、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专业用户我觉得作为普通大众来讲使用习惯也不一样你想 AI 刚出来那会儿我们问的 AI 是什么问题哎、
0: 嗯、
1: 那个可能就是你好对吧今天天气怎么样对吧现在就算是普通用户也会什么比如说哎我新做了个体检 咔，我发了个照片过去，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化指标怎么样。
0: 对，
1: 但凡接触一点办公用途的人，可能会就几百页的这个 PDF 文件就给发过去了，对吧？然后就让他去搜研究报告去了。
0: 多大的输入量啊！
1: 是，就每个人的这个使用习惯跟想当年也不一样了，所以这给 AI 可能也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对不对？
0: 没错，所以这点来说我也理解。
1: 嗯，
0: 在这个当口，豆包如果再不及时的将自己的产品在定价角度分层的话，
1: 嗯，
0: 那么它的包袱会越来越大。
1: 是的，
0: 就像你说的一样，
1: 嗯，
0: 当所有的用户。

0: 然后在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豆包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对产业负责的、对行业负责的事情。
1: 嗯，
0: 当然我刚才漏说了一点，还有一条路呢，
1: 嗯，
0: 外国企业也在尝试，我想可能豆包也好，包括这个千问也好，也都在观察观望。
1: 嗯 嗯，
0: 那就是插入广告啊。
1: 对对对，
0: 从 OpenAI 到谷歌的 Gemini 都开始在尝试插入广告、啊、
1: 但这个事儿在国外其实反弹挺大的，对吧？
0: 是，
1: 就是不太接受说你在免费产品里面，就是我很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虽然我可能没有付费，我是免费用户，但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真诚的，你给我插了个，
0: 你插入广告之后，大量的付费的商业的虚假东西会覆盖原来的，
1: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是广告，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是这话。
1: 所以怎么把这个广告落地，这也是个问题啊，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在当年的搜索引擎领域啊，其实也很可怕，说白了，
1: 嗯，
0: 因为搜索引擎领域这个，你想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咱不点名了啊，
1: 是
0: 导致了很多的歪曲事实的信息被呈现，
1: 没错，
0: 搜索结果被呈现，最后甚至导致了人命关天的事情，对吧？
1: 没错，
0: 所以说某些搜索引擎也自此一蹶不振，对吧？这都是血淋淋的现实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么因为你很难免会遇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了广告，那么付费的广告主他一定有自己的商业诉求，
1: 是的，
0: 这个商业诉求对于客观性、公众性的表达，它一定是有影响的，没影响就怪了，说白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理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当付费版推出之后，免费版的质量是不是会因此下滑？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商业的这个角度考量来看，我们站在豆包公司的内部，他们内部一定会有这种拉新的这个需求，对吧？会有付费转化率的这个需求，
0: 有这个压力，
1: 会有这个 KPI 的啊。那是不是很有可能，对吧？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比如说在高峰使用期的时候优先保障付费用户的这个权益，对吧？那你这个大家比如说以前是公平的排队，那现在呢免费的用户可能就排到这个队尾去了，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现实，也成为这个转化用户付费的这么一个动力和一个推手嘛，对不对？
0: 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其实同样出自于这个叫做字节的这个 CDance 对吧？这个其实也大家也遭遇了一定的烦恼，就是说是开始免费，但是你老排队呀、你等不出来呀、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其实也是企业也很无奈，企业得降本呢、对吧？是吧？企业不降本不行啊，但是你要老是降本的话，说白了你还是有这个问题吧，所以说这里面确实是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到底在哪里？
1: 没错，
0: 这个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必须正面的课题。
1: 没错，
0: 这个课题曾经在今年春节前后的小龙虾 Open Cloud 的盛行之中呢，貌似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就是大家都用这个自动化的智能体 Agent 来跑，或者叫 Agentic AI 代理化的 AI 来跑，它就自动会消耗 Token。
1: 是，
0: 但是后来发现呢，大多数人对这种的有代价的工具其实没有刚需啊，所以说它注定是昙花一现啊，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者是产品，对吧？它既然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产品的话，那么我说实在话啊，我说句实在话，它其实还是很难的，到底它的商业模式怎么办？
1: 没错
0: ，你广告的话，大家就不信任你，丢失了底层的信用背书，对吧？你这个叫做，你如果是这个什么的话呢？这个都用 agent 呢，刚需用户又不足，不上规模，对吧？你如果是 chatbot 开始收费的话呢，又担心大量的基础盘、用户群丧失丢失，所以说这真的是蛮难的。多难的一个问题啊，挺难的，我觉得我没想好，
1: 是
0: 它到底有什么好的商业模式。
1: 而且还有一个疑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付费订阅了之后，你给我提供的这个水准能不能符合我的预期？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会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0: 是的，因为免费用户他可能说，凑合着得了。
1: 对，反正我免费用嘛，那你回答的。这个下载速率是怎样的？你承诺我这个网盘的，
0: 是多少？
1: 是你一个 TB 都。

0: 都不能少的呀，对不对？这个完全特别清晰可测量的。但是你说我付费购买了一个AI 的这么一个软件，那我买的到底是什么？买的是更强的模型，是更快的响应速度，还是更可靠的结论？这个事儿好像很难说得清。那如果我在付费了之后没有得到想要的这个结果的话，哎，是不是消费者可能会认为我在付费的这个权益上面是不是没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兑现？哎，是不是有可能会上升到消费纠纷？所以 AI 的这个责任边界是不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收费而变得更高了呢？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的担心非常有道理啊。
0: 嗯，
1: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这里面你要完全把这个服务质量的平衡寄托于厂商的良心或者道德，
0: 嗯，
1: 这就不靠谱了。说白了，
0: 是，
1: 它也缺乏一个基础的度量衡，对吧？
0: 嗯，
1: 这种基础的度量衡也很重要啊。说白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能起到一些作用的就是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这样的组织，
0: 没错，
1: 制定一个行业的标准，对吧？你什么样的服务是一个基础服务，你什么样的服务能够收费，你大概的收费应该符合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对吧？这里面呢，我们不用靠行政权力的强制，而应该靠行业的自觉啊，行业的自觉。我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年在远古时期DOS 之前
0: 啊，
1: 在微软DOS 之前软件都是免费的、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个年代都是开源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没有形成商业化的氛围产业和行业，
0: 对，
1: 也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舆论生态，
0: 嗯，
1: 大家就觉着免软件嘛，就成全写着玩的，
0: 是，
1: 然后彼此之间技术交流，你拷贝我拷贝你，
0: 是的。
1: 但是当时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发表过一篇特别著名的公开信，就是说免费使用正版软件是盗贼啊，是盗窃行为，所以说呢，他的 DOS 呢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的付费的时代，
0: 是
1: 从 DOS 到后来的 Windows， 对吧？一代一代的。
0: 嗯。
1: 但是这样的话呢，它也有一个，因为微软当时是独家垄断，相当于它就相当于代表整个行业嘛，可以说。
0: 对。
1: 所以它以一家企业的身份呢，制定了准行业标准。
0: 嗯。
1: 也就是说，有一种定价是 OEM 定价。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买 IBM 的电脑，
0: 对，
1: 里面内置就搭配了 DOS。
0: 嗯。
1: 但是明白告诉你，这台电脑可能值300美元，
0: 哎，
1: 这个 DOS 值100美元，加起来400美元，再加上税卖给你，是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如果是 Windows 呢，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单独买 Windows 的拷贝，单独买一张 Win95 的光盘，
0: 嗯，
1: 当年我印象特别深 ，Win95 光盘首发的时候，那个排队的盛况不亚于后来 iPhone 的排队盛况了啊，
0: 是
1: 和过狂欢节一样嘛，大家，
0: 这个，
1: 所以说那时候也是一个轰动全球的新闻嘛，应该说是科技界的新闻，
0: 是
1: 跨圈破界了嘛，相当于是，
0: 嗯，
1: 但那个时候呢，他给 Windows 的零售版也制定了相对合理的价格，
0: 嗯，
1: 后面你再做 Linux 的商业发行版，或者是其他的面向消费端的商业发行版，
0: 嗯，
1: 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对标，
0: 嗯，
1: 就是对标微软的这个拷贝的价格，
0: 对
1: 吧？
0: 对，
1: 对，这个价格如果说你高于这个价格，那你必须要做出成倍的功能和效用的增益，否则的话用户不买单，不买账，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要么是说什么呢？是这个你这个你的产品可能不够成熟，不够完善，那就要严重的低于微软的定价，这样的话你才行，对吧？
0: 是是是，我们看其实豆包的这个底层模型啊，其实坦率讲，它的模型水平在国内不算是顶尖的，但之所以它能够这么受用户的喜欢，其实是因为它那个 AI 的那个 APP 的产品体验，哎，大家还算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个产品体验能够在 AI 这个方面提供这么大的一个加分项吗？就一个让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比较喜欢的 AI app， 您觉得应该具备哪几个方面的因素呢？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准确率，
0: 嗯，
1: 也就是降低幻觉率啊，
0: 嗯，
1: 降低幻觉率，这一点非常关键啊，
0: 嗯，
1: 因为你如果不降低幻觉率的话呢，你这个产品不可用，对吧？
0: 嗯，
1: 因为随着 AI 介入到越来越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大家真的是把你吐出来的内容作为一种可信的信源来采纳。
0: 嗯，
1: 那你如果说幻觉太高的话，你这个不可信，那你这个产品就不可用，对吧？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
0: 嗯，
1: 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 你的效率和速度啊。
0: 嗯，
1: 你不能说我让你帮我处理一张图片，处理一段视频，
0: 嗯，
1: 你让我等三天是吧？
0: 嗯，
1: 这个不夸张啊，真的是。

0: 从用户心理的这个角度啊，可能大家也会有个想法，就免费用户，就是如果就是豆包一旦提供了这种付费服务之外，免费用户是不是会觉得，天然会觉得哪怕这个服务的水平没有降低，在心理上也会觉得这个服务的水平变差了。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在豆包锚定了价格之后，其他的这个 AI 模型的厂商可能也会就此去进行定价也好，然后推出付费的策略也好。未来后进的这个低定价的 AI， 比如说比68块钱低哈，这个会不会在用户看来反而是某种可能信心不足啊，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这个定价心理其实挺有意思的，会不会比如说反而高收费的 AI 能够在用户心里面抢占一个高价心智的这么一个位置呢？
1: 我觉得有点难啊，有点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迄今为止啊，免费的交付和供给啊，已经把大量的中国用户的胃口养大了，尾巴养刁了，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用户真的是很幸福的啊，你看如果在美国的用户的话，你如果想用高阶的 GPT 或者是 Cloud 或者是 Gemini 的功能，
0: 必须付费，
1: 你就得付钱啊，对吧？但是现在可不是啊，现在是属于这个叫做这个中国的用户在免费的情况下真的就能享，你比如说啊，去年有 Sora， 今年有 CDance，
0: 对
1: ，CDance 的质量比 Sora 还要好，
0: 这个绝对是国际旗舰水准，
1: 对当时开始的时候就是免费啊，大家免费用啊，
0: 是
1: 吧？相当于是，
0: 嗯。
1: 然后你再比如说像现在的千问，
0: 嗯，
1: 实际上千问的模型你也知道，我的有一个技术团队的小伙伴，
0: 嗯，
1: 也在开发多功能智能体的情报分析系统，
0: 对，
1: 我们也试了，
0: 嗯，
1: 千问的大模型基座模型，
0: 嗯，
1: 在效率、幻觉率、可保障的幻觉率和这个可接受度方面，不比这个什么 Cloud 或者 Gemini
0: 国外的这些模型
1: 有质的差别，可能有些许差别，但是没有达到质的差别。
0: 没错，
1: 应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0: 没错，
1: 就我们国内的用户可以用极为低廉甚至免费的价格，享受到国际级的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水准。
0: 嗯，
1: 这个长久以往的话，实话咱们在商言商啊，
0: 嗯，
1: 用户的嘴巴绝对养刁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让我掏了钱了，那你得拿出多么强的这个性能来满足我的新的需求啊，对吧？
0: 嗯，好，那我们也谢谢包润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1: 哎，
0: 谢谢您。
1: 好的，哎，谢谢，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是否想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体验有些不一样的人生呢？现在机会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志愿者将随机被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的总时长大约是15天或者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卧床啊，在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躺着。那躺着就能够为航天医学研究做出贡献吗？通过卧床实验到底能够了解哪些信息呢？
6: 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开展过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据了解，此次地星三号实验的卧床期间，志愿者将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其中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深圳理工大学未来医学中心执行主任、临床医学院院长徐志明表示，这不是简单的让人躺着，而是在地面上用一种可控、安全、可重复的方式模拟太空微重力对人体的影响。
7: 最主要的是骨质的流失，它长期得不到训练，所以骨质跟肌肉的这个流失是一个体液的重新分布。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空间站绕地球一次是90分钟，我们在地面一天啊，它在上面是绕了16次，所以它整个对。

0: 人的这个昼夜的这个决裂啊，跟地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会引起呢这个睡眠啊，这个内分泌啊，这个紊乱，还会出现，因为在密闭空间里嘛，所以它这个有噪声耳毒的，或者是心理的，就可能会出现这个烦躁、焦虑，或者会出现这个莫名其妙的这种一种恐惧心理吧。还有一块呢，是从结构层面上讲的，因为他脑部的充血比较多了，多了以后呢，其实对这个人的脑部的这种脑核啊，这种核团啊，跟地面的又不一样，所以它也会引起一些心理的一种波动。
1: 而卧床实验就是把这些变化在地面上放大观察，看人体会怎么适应，也测试锻炼、营养、康复等防护措施有没有效果。
0: 因为人在这个上太空以后呢，在失重情况底下，这个血液的分布情况也好，或者这个肌肉骨骼的这个流失情况也好，也不同的。他有的时候脸会出现变圆啊、鼻塞啊，或者腿部变细啊。那么他在地面呢，利用这个15天、30天、60天呢，就模拟这样的环境吧。那么我们卧床用的这个负6的头低位呢，就是来模拟这样的趋势。当然不完全是跟上面一样的。它呢也不能算这个真正的在太空当中的失重，但是呢它就模拟相当于投地以后呢，它的血液分布就基本上流向头部，那么这个下身的那个骨头也好，肌肉也好，不承受这样的这个压力。负6度呢，它是长期就是航天医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那种标准角度，既能产生明显的体液的向头部的这个转移，又相对安全，可以长期相当于执行。那么头高位呢，这可以用于就头低位的一个对比的比较。
1: 头低位卧床是通过保持卧位姿势来模拟航天失重生理效应，人体的体液会向头和胸部转移，并且腿部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这与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因此通过卧床实验可以研究太空失重对心血管功能失调、骨密度下降和肌肉萎缩等航天医学问题，获得长期失重环境对人体影响的数据，而不同的实验时长则能观察解决不同方面的问题。
0: 这个短期的就是早期的，就是看看是不是可以适应一开始的时候体液的这个转移啊、心血管的调节啊、睡眠啊、代谢啊。中长期的，因为时间长了嘛，可能实验更多的是会出现那种肌肉的萎缩啊、骨质密度的变化啊。那90天呢，这个实验呢更加接近于长期的助疗的任务，可以观察到这个各种稳定性啊，更加深层次的这种适应或者损伤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个时间段想试验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此外，卧床实验不光要躺着，在卧床后的阶段，志愿者将再次进行体检测试以及身体恢复。
0: 要循序渐进的进行那个抗阻的这个训练，有氧训练啊、平衡训练啊、拉伸啊、营养支持啊、睡眠激烈的这种恢复，整个啊可能需要有一个这个过程，但是至于多少时间呢？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可能30天，有的人可能恢复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实验跟测试的一个数据。
1: 除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影响，徐志明还表示，此类卧床实验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球上的健康问题，比如长期卧床病人、老年人肌少症、骨质疏松、心血管功能下降、康复医学都可以从卧床实验中获得启发，对养老、康复和慢病管理都有价值。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太空回收，来关注一个可能会被我们忽略的地球上的健康问题。大批进口榴莲近日运抵我国，市场上榴莲的价格有所下降，让爱吃榴莲的朋友距离榴莲自由又更近了一步。不过在享用榴莲的同时，需要注意点搭配。近日福建一女子在聚餐的时候食用了2大块榴莲，此外呢还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以及意识模糊等严重不适症状，医生诊断这是双硫仑样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哎，这个词儿呢可能听起来挺陌生的，但是说到头孢救酒大家就熟悉了。所谓头孢救酒说走就走，服用了头孢之所以不能够饮酒，否则会引发危险，就是因为引发了双硫仑样反应。 可是吃榴莲，也不能喝酒吗？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是否堪比头孢呢？一旦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应该紧急处理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管药师祝小雨的解读。
4: 头孢救酒为何可能说走就走？
5: 吃了头孢再喝酒之后呢，很危险。那其实就是咱们身体里解酒呢，靠一种关键酶，那先把酒精变成乙醛，再分解成无害的东西排出去。但是头孢呢，会直接把这个酶堵住，那乙醛分解不了，全堆在身体里就会中毒。那轻呢，就会脸通红、头疼、心慌、恶心、想吐；那重的话，就会出现胸闷、血压掉下来，甚至会出现休克、危及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反应。
4: 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堪比头孢救酒吗？
5: 榴莲救酒呢，其实也会不舒服的，但确实是没有头孢配酒那么致命。那榴莲里呢，也是有含硫化合物，确实可能会引发类似的不适症状。那机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抑制了解酒酶，导致乙醛堆积，但危险程度呢，完全不同啊。那头孢对酶的抑制作用很强，反应重，致死风险很高。那榴莲呢，只是轻微抑制，大多是轻症不适，很少致命。不过如果像我们体质敏感的人，或者大量吃榴莲又喝酒，依然会有风险，那建议还是尽量不要一起吃。
4: 两者要间隔多久才相对安全？
5: 我们一般呢，正常的话，安全间隔时间我们大概率是双向的7天，那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标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停用头孢之后，至少7天内不喝酒啊，不能吃任何含酒精的食物。那第二个呢，是在我们喝酒之后，至少间隔7天才能使用头孢，因为药物都代谢完，解酒酶恢复活性，至少需要7天，所以少于7天都比较有风险。
4: 哪些常见药品或食品可能会引起类似反应？
5: 其实除了头孢，咱们还有很多就是种药品呀和食物呢，都会引起这种反应。比如像抗生素类的甲硝唑呀、T 硝唑呀、二硝唑呀、氯霉素、酮抗唑、磺胺类的抗生素等等，还有一部分的降糖药，比如说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还有其他的比如华法林、烟酒等等。那还有一些食物呢，我们也要注意，所有酒类的，比如说酒心巧克力呀、醉虾醉蟹呀、腐乳呀，还有做料酒的菜呀，药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也含有酒精，还有其他含酒精的药剂。然后甚至我们大面积如果擦消毒酒精，敏感的人群也会诱发相应的反应。那还有比如食物的话，像我们榴莲呀、荔枝呀、龙眼呀，喝酒一起服用的话，风险也会比较高。
4: 如果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要如何处理？
5: 首先呢，我们要立刻停止喝酒、吃东西，那让患者平躺呀，保暖，保持呼吸通畅。如果发现只是轻微的脸红、心慌呢，可以多喝水促进代谢，但是要密切观察。那一旦出现了像我们说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意识模糊，甚至是出冷汗、血压下降了、手脚冰凉，立刻拨打120，赶紧去医院。那我们到医院呢，也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医生，那什么时候吃了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什么时间喝的酒，然后方便我们医生快速的进行抢救方案的一个制定。
3: 雪糕因为很甜，所以呢会有一些热量，那我们吃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那么如果雪糕的温度能够低一点，再低一点，它从我们身上吸收的热量能不能抵消我们吃掉它所摄入的热量呢？现在我们还经常说别去爬不卖烤肠的山，那仔细观察烤肠，它身上的裂口为什么总是纵向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吃多低温度的雪糕能够抵消雪糕里的能量呢？
6: 这个问题大家大概率要收获一个绝对让人心寒的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不可能靠把雪糕做得更冷来把它的热量完全抵消，即使把雪糕冷到液氮温度也只能抵消一小部分热量。我们可以用能量守恒算一算，吃下一份质量为 M 的雪糕时，人体要把它从初始温度加热到人体体温37摄氏度，并把其中冰的部分融化。以100克雪糕约200大卡为例，它的热量是8.36×10^5次方焦耳， 近似把雪糕当作半固体来处理，带入相关公式计算。当雪糕的初始温度是-80摄氏度的时候，也就是常见保鲜箱温度的时候，它所需要吸收的热量相当于其热量的4.1%。把雪糕的初始温度再降低一些，达到-78摄氏度后，也只可以抵消其热量的6%。即便雪糕初始温度低到液氮温度-196摄氏度的时候，也才能抵消约9.8%的热量，完全不够抵消怕长肉人士吃雪糕所产生的负罪感。若要完全抵消，根据相关公式，带入经典值会得到极端的负温，相当于要求材料冷到绝对零度以下，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能把雪糕变得更冷，也不能把它的卡路里完全靠吸热来抵消。当然，稍微让人欣慰一些的是，在常见冷冻温度下能有一个大约4%的抵消比例，聊胜于无。
4: 为什么热水结冰有时反而比冷水更快？
6: 在特定条件下，热水确实有可能比冷水更快结冰，这在物理上被称为姆潘巴效应，但它并不是一条普世定律，而是多种物理机制在特定环境中碰巧叠加出来的结果。为什么起跑慢的热水能追上进度甚至逆袭呢？首先是蒸发带来的微小减重。热水在降温初期，表面水蒸发的速率略快于冷水，虽然实际损失的水量很少，但这意味着热水最终需要凝固的总质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完成结冰所需散发的热量也随之降低。其次是对流与降温路径的差异。热水降温时内部温差大，会形成持续的自然对流，就像有一把无形的勺子在缓慢搅动，将内部热量稳步送到表面。相比之下，冷水降温到40摄氏度附近时密度达到最大，冷水下沉容易造成水层分离，这相当于给内部水体盖了一层薄薄的流体毯，反而让冷水的整体散热效率略微放缓。此外，还有一些常常被忽略的现实变量。热水经过加热后，始终溶解的微量气体会析出溢出，进而从微观层面改变冰晶的成核条件，影响成核过程。再比如，如果把杯子直接放在结霜的冷冻室里，热杯底会融化周围的冰霜，让容器与冷源接触得更严实，导致局部热效率随之增高。正是因为蒸发、对流、容器量以及接触面积导热等众多微小变量的共同干预，热水才在某些特定测试中实现了反超，换个杯子或改变一下冰箱风向，这个现象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4: 为什么刚煮好的热汤表面几乎不冒热气，但一吹开表面那层油膜，立刻就会有亮蒸汽冒出来？
6: 这是因为低密度高沸点的油在热汤表面形成了一层罩子，阻挡了水分子的蒸发。常见的食用油既不和水互溶，也不会与水反应，密度还比水低，因此会浮在煮好的汤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刚煮好的热汤温度接近100摄氏度，也就是常压下水的沸点，其内部水分子的动能极大，极易发生蒸发。而食用油的烟点，也就是油开始分解并冒烟的温度，一般在200摄氏度左右。区区100摄氏度的低温根本无法让食用油分解或蒸发。这里有个关于蒸发的小知识，蒸发只是在液体表面进行，因此覆盖在热汤表面的油膜让热汤中的水分子无法顺利溢散到空气中，阻断了蒸发过程。而一旦失去油膜的阻挡，大量高动能的水分子瞬间从表面挣脱束缚，发生剧烈蒸发，变成高温水蒸气溢散出来。不过水蒸气本身是不可见的，当大量涌冲的高温水蒸气遇到外界温度较低的空气时，会在冷空气中迅速液化，凝结成无数小液滴悬浮在空中，这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蒸汽。浮于表面的油膜阻碍了水分子的蒸发。俗话说，不冒气的汤最烫人，原因正是如此。下次看到不冒气的汤，要仔细看一看表面是否有一层油膜，免得被烫伤。
4: 烤肠的裂口为什么总是纵向？
6: 吃货们的好奇心也像烤肠一样被烤开了。当我们加热烤肠时，烤肠内部的水分受热变为水蒸气，脂肪、蛋白质也受热膨胀。此时的香肠就是一个压力容器，而那层肠衣就是容器壁，内部均匀承压的薄壁圆柱形容器。容器壁受到的机械应力可以由巴罗公式算出。在压强相同的情况下，肠衣受到的环向应力是轴向应力的2倍，肠衣在各个方向上的强度是相同的，因此当香肠内部压力增加时，肠衣在横向上的受力会率先达到一个临界值，砰的一下到空气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找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摘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马。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接下去，那么现在药是不是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3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

0: 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邵永宁老师，欢迎您邵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邵永宁。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导弹发射。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我们用首次、境外和进攻型导弹这三个词来描述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邵老师，
1: 哎呀，我觉得这三个词儿特别好。首次就是突破嘛，从前没有，现在开始这么干了，而且有了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他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型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3呐。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2: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上呢，双方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表态啊，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哎，他既有想法去讨好一下美国，但是又怕因为讨好美国而得罪一些欧洲国家。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啊，我认为欧洲人已经听到了某种信息。那么这种表态呢，实际就是告诉美国我知道了，而并不是说向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保证。而且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卡拉斯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在欧洲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啊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啊，这种缓解行动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一冲突啊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5月5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1: 咱们看这个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

0: 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阔国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要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呢，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啊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时顺势完成的啊。无论说之前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这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啊！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5月1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那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啊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国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护袭起因各执一词。

0: 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与袭击相关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1: 好，首先想请教邵老师啊，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七号和八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两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两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2: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争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1: 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2: 是的是的，
1: 同时要保持克制。那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2: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他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他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1: 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七号 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3: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韩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韩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啊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呢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韩国国家曾经强调说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后来开打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还是利用了一些韩国国家的这个领空也好，基地也好，包括这个地面也好，对伊朗发动打击。你像比如说它的精确打击导弹，那射程只有500公里，那么只能在这些韩国家上发射才能打到伊朗。包括后来你像那个伊朗对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包括击毁了一架美国的E-3预警机。当时那肯定是这个基地用来为那个美国的战机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越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呢可以说给韩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运不出去，这个对它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我觉得下一步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所以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3: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邵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地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2: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他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伊朗能够拿捏他，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他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 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儿涨了，我这儿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不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让整个的石油价格能够走低一点。
1: 邵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各方消息都表示说，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有可能是一个只有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美伊双方呢，就此呢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的交流了。美国方面每一次都很快的给出自己的答复，但是伊朗方面感觉上就是说我还在进行评估。您怎么看伊朗的这种态度？
2: 其实伊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国内呢，其实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就有点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协调了。过去我们说，最高领袖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他是很有权威的嘛，一锤定音，革命卫队被他控制，是吧？但是现在呢，革命卫队很厉害了，那革命卫队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尝到了甜头，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也说不清楚，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1: 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的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3: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给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上了一把锁，自己都有自己的钥匙。伊朗呢，首先是对霍尔木斯海峡采取了一定的管控的行动，它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一方面推高世界油价，世界油价增加了之后呢，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包括很多依赖于石油产业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呢，这个增大，会增大美国国内这个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会导致一些海湾国家呢，它的油运不出去，这样呢会促使这些国家向美国反向施加压力。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停火，就有消息认为呢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向美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样呢促使美国在谈判中啊或者在其他方面向这个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美国很显然也不想善罢甘休，他又上了一把锁，他的目的就是倒逼这个伊朗把他的锁打开。那么他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迫使伊朗的这个 原油无法这个对外出售，包括也会切断它的一些重要战略物资的运输。像之前呢，美国允许伊朗向外出售一些原油，以平抑世界这个原油价格嘛。但是现在它封锁了霍姆海峡之后，那么导致石油生产出来运不出去，那么现在已经可能啊，刚才这邵老师也谈了，有可能已经开始向这个海里已经排放了。那么，即便它这个有地方存，也无法出售，那么它很难获取更多的这个资金去这个发展它的军事或者经济。可以说双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这把锁呢，来威胁对方先解开自己的这把锁。之前伊朗确实曾经在短时间内说表示要这个要放开这个霍姆海峡，但是一看美国没有跟进的这个意思，他又立刻就封锁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在这个上锁的同时都试图打开对方的那把锁。那个美国的方式呢，就是说要疏导一下，下步有可能护航，但是现在来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伊朗方面呢，可能想让他的一些船强闯美国的封锁线，但是美国现在他的办法就是对这些油船也是油轮进行打击，打击了他的有些油船的油轮的舵机，没有完全给他击沉，但是有选择性的打击。可以说在这个霍姆海峡方面双方都在博弈。那欧洲呢，我觉得他是想自己在打造一把钥匙，自己开这两把锁，主要是还开这个伊朗的这把锁，因为他在这次冲突中没有单纯的去支持美国，那么也没有支持这个美国去打击伊朗，所以他理论上是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谈成由他护航一些船舶呢，把这个一些原油运出来。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去实现了这个目标，那可能会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降低，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朗它封锁霍姆海峡的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在这方面也不会轻易的同意欧洲的做法的。
1: 嗯，法国派出了航母到这个可能下一步就要到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您觉得这艘航母能起到什么作用？
3: 如果说他和伊朗谈成了，那么他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航，包括他的一些护航舰队啊，他舰载机啊，可以这个为一些船舶出入霍尔木海峡进行护航。但是如果说伊朗就没有谈成，我估计他也不会硬闯，因为这一艘航母加上他的一些舰船，如果说直接和这个伊朗硬港硬打的话，可能也不会沾到太多的便宜，没有必要自己主动介入到这场危机中。
1: 我们一直说这一次的冲突叫美以伊冲突，那么除了美国和伊朗，还有以色列这一方不能忽视。我们注意到，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6号表示说，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大的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那现在美伊是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状态，沙老师，您觉得以色列在接下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伊朗内部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其实你看这个美以，它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类似的一个类比，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有点像个温和派了，以色列呢那绝对是强硬派。那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以色列现在它实际上是呢一直在盯着美伊谈判，但是现在没谈。表面上没谈，但我认为私底下他是会有交流的，特别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他要防止的首先就是达成一个他认为不利的协议，就是其实以色列他不管是战争也好还是谈判也好，那么他的这个既定目标其实是不变的，就是一定要消解掉伊朗的核能力，然后呢要对伊朗的导弹这个进行限制，不允许伊朗去支持什么所谓的代理人，所以这个条件它是不变的。那么他现在就是要对美国进行这个严防死守，就害怕特朗普因为一着急，对吧，就签订了一个他认为对以色列这个不利的协议，所以这一点其实以色列盯的是很紧的。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以色列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搞破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巴不得那边谈判这个失败了，或者是抓住那个特朗普，可能某一个点特朗普生气了然后暴躁了，然后这边呢以色列就很有可能对伊朗下手。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可能会不会边打边谈呢，或者是通过这种一些带有升级色彩的行动去就是推动谈判， 其实这个事儿啊，可以不由美国来做，可以由以色列来做，可以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去，因为以色列在这方面他还是很擅长的。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呢是随时做好准备，逮住一个机会就对伊朗再次下手，而且。

0: 如果他真的发现伊朗现在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特别危险的动向，我认为以色列是完全有可能不听美国的，我就自己就动手就把某一个目标给炸掉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对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和谈来说，伊朗方面的那个破坏性因素是革命卫队，美国这边呢就是以色列。
1: 嗯。

0: 为人家有武装嘛，背后还有大哥，他有点呢，确实是有点对付不了他，而且本身他也代表了黎巴嫩的这个差不多人口1/3的这个什叶派。但是你说一个政府，他能愿意在我的这个政府之内还有这么一个武装的军阀，对吧？他有他自己的军队，那任何一个政府肯定都不愿意的嘛。那以色列现在说什么停火也好，什么什么，他不跟黎巴嫩珍珠党谈，他去跟黎巴嫩政府谈，他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把黎巴嫩政府拉过来，然后美国呢也可以许诺给黎巴嫩政府各种支持，这样就把珍珠党给绕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说你把当事人给绕过去了，就是停火了，他可能也不太好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实现停火，就是说你这个协议不是跟直接当事人签的，不好使，不管用。
1: 美以冲突从2月28号到现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本周呢注意到了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媒体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呢，自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者是设备部件受损，这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分析一下，通过这次美以冲突，我们观察，对于高价值军事资产在攻防两方面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次美以冲突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的另外一个范本。那么我之所以说另外一个范本呢，是和俄乌冲突是相比的。俄乌冲突现在呢，基本上是在地面焦灼，当然偶尔在空中呢也有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但是这个美以冲突呢完全不同，它基本上是隔空较量。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主要通过弹道导弹、高超冲刺导弹，包括无人机对美国、伊朗的重要的设施啊，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主要靠它的空中力量对伊朗进行打击，可以说互相伤害，而且呢，确实都给双方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你像伊朗这方面，首先军政教的高层遭到了所谓的斩首式打击，然后呢，大量的军事设施、军事装备也遭到了毁伤，包括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层、核设施，那一些经过这个严密加固的一些目标遭到了打击。那么另一方面呢，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美国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也好啊，装备也好啊，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要比之前想象的或者说报道的损失要多得多。这也体现出呢，在这个现代战争中，这个防空反导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呢，防空反导要进行这种分层的防护，既要针对对方的这个所谓的高大上的、比较厉害的高超冲刺导弹啊、弹道导弹进行防护，同时呢还要做好对一些低慢小目标的防护。那比如说这无人机，特别是你看这个美国和这个很损失了很多的高价值的资产是被对方的无人机打的。那么从现在的科技发展来看呢，实际上对付无人机是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你像，这次伊朗对美国的一些基地进行打击，很多战果呢是在冲突的初期获得的。当时呢，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韩国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后来，这个加强了防备之后呢，这些无人机作用啊在降低。所以呢，只要是我觉得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投入到去，是能够有效的防御这些无人机打击的。

0: 话题。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单方面宣布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邵永宁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0: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罕见取消了军事装备的展示。邵老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8: 就是安全，你不能说这个俄罗斯拿不出阅兵的装备了，其实阅兵能用多少装备呢？这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损失，想阅个兵还是绰绰有余的，主要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有装备方队，他会时间很长，因为咱们看比如说去年的93阅兵，这个装备方队他不能说像我们开车要刷的就过去了，他很慢，徒步方队他可以比较快的走过去了，但是装备方队速度很慢。好，你这首先就是这个阅兵的时间就拉长了，对吧？而且那个装备的目标又很大，什么雅尔斯，什么伊斯坎德尔 M，然后你再弄点什么，反正那东西都很大，什么火箭炮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大目标，说实话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而且呢，就是你装备方队一定要进行长时间的彩排，我们都看到那个装备你要大家走得很齐整，是吧？然后呢还要什么这个什么时候那个时间又卡得很严，所以装备方队他要练他，因为俄罗斯那个徒步方队说实话也就那样，他也不会太认真的练，但装备方队肯定要练的。 那你

0: 练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装备集结在一起，这不也容易遭致打击吗？那你看最近几天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是常态化的向莫斯科发射无人机，我看这个八号的那个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三大机场都关闭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么多的装备、这么大的这个目标集中在一起，而且时间还得拖上一段，那当然是很不安全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还是挺实诚的，并没有撒谎，确确实实是不希望他的这个阅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搅局。
1: 嗯，而且这些装备呢，以往阅兵上的装备很多都是从前线直接到阅兵场上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像您所说到的，乌克兰方面呢，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对红场阅兵发动攻击，但是此后呢，泽连斯基又表态说，不进行攻击了。那您觉得乌方的这种反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吗？
0: 肯定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特朗普提议嘛。那特朗普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如果泽连斯基驳了特朗普这个面子，那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打击报复。就特朗普他是希望有一个那种人设，就是哎，我能够带来和平，然后我说话特别好使。如果说这个乌克兰不接特朗普的这个提议，那特朗普一定会特别生气。所以现在乌克兰也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嘛，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说实话，其实去年红场阅兵呢，乌克兰也没有发动袭击，因为毕竟呢，这个袭击的话呢，它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不良后果，那还有外国领导人，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如果袭击了，如果造成外国领导人受伤了，其实对乌克兰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很失分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泽连斯基他也未必真的想在五九这一天发动无人机袭击，然后恰好特朗普又有这么一个提议，就顺水推舟呗，皆大欢喜呗，让特朗普觉得是泽连斯基给了他这个面子，也算是特朗普欠了泽连斯基一个人情嘛。
1: 嗯，好，接下来请教张老师啊。那么我们来观察今年没有重型装备的胜利日阅兵式，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呢？
2: 我觉得首先呢，他因为这次没有这个重型装备展示，所以呢，他有一个在阅兵过程中有展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画面，通过大屏幕的方式展示了一些这个视频。当然这里呢，我再重复再回到刚才谈到的为什么没有重型装备参展这个话题上，我再补充一点点啊。这个刚才谈到了确实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现在处于这个战争时期，那么战争时期的话，它进行大规模阅兵的必要性和意义在降低。你和平时期进行这个阅兵，我觉得有几个用途。第一个就是庆祝啊，像庆祝这个国庆啊，庆祝这个其他节日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纪念，像纪念这个俄罗斯的苏联的这个卫国战争胜利，这是一个意图。另外就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包括展示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这个官兵的精神面貌，鼓舞士气。那么在和平时期呢，特别是这种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有战场，来展示你的这个力量。那么通过这种阅兵呢，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一个虽然它没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但实际上本质上呢，它仍然处于一个和乌克兰，这个长期的对峙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展示它实力的最佳的地方是战场，而不是红场。所以我们看到从2023年开始呢，红场阅兵它的重型装备的展示在减少。像2023年呢，履带式的重型装备只有T-34，包括2024年也是只有T-34。那其他的主要是一些轮式装备。当然了，2025年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阅兵，是因为是庆祝今年卫国战争是80周年，是个整年，所以它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一次阅兵。那么今年呢是81周年，所以它又回归到了一个常规的一个状态。现在既然今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重型装备的展示，它就通过其他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现在这个俄军的战果呀，或俄军的这个实力。那么这种展示就是通过它的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示。那比如说展示了前线官兵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实战的状态，穿插播放了像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中区域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的工作场景，

0: 包括各个兵种的军种的战斗值班，像它的战略火箭兵啊，还包括空天军的指挥所都进行了展示。而且呢，在所有的画面中，我觉得有一类画面是比较多的，就是它的无人机作战的画面。其中呢，既有对对方的这个进行侦察的无人机，也有用来打击的，或者说叫巡飞弹，比如说它的柳叶刀系列的巡飞弹，还有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所以对这个无人机作战的这个画面展现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它公开的释放的这个一些视频之外呢，我觉得最后它有一个通场的飞表演，两个表演队合成了一个9级编队，既有勇士表演队的苏-30SM，还有这个雨燕飞行表演队的米格-29，组成了一个9级编队。这个编队还是有一定看点的。
1: 我们也记得无人系统部队呢，这几年呢，尤其是去年是首次这个大规模的成建制的来展示。那么从去年阅兵以后，您分析，俄罗斯在装备发展方面它的重点方向有哪些？
0: 我觉得这个一年的时间，如果说对于冲突来说，对于战争来说，可能是比较长啊，可能真像美国就进行了2次作战了。但是对于发展武器装备来说，可能一年这个时间是偏短的。如果某一型比较先进的大型的武器装备，一年是很难完全去发展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的一个重点，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各种无人装备，包括这次在他的视频中展现的他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各种无人装备，特别是无人机，包括还有一些地面的无人作战车辆。我觉得这是俄军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点发展的就是去反无人系统啊，这个比如说拦截型的无人机，像这一两年来，俄军包括实际上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方面，都大量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目前呢，双方都在使用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叫巡飞弹对对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巡飞弹、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呢，成本又比较低，一次使用就几百架，这个数百架的使用。如果说完全使用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个价格非常贵，所以呢，像现在这个包括俄罗斯也都在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基本上是在之前的FPV 无人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之后发展的。那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架几千美元，这样呢用来拦截一些几万美元的无人机，那么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说呢，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而俄国防部8号说呢，尽管俄方宣布停火，乌军仍然继续袭击俄军阵地。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俄方在前线没有停火意愿，乌克兰将对等回应。您看，邵老师，俄乌方双方一方面宣布停火了，另一方面指责对方违反停火。那么俄乌，这个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其实他们都不想停火，你看俄罗斯他提出的那个停火，就是在5/9那一天停火。他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想让这个阅兵能够顺利的进行嘛。但是他并不是希望把这个停火能够向前向后延续。那乌克兰呢，反手呢就抛出一个建议说，哎，从这个6号凌晨开始，就是停火，而且这是对等的，就意思你停我就停，你打我就打。就乌克兰呢是想拒绝5/9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这个6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这个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7号、8号大家都继续打。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在红场那个区域，红场之外其实是没有停火的。就是双方现在都觉得，如果停火了，是让对方占了便宜，哎，都觉得对方会利用停火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卷土重来，对吧？那就是我没有打服你，那我当然就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了。那俄罗斯看乌克兰是这样，乌克兰看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和平很难啊？就大家都觉得我还有劲儿，我还可以继续的给你造成伤害。如果现在停了，那对你有利，对我不利。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是吧？你说怎么能一件事儿对所有人都不利呢？对吧？就像一件事儿很难对所有的人都有利一样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俄乌之间想要实现停火呀，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就是

0: 大家都得要达到认为，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我能接受的，哎，我觉得有利于我，我才会停，否则的话就要打下去。
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俄乌双方目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当中，都处于一个僵局。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注意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有个表态，他说，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谈判。而俄方的回应说呢，是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张老师，我们知道欧洲此前虽然没有坐上俄乌谈判的谈判桌，但是一直试图对谈判施加影响。那您觉得接下来欧洲会如何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来呢？
2: 之前确实欧洲呢没有直接参与到，美国和俄罗斯，包括和这个乌克兰的谈判当中，甚至呢被嘲讽为做小孩桌。当然了，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呢，去间接的影响这种谈判。比如说，他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援，包括外交支持啊，包括军事上的支援啊，可以说让这个乌克兰呢有一定的底气对美国对俄罗斯说不，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更倾向于快速的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不在意谁做得出的让步更多。在他看来呢，可能向乌克兰施压，反而呢，这个乌克兰施压的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对乌克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时如果说，欧洲不站乌克兰这边，不去力挺乌克兰啊，恐怕乌克兰就要向美国去妥协。所以当时这个欧洲呢，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援助。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首先呢，从美国方面，这个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有点深陷中东了，他有点在中东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他向这个美乌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啊。上一次谈判是在2月18号左右，那么下一步谈判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哎，他发现美国和欧洲目前呢正在分裂，美国已经表现出这个无意保护欧洲，那么他怎么去保护乌克兰？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更加需要欧洲，特别是他下一步呢，他还要加入欧盟，那肯定更加依赖于欧洲。从俄罗斯这边来看呢，他可以说，逐渐的在打开这个欧洲参与谈判的大门。虽然说现在呢没有主动的去要求欧洲，但是他并不排斥欧洲的加入。所以呢，现在欧洲有更多的意愿，更大的意愿去加入到这个谈判当中。特别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最后形成一份对欧洲十分不利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洲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直接对话。那么可能的形式呢，就是由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么进行对话。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精彩分析。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容器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19: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9: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集体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2: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2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22: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21: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美元一克，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1块钱。其实这一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 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3000块，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它的副作用特别大，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烦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呀、啊，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1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22: 对，没

0: 用，可是到老了一生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三个周期的免费送十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两个周期送五瓶，买一个周期送两瓶，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因为就10000个帮扶名额，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啊，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啊，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腔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0: 嗯，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1: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六种，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啊，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10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呀，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呀、啊、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啊，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还会引发好多好多慢性病，比如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啊、气管炎、肺病， 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啊，那叫雪上加霜啊！他到最后，他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呦，没有一点尊严。
0: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1: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六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两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波拉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得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十五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了。两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也不用再麻烦家人了。而且呢，我跟各位说啊，不光是他自己，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0: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之所以被国际认可，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 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所谓再造筋骨，就相当于啊，我常说的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等老慢病方面，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啊是独一份的，它的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5到8倍，甚至更高。那毒含的900多种活性酶，通过清毒、修复、再生三大强大功效，能清除血毒、通血脉、修细胞、养筋骨，实现筋骨再造、慢病康复。所以呢，用了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的骨病、风湿病患者，都能快速的感觉到什么呢？不疼了，不麻了，不胀了，不红肿了，僵硬完全消失。因为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通啊。而且黄喉汉方膏里的909种复合酶是细胞的核心能量源，就像给细胞充电，激活细胞活力。咱们老朋友都明白，补活性酶就是补生命，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人体离不了活性酶。像骨骼、骨膜、关节、滑膜这些组织全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黄喉汉方膏里的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加快骨细胞新陈代谢，清除骨骼垃圾，激活受损骨细胞，实现去氟生肌。正因为这样的机理和功效，黄喉汉方膏呢才能做到90天缓解骨病症状，修复受损组织，疼痛啊、麻木啊、僵硬啊完全消失。3个周期啊，实现筋骨深度修复，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终生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摆脱术后复发的风险。所以说呢，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呢一定要用生物新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呢要转变观念，相信医学在不断发展。当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尝试新方法，才能抓住康复的希望。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黄喉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1克99美元，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欣喜的是，不仅能以1克1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高端稀缺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头期冬虫夏草王啊，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1克得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1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双倍健康呵护，彻底摆脱老慢病困扰。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

0: 之喝，是劳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啊，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劳慢病病灶。而同林桃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四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 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膏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劳慢病患者彻底断根。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上百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2: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哎。
4: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
0: 嗯。
4: 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两天的时间。
0: 嗯。
4: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0: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4: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
0: 嗯。
4: 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
0: 嗯。
4: 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三个周期的。能给我呢，能多给我呀，这个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1分钱都不花呀，白送的不是吗？
0: 嗯、对。
4: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别说这一克吧，1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
0: 嗯。
4: 哎，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0: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是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2天，咱们就见效了呀，自己亲身体会到真功实效。而且你别忘了，跟汉方膏一起用的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这俩搭配着用，那效果可是1+1=2的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10句100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4: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
0: 嗯。
4: 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
0: 嗯。
4: 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总胀啊，这得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4: 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这都用过。
0: 嗯。
4: 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皇宫汉方膏搭配的虫草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也就不胀了。哎，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0: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
4: 嗯，
0: 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搭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4: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
0: 嗯。
4: 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嘛。
0: 嗯。
4: 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
0: 嗯。
4: 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又有缓解了。
0: 嗯，
4: 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
0: 嗯，
4: 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让我去买菜。
0: 嗯，
4: 哎，这放在以前吧，也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是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0: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 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酸虫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4: 对对。
0: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吃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4: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啊。
0: 嗯，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

0: 然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三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三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0: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常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0: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万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的汉方膏啊，这送了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还是按着1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呐，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儿。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唐老师。
0: 这样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儿，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磨蹭，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2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字号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3: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一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0: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3: 对。
0: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呀、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儿上治细胗，见效。

0: 呢，能不快吗？
1: 是，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0: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呀、心肌酶呀，给咱心肌细胞补氧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1: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高呀130，低呀80啊。
0: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1: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
0: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1: 对，尤其就是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2个周期的，常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0: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成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1: 哎，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嘞，保重，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1克1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0: 哎
3: 我是
0: 呦，你
3: 河北石
0: 好，
3: 家庄
0: 欢
3: 的。
0: 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3: 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17天了，效果不错。哎呦，这次这个万人援助我又订了3个周期的。哎呦，1克1块钱基础上还白送这个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哎。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常老师，说实话呀，我呢是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一个呢是那时候吧，真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0: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3: 不瞒您说啊，常老师，不但没让我失望，而且呀、啊，我觉得呀、啊，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呀、啊，说走就走了。

0: 没了。
1: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啊。
0: 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1: 嗯，
0: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回身。

0: 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1: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低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啊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嗪，罗纳治、卡托普利、美托罗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儿又坏一阵儿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吃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的这么快？
1: 是啊，您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醒了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三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2-3分钟就睡着了。哎，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1: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呀，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也精神了，干活呀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1桶8斤的豆油。哎，老伴儿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来小时吧。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0: 厉害厉害。
1: 哎，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儿不接下劲儿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0: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味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
2: 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六集，老子干不动了还有儿子，儿子干不动了还有孙子，这跟故事里的愚公移山何其相似呢？可惜在愚公移山的故事里，还有一个从天而降的神仙移走了大山，八步沙人却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一颗一颗的种下希望，一寸一寸的织就梦想。我爷爷这一辈老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们或许说不出什么华美的词汇来表达对家国的热爱，但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无论多么贫瘠都不会让他们产生埋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泥土的芬芳，言语里传递着乡音的味道，把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这块热土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正是因为这种情怀，他们宁可忍受风沙的侵害，也要无怨无悔地坚持着故土难离的执着。也许这就是他们辛辛苦苦竭尽所能想要治理荒漠保住家园的动机吧。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当我长大以后从书本里看到这句诗的时候，脑海里并不是诗人所要表现的对爱情的执着坚韧，而是一张张苍老的容颜，一双双粗糙的大手，他们弯着腰在沙漠中艰难跋涉，而身后是万亩绿色的森林拔地而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们里面有我的爷爷，还有很多或健在或逝去的巴布沙人的面孔。我觉得他们才是这首诗里描绘的主人公，是最值得人们记住和尊重的人。冬日的一个下午，我爹正在巴布沙林场会议室里安排冬季治沙造林培训事宜时，县里林业局的朱局长来了，与他同行的还有李县长。我爹在土坯办公室里接待了县上的领导，开玩笑地说，难怪外面喜鹊喳喳叫，原来是来了大贵人，又叫史金泉去找茶叶来招待领导。朱局长跟我爹打的交道多，对我爹很是了解，调侃地笑道，你高厂长哪回见了我不是哭穷就是说锅都揭不开了。言下之意啊，我爹说的招待实则是在说大话，是油嘴滑舌。林场的确困难，我爹也不必遮掩，搓着头嘿嘿笑，把白开水坦然地放到领导面前。李县长看了一眼新刷的办公室墙壁，亲切地对我爹说，高山同志，我们这次来是给你们解决难题来了。我爹知道，大家伙也都知道，年底了，李县长肯定是来给林场送造林补助款的。巴布沙林场在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的范围之内，每年都有一笔造林经费补贴。巴布沙林场是农民组建的集体林场，全靠着这份补助发工资呢。虽然每人每年的总收入只有1800块，与国营林场的职工自然没法比，但补助虽然微薄，大家的积极性还是很高。李县长从秘书手中接过牛皮纸袋递给我爹，含笑说，打开看看。我爹双手接住，打开看了一眼，故意做出夸张的声调，李县长，这么多钱？朱局长失笑的插言道，你小子也有赚钱多的时候，别做这副样子了，知道你是嫌少呢，回回哭穷还哭出花样来了。被朱局长识破，我爹咧嘴笑着把纸袋子交给史金泉保管，顺嘴应付着说，朱局长明察秋毫，我们怎么能够瞒住你老人家的火眼金睛呢？朱局长对我爹从来都是爱恨交加，但更多的是爱，他喜欢我爹敢想敢做的劲头，于是他假意瞪了我爹一眼，脸上却绽开了笑容。李县长微微叹口气，颇为欣慰地说，高山同志，五五沙尘暴给咱们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庄稼损毁，人畜受害，但是巴布沙能够积极应对，及时补栽了3000亩的树苗，你们的行动给全县人民带了个好头啊。国家拨下来的造林补助款虽然不多，但我专门送过来就是为了让你们过个安心年，也感谢大家这一年的辛苦。我爹搓着手，脑海里快速斟酌着接受领导夸奖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说一句

0: 这都是咱们应该做的，诸如此类的话。可是我爹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到了，李县长略有些激动地拍了拍我爹的肩膀，激励道：国家的林业建设，三北防护林建设，就需要像你们这样有头脑有觉悟的好同志去建设。这回我爹向来能言善道的一张嘴，却怎么也说不出话了。能言如他，其实是最说不出场面话的一个人，只嗫嚅着，反倒有些难为情。朱局长适时插科打诨，摇着头对李县长笑道：李县长，您就不要夸他了，不然回头又该跑到我办公室赖着要树苗去了。您是不知道，沙尘暴后补塞，他硬是逼着我到国营林场去给他解决了10万株树苗，等苗子装了车，两手一摊，又说没有运费，耍起了无赖。李县长失笑，这件事当时传遍了半个县委大院。他也听说过我爹追着朱局长到厕所，硬是拿到了朱局长的批条，大家把这事当成笑话来说的时候，他就对巴布沙林场和我爹赞叹不已。要是人人都能像高山那样执着的在沙漠里种树，还愁治理不了咱家乡的沙化问题吗？我爹实话实说，
1: 那个时候本来就没钱嘛，可是没钱也得种树啊，县官不如县管，您不帮忙可让我找谁去呢？
0: 一句话逗笑了李县长。县官不如县管，你高山是连带着把我这个县官也评论了呀。李县长半开玩笑地说。朱局长目光转了一圈，开玩笑说：大家伙看看，这就真真是个无赖厂长嘛。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大家满堂哄笑。从此巴布沙林场有个无赖厂长的事儿就传扬开来，我爹却满不在乎。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他如是说。转眼春节已至，空气里是燃放鞭炮后的热烈气味，孩子们穿着簇新的衣裳，欢笑打闹，家家户户猪肉炒酸白菜的浓香弥漫在乡村的上空，大红的对联贴上了门楹，五彩的幡胜把家门装饰的鲜艳缤纷，年的味道全都有了。学谱炸开红果甲，彩幡新剪绿杨丝，殷勤未作宜春曲，提线花间贴绣梅。幡胜在当地叫板帘子，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七种造型，其漂亮的流苏与大红的对联交相辉映。从巷道里走过，家家争艳，户户锦绣，过年的喜庆就在五颜六色里蔓延开来。除了这些，武威人过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节目，闹社火。河西走廊，尤其是作为古中国三大城市之一的凉州，曾经与今天的北上广一样繁盛，而社火这一民俗则由来已久。传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被敌人包围，当时正值春节，为了脱困，文臣武将装扮成了一支庆祝新年的社火队，刘秀装扮成了春官老爷，摇着蒲扇走在最前面，左右丞相装扮成了沙公子，紧紧地跟在春官老爷的身后，走着十字步，武将装扮成谷子将，跟在左丞相的后边，打着漂亮的鼓子，皇宫里的娘娘们和文官则装扮成辣花子，跟在右丞相的后边，敲着锣锣，扭着十字步，走得欢。由此，社火队大摇大摆，闹闹哄哄地骗过了敌人，成功脱逃之后，才建起了一代王朝。从此，社火就兴起来了，且经久不衰，直到今天。当然，也有人说是杨家将西征时被敌人包围，没办法逃脱，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扮成社火队成功地逃出了敌人包围圈。暂且不论哪个版本才是最准确的， 但从传说里可以看出，射火由来已久，而且绝对是一个充满金戈铁在射火队伍中很有一些讲究。譬如春官老爷的扮演者一定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老人，能够被大家推举做春官老爷，那是一个老人最高的荣誉，证明你在当地是受人尊敬受人爱戴的。又譬如数十个谷子匠打起腰间的皮鼓，精神抖擞，要打出武士的霸气和勇气，那么谷子匠就要求魁梧挺拔的小伙子去扮演，而辣花子则需要女性或者身材瘦小的男子扮演。总之，射火之所以冠以一个闹字，自然是越欢腾越红火，越热闹越有看头，这样才能引得四邻八乡的村民们都来捧场，都来喝彩。我爹为了增加八步杀的人气，决定与村里合作，组织起射火队来闹一闹。除了给八步杀带来欢乐祥和的气氛和吉祥如意外，还有增加人气的意思，同时顺便为八步杀年后的治沙造林做一个宣传。于是他和大家一合计，牵头组织了今年的射火队，把村里能发动的村民们都发动起来。闹射火需要购买相关的行头器具，这又是一笔开销。我爹在林场开了个会，跟大家伙说明了这次闹射火真实的用意是为了吸引村民们到八步杀来，借此宣传治沙造林的重要性，呼吁人们重视绿化，保卫农田和家园。大家一听都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便纷纷同意由八步杀林场凑钱去城里买来了行头，促成了射火队的成立。农闲无事啊，一年里头又难得开心几天，村民们都愿意凑个热闹，社火很快就闹开了。老厂长被大家一致推荐为春官老爷，乐得他满脸的褶子都活色生香起来。而和声史金泉也扮上了社火里的沙公子，其他的八步杀人都装扮成了谷子匠、辣花子、膏药匠、丑婆子等角色，敲锣打鼓的欢庆春节。一支射火队往往得有几个负责人联络演出事宜，这些人都被称作会长，我爹就是其中一位会长。他做这个会长不单是为了跑演出外交，还联系射火队到各村各乡镇去拜年的事情。过去的射火词是现编的，社火闹到哪里就把社火词唱到哪里，大多是一些恭贺新春、祈求风调雨顺的吉祥话。而今年我爹拉着几个年轻人把社火词改了改，统统换成治沙造林的主题，并让沙公子提前练习记住了这些新编的社火词。社火队首先在八步沙亮相，随着几串鞭炮的炸响，社火闹开了，喜庆的鼓点刚一响起，就引来了无数人观看。村别说沙公子、丑婆子等抖着袍服错步扭来的呆萌样子，人群里阵阵笑声和掌声此起彼伏。沙公子在社火队中不仅仅是春官老爷的左右手，而且起着领唱的作用，必须得有一副好嗓。一阵有规律的鼓点过后，沙公子假开唱。这个地方好地方，这里的沙子穿上了绿衣裳，六老汉治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来给八步沙来拜年，锣鼓升起，叫好声不断。沙公子假唱完，沙公子乙亮开高昂的嗓门接唱：八步沙六老汉治沙忙，他们的下一代接了班，如今的八步杀变了样，八步杀的功劳上了榜。看过社火表演的人都明白，这个时候就是两位沙公子在互相较量了，谁都不能服输。沙公子轮流

0: 唱过几曲后，把看点转移到了其他角色的身上。高高山上一捆捆柴，咕噜噜滚到巴布沙来，这一个曲儿谁也不要唱，六位谷子匠请到里边。沙公子在社火队中相当具有话语权，六位谷子匠一听，迈起独特的步调蹦到场子中央，开始他们的表演，把打鼓这个技艺表演的虎虎生风，眼花缭乱。谷子匠是武士打扮，金黄的武士服滚了大红色的边，前胸和袖口还嵌着金灿灿的亮片卯扣，腾挪跳跃间，身上明亮的服饰与手中鼓槌上五颜六色的流苏渲染出缤纷的喜庆。谷子匠的表演进退之间步伐有度，六角形的队形兼有勇武和潇洒，欢腾的鼓点就像越来越沸腾的人心。这还不是谷子匠最好的节目，接下来谷子匠按照六角形的图案翻开了谷子，这才把社火表演推向了高潮。谷子匠翻谷子累了，沙公子又把节目派给了高跷队。高跷队表演的一般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比如《西游记》里的师徒取经，还有就是包青天巡按八府。他们踩在跟人齐肩的高跷上，还要卖弄的扭着身形做出各种表演动作，引得人们赞不绝口。不仅如此，他们还高高在上把糖果撒向四周，看着人们轰一下子去捡拾糖果，他们就又迈开腿驾驭着高跷悠然穿过人群，把欢乐和艳羡留给其他人。我小时候仰着脖子看高跷表演，特别羡慕那些敢于踩高跷的人，他们装点了我整个童年里关于过年的美好感受。这时候我爹让学生娃趁机把治沙造林的宣传单发到了村民们的手上，有人大声念着宣传单上的标语：治住巴布沙，保住庄稼地，巴布沙不治，村民们不富，治沙造林，绿化家园，改善巴布沙生态环境，造福土门镇子孙后代，植树造林，滋沃土，防风固沙保良田，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巴布沙别出心裁的社火队春节期间在周边的乡镇村庄闹了整整十天，正月十五才落下了帷幕。由于宣传到位，过年后自愿报名到巴布沙参加植树的村民达到了好几百人。正月十六上班后，每天陆陆续续前来巴布沙报名的村民都有不少。看着村民们在厂部大院出入，我爹的笑容就像盛开的菊花一样，这个效果正是他期盼的，可以说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正月到二月，报名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史金泉负责报名登记，我爹和其他人收拾工具，做好春季治沙造林的前期工作。可是就在大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刻，林场老一代治沙人六老汉之一的骆老汉却打起了退堂鼓。骆老汉是六老汉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今年已经62岁了，身体还十分硬朗，可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要离开林场。我爷爷是第一代巴布沙治沙人的厂长，所以骆老汉就到我们家来找爷爷讨主意。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

0: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2: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

0: 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 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
2: 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3: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5: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

0: 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3: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6: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
8: 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6: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 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

0: 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跌宕起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国乒如何拼出胜利？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的支撑点是什么？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0: 造船业一季度数据发布，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我国为何能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今年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
1: 风险瞭望，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交付巴基斯坦，为什么说这头麒麟的超强肺活量将成为制胜关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1: 问真相，菜市场禁包蚕豆热传，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国乒男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稍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国乒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同样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赛事的决赛，国乒男队、女队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

0: 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地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已致七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官员九号晚称，西班牙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0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3:00左右开始下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此外，普京还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称，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一架从丹佛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的载有231人的空客 A321neo 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造成该行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美官越围栏后跑上跑道的。匈牙利毕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九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同日宣告成立，毕萨党副主席当选国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
3: 这个比赛呀，看的真是，比赛过程是一波三折，看的人是荡气回肠。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4: 第一盘，王祖钦对阵法国队的18岁小将科顿。本场比赛，科顿采取搏杀的姿态来拼王祖钦，他的前三板很凶，拧拉非常有特点。倾向于采取一些冒险的处理球方式去冲击王祖钦，加上两人此前没有交手记录，科顿还是给王祖钦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前三局王祖钦1-2落后，局分都非常接近。第四局王祖钦找到了一些控制对手的方法，判断对手的球路，把回合拉长到对自己有利的多板环节。在几个关键分限制住科顿之后，王祖钦第四局11-4取胜，将局分扳平。决胜局科顿反手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王祖钦也没有手软，积极进行反制，比赛再度进入了缠斗的局面，3-5、7-5、7-7、8-8逐渐白热化。关键时刻王祖钦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处理球更加冷静，而年轻的科顿心态上出现起伏，也送出了失误，王祖钦连取3分，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法国队的一单费利克斯勒布伦。这一盘对于林诗栋来说是下风球，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回合，费利克斯的发球有不少的变化以及更高的得分率。尽管林诗栋也打出了高水准，尤其在中远台的多拍相持中多次拿下士气球，咬得也很紧，但仍然难以击败对手，9-11、9-11、10-12，林诗栋告负，中国队与法国队战成。

0: 第三盘比赛非常具有戏剧性，由梁靖昆对阵艾里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完全不在状态，3-11、1-11，大比分丢掉了前两局。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梁靖昆只有放手一搏。第三局，他及时找到了比赛状态，在与艾里克斯的角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挽救了两个盘点，15-13扳回一局。这一分也让梁靖昆找回了信心。第四局，梁靖昆很快取得了10-3的领先。这个时候，艾里克斯也放下了包袱，连取7分，追到10平。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凭借对旋转的控制，12-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艾里克斯。11-2，梁靖昆第五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二分。
1: 战胜了艾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2: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第四盘，两队的一单直接对话，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上世界排名第四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紧张的形势让两名运动员打得都比较谨慎。开局阶段，王楚钦稍稍占据优势，但菲利克斯很快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菲利克斯出现了失误，并体现在了他的肢体语言上，可见上一盘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整支法国队的身上。王楚钦表现则依旧稳健，13-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趁势取得2-0的领先，菲利克斯马上叫出暂停调整，也取得了效果，没有让自己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回到了比赛的轨道中来。随后，两人比分犬牙交错。这一局的关键分上，菲利克斯稍稍占据上风，王楚钦9-11告负。第三局，两位选手各自赢一波比赛的节奏，王楚钦在2-4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5分的小高潮，菲利克斯也很快做出了回应，7-7、8-8、9-9，两人都有意外的运气球，也有质量球，比赛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关键时刻，王楚钦凭借对旋转的控制和一次精妙的发球连取2分，11-9取胜。第四局，王楚钦作为更有底气的一方，处理球更加严密，菲利克斯在压力之下逐渐乱了阵脚，王楚钦打出强势的7-0。尽管菲利克斯还是在努力应对每一回合，但王楚钦已然主导了比赛。11-4，王楚钦击败菲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进而3-1战胜法国队，闯进男团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乒乓球前国手、评论员严安。
2: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
0: 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团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向队史第24个世乒赛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这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对话中，中国队均取得了胜利。展望决赛，孙颖莎表示，
3: 那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备战当中，其实包括之前的封圈当中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的准备。我觉得还是看于临场的一些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4: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再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将进行男团决赛，国乒男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请您到时关注，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
4: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四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一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9: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8: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9: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8: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10: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四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6%和49.5%。
8: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4: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的鲜明底色。当然，不止出口表现格外亮眼，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点纷呈。继续来听报道。
8: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

0: 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世望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1: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0: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四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五月以来，非洲当季农食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总体来看，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二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造船业丈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5: 今年前三个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请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江苏启东，正在打造1000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像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是这里的明星产品，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启东中原海运海工项目管理部建造经理朱毅：
7: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国产化率为60%，现在已达到了90%。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6: 汇生清洁能源启东基地常务副总经理王伟介绍：
8: 据初步统计，超过93%的材料类别以及27%的核心设备，都来自于江苏省内及周边地区，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制造业强省，在高端海工领域从设计、制造到配套的全链条生态优势。
6: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与2025年一季度的1074万载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波表示，这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
9: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6: 2026年一至三月，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 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
10: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5: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甲醇、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今年我国还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开拓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6: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0: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6: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也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李延庆介绍。
10: 我们11月份要期待中国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我们要交付，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个，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除此以外，在邮轮、散货船、集装箱船上，中国造船工业都会全线发力。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4: 蒋斌大校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5: 麒麟级潜艇究竟有怎样的本领，让巴基斯坦翘首以待，如此高规格的迎接？它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和军队做出怎样的贡献？又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今天的风线瞭望，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采制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
11: 麒麟，中国神话中的瑞兽， 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通过麒麟级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中方对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寄予的厚望。而巴基斯坦方面给这次交付的这艘麒麟级首艇命名为汉古尔号。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当时这个名字的主人巴基斯坦海军达夫尼级潜艇汉古尔号击沉了印度海军库克里号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成功击沉军舰的潜艇。可以说，如今巴基斯坦再次把这个名字赋予麒麟级首艇，也是对他传承和发扬巴基斯坦海军的荣耀极具信心。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
12: 从它的性能方面来看呢，首先一个就是它动力系统，它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危险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那么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那么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所以说，这个是它与普通的潜艇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
11: 这就是麒麟的超强肺活量。我们知道柴油机是需要大量空气的，电动机的续航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对以柴油机加电动机为动力的常规潜艇来说，可以说谁能比对手在水下憋气时间更长，谁就赢了一大半。而 AIP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尤其是麒麟的热机型 AIP 技术，可以通过发动机气缸内的氢气或氦气等介质，以冷却、压缩、吸热、膨胀为一个周期来循环输出动力。而这些膨胀压缩动作都在气缸内完成，不需要像柴油机等内燃机那样与大气交换气体，可以让潜艇长达10几天都不必上浮。难怪有人把 AIP 潜艇称作准核潜艇。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麒麟平时仁厚慈祥，发怒时却异常凶猛，能吐火，声音如雷。麒麟级潜艇也是一样，一旦需要，它的尖牙利爪也绝对不容小觑。
12: 它有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这是重型鱼雷发射管，它可以混装鱼雷、潜射反舰导弹和对陆打击导弹。它还可以发射巴基斯坦自己研发的巴布尔3潜射巡航导弹，那这个导弹的射程达到700公里，所以它具备了这个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那么它的战略威慑力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这个麒麟级常规潜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常规潜艇，可以说现在它是南亚地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现代化的 AIP 潜艇，它的性能也超过了印度海军现役所有的常规潜艇。
11: 张军社认为，随着日后全部8艘麒麟级潜艇交付巴基斯坦海军，拥有尖牙利爪的麒麟将成为守护巴基斯坦乃至地区和平的瑞兽。
12: 按照公开报道，中国巴基斯坦签署的合同呢，一共是巴基斯坦订购8艘麒麟级潜艇，其中前4艘呢在中国建造，后4艘在巴基斯坦造船厂联合建造，全部8艘将于2030年前交付服役。这样的话也会对南亚战略格局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
11: 张军社认为，此次麒麟级潜艇的交付不仅是中巴友谊的见证，更是中国军工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中巴两军战略互信，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2: 进一步巩固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中巴这种军贸合作关系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军贸关系。那么我们出售这些武器装备呢，其实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这体现了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加深，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军工技术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竞争力。我想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洪德元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14: 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某道手要得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

0: 多的，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1: 洪德元，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

0: 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元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1: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2: 我们是规定8点半上班，我每天都早来。
0: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1: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三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再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多少时间？
3: 1个小时。
1: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0: 洪德元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1: 在我的家的背后就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我就是喜欢山，这个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0: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5初级小学，
1: 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不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址。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0: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就是第一志愿就到复旦。
0: 复旦5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你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啊，也没有我。
0: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看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洪德元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1: 我这个是30多岁的，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0: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

0: 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两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1: 那个这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0: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就互相扰扰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0.01秒的就完了嘛。
0: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1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唯有牡丹真古色，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啊，太吸引人了，对吧？既然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2: 所以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1: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芍药要搞得清清楚楚。
0: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1: 牡丹呢是9个种，我从西北算过了，大花花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0: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砥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1: 为什么说牡丹是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也所以就很高兴的话，是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对，
0: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 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六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源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
1: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吧，请了六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议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两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0: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3: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科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走过了117年的盛会，今年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0: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
1: 那就是他们这个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都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改观，就是以后开政治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跟你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0: 大会上，洪德源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源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1: 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了两个国际的奖，捐了去给索尼了。哎，
0: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1: 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腰，腿啊，是走路走的太多了，爬山爬的太多了。
0: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1: 你看我那个我老爸在给我这招标吧，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0: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朱欣怡。采访洪德源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先生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很锐利的，但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又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那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6: 超级大乐透8.8亿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一等奖奖金翻倍。

0: 理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起因呢是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包蚕豆的立式提示牌，不少网友呢将其与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了起来，认为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防范蚕豆病带来的风险。
3: 尽管市场澄清了张贴告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它仍然引起了大众对于蚕豆病的广泛关注。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剥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4: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2: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4: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2: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5: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2: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6: 5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那么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就像那个浓茶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酱油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乏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这些表现。
2: 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7: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2: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

0: 俊杰。
1: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然后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 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他有两个 X， 那如果男孩子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它就是属于一个残留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它有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0: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秦伟伟说，
2: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啊地区就高发，比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0: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3: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跟血的时候，就是做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但是初步筛查里面，它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这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0: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今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预计今天起至15号，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今天15时起，厦门将市民防空警报。1938年5月10号，日军开始进攻厦门。从2001年开始，厦门将每年的5月10号作为防空警报市民日。今年将主要开展防空警报市民、人民防空行动演练、人员紧急疏散演练、国防动员、人防宣传教育进基层等4项活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地时间10号进入决赛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团半决赛中，中国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而在昨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女团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进行，国乒男团女团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CBA 季后赛1/4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晚间7:352场比赛同时开场，浙江队对阵深圳队，山西队迎战广厦队。国际方面，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在当地时间10号5:30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4: 纵横追问新闻，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0: 下，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答案。所以，今天最新消息，美伊海上角力持续，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警告勿关死霍尔木兹海峡大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红场阅兵，为展示重型军事装备。两家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面临强制退市。 欺诈发行退市和普通退市区别何在？投资者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1: 新能源汽车锁电问题引发关注，什么是锁电？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吗？中国之声人物纪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从黑暗中摸到光亮，讲述盲人青年李喜柱用修车掌握自己精彩人生的故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为日本队。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据黎巴嫩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服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视线中消失了。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延长俄乌9号到11号停火的想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称，这一希望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方面无力遵守停火协议。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截至